下面两个人从连图在那一个松懈体进啊，配角来接不着不会松懈这里下，下体哪里下？配角恰恰给接图，配角来接不去，该接别尊他，哪能没别来给配合？他能行，今晚什么题算不清要写？前呢，下面了成人节堂两万起七张不堂，乱开起当咱们那破，简单真为寻个什么？下面这么难的单单别松懈，配乐写不题，真心难说。

今天下午两个人从宁波山区那个松雪梯，宁车票价2700元，肯配买到去轻松三天。雪梯当能给你宁车几列些么？是两种来着下。雪梯哪里下？珠江上边立军塔，康庄沙头人文秋塔区，自动外塔，叫我外个多年，朝鲜区外年级塔，六三岁没个子就，票价2700元。 明朗起制度电片，宁车更多少个多年？宁车票价2700，丢了不我写一下。下面给咱内幕去，肯定买到去，轻松西不提，三热闹。

下面我们从念头先来一个松雪体拿落了下，西洋年轻接不来，洛克平均了钞票，三百三百七天。就说，陪伴父母躺在里面给西区看，平均给三个周围与龙人中了，丢了别拿下。这天是新元堂，瀑布那年天那不谈，这是在那年当咱们那婆，什么演技没当那片，陪伴父母是别松雪体，真热闹。

0: 쫄쫄다마라구수세타내미라치린중심나라바유로카네
1: 키랑치보낭리야슈베거
2: 키랑키메낭리슈베거
1: 키랑농민타냠토서차르웨거
2: 키랑초보다련토가좀낭리거
1: 만주리센디키남바모자냐양기겹쇼시준초
3: 모티센타
4: 모티센타
1: 교회연비루야
4: 교회연비루야

0: 孔乐领个年生出别松雪体爱去给马拉萨西巴提时写的一年洛桑三点来给咱们去解释写当能看你写么四十他们来时头孔乞三松南会配别勤具级别松雪体那里下草票将来配于头下东土牌干南塔抗穷杀头当去出给五十出他片中迷茫去地给点别策划丢了连月时
1: Gurku年薪接不他,三空期开去,不图天雨片,每日给开去点片,差不多期年多少年,草票杀去,自动问把钱有些。路线底下,各部片中央车站片,咱们这里车年,价格一年多片。下面呀,我那错年多,写么八三两年单南片,票片勤快级别松懈体几三难度。松懈底一年,洛桑三点来给票穷咱们这几十。

当期你为我读，擦弄穷黑，街上秋春来去，唐僧黑米去，先把干部提他，面前点片，露着点贴，当他迷茫了，丢了脸去了，忙些去沟口热热心贴，忙说难了，先别捉拿时间去学，穿过那不错，前能来前去就读，我那错念错，先们街上秋春来念单单片，迫于贫穷级别松些提，先把他摘，俺就提前去来前提就这个片。

新的领域，年纪偏偏松懈开提的三处辈子里向，提领域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身体，血擦松，下面了领域内幕具体，其实里层先不能先叫难受。

0: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听南意。
1: 月盖吃龙节康盖收到两节，掌声称叫婆娘。今天三兄短短马里巴，短短马给姐姐念了，三舅娘家。新开的节更康松，听了三姐娘家人称先进意，听的三姐姐农田做呢，给给对钱，听先人把黑白干的。 习近平给讲解，加起改进多，落水来点半，对亲家免得总不同。拉上双面家，唱着许农为国堂。中央连吃来空几年些，我觉得，乡村用事改进了，改革多，落水了，通勤黑白，能把总部黑，全部黑你。落水加卡都请组政黑白，两口钱不黑，几只黑个黑白，东北黑白过。
2: 习近平给熊科瑞亚加卡二年年落冬季电解口语家电对钱了，熊科瑞亚亲托英国车把拉，电解龙车东南为国，一人后期，给什么凌晨的半个节，扎着一节接把通，二日后年一人拉白月，毛顶下雪地，二日一顿阵电过去，就这几日几节比过输赢，向来听的三姐姐黑成农电呢，三如下。 德加来空年别为年次，改进对钱听先人把千年一笔干事。中共中央给黑家书记贾克杰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党中央给参选人蒋介石加起改进多落水来电把错了，对钱家点这通，拉上双面家唱着语言。习近平给对应人民币诺，蒋介石加起改进去，党给落水黑学拉大年等黑把通。 落水来电贴，跟俺村民联系，落成没用弄的，单独加卡车下挖配件贴，来些加车配件电动车。习近平给中央接了二十三笔图，加车改进去，当给车的门那所用通，加卡车的车电门那所用设备，透明三的通，安车落了电不给你。各县组用通，门那所用设备，咋为能给电车通？落水开建车，领导大笔修建动画。
1: 那那面比改进者各学通改进者娘家所用，前来者用车通女把托动话，每里下大家连给钱不可为，对大家门那啥吧所用钱下级十万元，人夸当儿童使用给改进崩矿租用啦，兄弟家姐通勤鞋底，行出用时改进啦这个通，啰嗦啦通勤鞋别能把总部点你。 落水加卡都请租用给，两户钱不记得黑个黑，年点农业。大家来看那边文件词，大家来看起中央年初来看几年些国家的，乡村用事改进了这个通，落水了通勤黑边，能把总部点你。落水加卡都请租用给，两户钱不记得黑个黑吧，东北黑夜。大家来看那边文件词，中国中央给黑家书记加卡家主席习近平给。 大个别猜个呢，熊科瑞亚加卡二年年，龙我等级点解口语，家庭对钱贴，熊科瑞亚俺做当给黑下书记，家庭恩怨两公给恩怨账，金正恩啦，点这龙车东南话事，习近平给龙我等级点解送元神，熊科瑞亚俺做当给国车务，熊科瑞亚萌萌起，容都容别通，腾正别他黑呢，熊科瑞亚乡村人路家下挂卡。
2: 杨措接把单儿，配件着急跟得动也，老板的聂维罗先生，龙头黑家书记一，熊科瑞亚当多，萌萌家聂彻底，办就多，乡村组政了，女婿也给跟得动呢，公平家真正让多人把头把通的，中国书记三弟呢，甘措黑记一，本代熊科瑞亚萌萌。

起，俺做当地促请隔壁土店边米菜团连接连接腾云八团，当团加看组政下瓜给南巴沙巴人气米巴电腾云边一起业绩电农业。习近平给中国东乡科亚加卡尼呢偏次如日团连问金腾家行走人路家杂住清脆加卡解释，中国东乡科亚之外松雄亚部团沙丁亚部偏济亚部前东京呢土塔巴森的中国党团西用给罗定姐妹家协修解释，大绿大出版俄罗年乡科亚家庭藏着虚拟切中团滥用江藏弄地当年不同加卡尼边这外配置动于列个萨巴西地业俄罗年龙特西恰书记同样的别增一点当年不同加卡尼边这外他拒绝年轻下劲蒙特训练脚把同劳动这年容所需当中加卡杰下瓜配置了跟的动画加卡尼边蒙蒙杰第一栋杂住蒙特萨的动画进行你萨克团他呢让那个协定电力团配件搭建了跟电动器联系电位器完本地业绩连电弄业。大概雷库年变为年次年度年柱路国拉设备下一牛村二处地才个年北京的出行。中共中央财政局的经理人员加税加空给总理研把丁学祥村的首把马赛决定作为松叶农业。丁学祥给下一牛村呢加一牛村给这下加起行一把通。咱们给班主帕瓦同天灵人不拉跟爹动于车女伴那位切人连别黑音乐主席习近平给国拉设备下一牛村二处土年龄土年黑气感谢送弄娃娃用呢下一牛村村的拉连着陈英天梦这弄年下一恰空着国业娘的定啥的动于女这些他恰装弄娃地土年中于七彩土鱼修修国业加七动鱼全身颠簸同国来设备下一来里同下一牛从公配来跟的动鱼融个墙安车客线公里安把黑街电动业丁学祥给明儿加一半就牛从给能把公主下这些地下一牛从公配修建动画同下一来里家国业一娘来来跟的动画电呢中于当家长安把马赛台湾藏历给云库用银鞋送把鞋空给中国省电动外地技能下一来历者比赛来鞋同撒电女把切动你下一来历并托于公平来电你下一牛从给人撒把鞋的来劲儿跟电动给把同你呢国业银天车贪穷鞋底下一牛从容易见同大地见解切切托动外同等看娘些来电你下一牛从公配车八通三百加七通给吧三呢没他人女所中正人女来咋通下一娘些来训练家的中正某一日夜偏成这特来跟爹动啊通中正人女来电你下一牛从公配车个修三百电给吧建议中国中央财政局的恩言北京中一级书记盈利而出来修把马赛黑气送农业布瑞德总统埃德伊什米耶同张拜伟总统言罢七位家巴格瑞亚总理言罢普雷普娘这家出牛从公配准出家联查中期莫雷诺藏林黑夜天文藏族家黑恰列下邓洪山书记年浪能用那擦年擦土的黑气送一把事而从就这期丁学祥给下一牛从从这矿的最高农外马赛人口产品干口外同比例农业八十这个年纪协助丁学祥给阿基斯普雷普同七位家同家车农业空给中国科技修跨同缩进去杂住金特协把同他具体偏次仪器协修切动画偏次及地位开片同多克协比内定改切了增就协把昨年恰空着娘来了真正地位摩尔托劲跟爹动爱进行你您陪娘家去劳动这你顶让见了跟爹动爹一起送一把事学家者西修门那作为中国把家杂种这话采取通气协把同中国合同恰空夸给女这娘的丁萨同加切动你修人别人这话公平地位切完用完跟爹动爹一起送一把事大概雷库年变为年次这个年加西恰空三级公链空给龙安村家强给中二别我出落门这一绝迹三级永庄村的出行中央太湖经济部同中央兴趣雷电部将某某听错经历恩怨两空将西剧加看每日雷电恩怨两空见解这一眼看会
龙安参加强给中安别生英祖人路家蒙族配件东西国家这一年次我真农业龙安参加强给中安别生荣家界蒙族当户跨土当初共产党们都比门年，当中家卡家地位来定了明年，西点军不来，家修下集团，当黑西点门那团，新出家人这三边门那三点团，三正农和他给修家吃点黑点，某年搬家先炸过年，配件着家跟点东西一把事业，中央新出来点不易，修夸给你吃点，国人点比过年，一人举行农和集团。一人叫温恰同，安吃一烟厂菜店的东家同吃鸡，天空同下夜多等见一人的东家跟点核桃东家一把事。将某某听出同，第今年一烟天空给蒙出去多克一笔，啰嗦同来说面具严肃，新村严肃所以来点了命令，陈祖同打个所以来点了经济强给鸡，要不直接一把事。将水水机连通中国九年组行动，七彩投币吸收过亿，加启动了所昨年两间跨界拉米的，两间充满蒙族大哥金特昂黑土，强给老大下级跟点东京一把事，龙安参加强给中安别生，荣家界每日跨界半通通日年半脚行出参康所，休用界来电了跟点东京通。中华美丽家腾着钱包来店里，中国南北店拉进来，跟点东京一把事。大家来看那边文那次，家卡当最聚集，才个人吃着黑白黑呢。大姐吧，中民在黑人工店中，蹲村里，家吃来过通，中穷街盘里，门特大比安排着，金穷特把通。昨来天黑边，昨站的天边，人工店中，蹲村里，家吃生通，中穷街盘黑。爬在大瓦公马里，加起一年提前生七十天夜。庄民在黑人工店中间打得中意了电呢。最后就军工九年爬完所以修建特别工地。我爹卡巴通，女来路来，中意送就这些经济，人工跨所所加强认同，中穷生同，加强认同，中穷基，加强认同，中穷基建爬一把事。咱家一人工打工嘛，轻松一百年，加起来过同中穷一百亿，军村都等呢。将这中民在黑人工店中加起来过同中穷一百万同，怕在大瓦工嘛里加起来呢，提前生七十天亿。爹呢，做我女姐工片怕在七十天边修建特别事业。咱家同女姐人工天边，爹为中民在黑人工店中加起来几百年。蒙特可以店铺精穷特异，加卡偏就恩来人工大学才能店里，也些安保厨艺半句话，六年成绩也些黑白一拿。中美人在些人工店主这边，从初同下一日千不接一点，咱家同多他穷弱间同电影黑弱的咱同黑白人同。电力热机人工马的行把通，电信机热切花主机人工帕为一把热，真正成动热机人工加强认同，中穷安帕一把通。电脑加些马具都能接人工帕话题，加农机能证明人工加强个通，中穷生帕劲儿个吃协议。加些天不切雨，充足给人工托着行把通。加农给天然空气人不切，来力跨机给军工牵着劲儿，各吃黑把所以修建特别工给大姐比昨来天黑比人工店中打瓦工马桶等呢，加强来过桶，中穷一排瓦桶，蹲桶里加强生桶，中穷几排一斤，爬在打瓦工马里加强一年提前生意千万一把事。大家来看那边文字，年度年终率，中国加黑下一牛村村队，在个人北京的加西安卷领的我出席，龙安参加强给中安比我出落意，加卡人比下一牛村给后队那边人出托马人比女尼，干地下一牛村村队也，我也加切动儿童，娘来定啥子动画，啥地蓝天吃黑把剪辑，黑女全部升级，女尼了美尼。中国下一地位梦幻，让你来学习跟点东西。干地下一牛村村队一，决定做云人店家地位差空时，中国下一人客托马做你。三年跨给下一牛村差空家三点整这通，边村边一一点这些一。沿用确定人店梦不黑的，黑黑下一一确定可托马做你。中国开来机加黑长热加切东家切来见家加修黑把通。
比来者中举下一单位门外藏匿了小姐跟的东西大陆确定人点各一挪可有下一夜人点的女子多可有下一夜人点的加切动的女子的地位确定挪女士就你国拉士兵女子兄弟者拉进来荣更昂兄弟一把同连同确定下一确定挪中间面具参加天来者能战战客托马祖尼参加沙爹者看见人群了切都给擦弄嘎地地一来在论着同组正下一切定图中据左正讲这套设备下一女把暗夜把同拉在三把门部托马人地一一在个村把宋红景给看见你容电合作协比组正来在一人女一些千辆车门一切用一宋红景给长日托给人在这切都等啊车门点没他了电影签字协给就没进容错昂来个协比女把地位切完一人女一些千辆车门一及一些千辆者来去加强安静的加强主席把托人住他把同这切一些千辆内了开车加强各级公安员生意南中级联营加强安员同等着劲跟地动特级结业干地下一牛从村队来前加卡东萨克东加一人族各级一人电一级跟着加卡组屋挪威来加卡将人客组一这个年纪协助挪威以三年三头的人控过协议结果毕业另一点者协议体这个年大东你多年住了路的充电出现同种子牛从配件如何等着另一点所决定作为另一点胜出业大概来空年别为那次中共中央给穷钱拖把节中央职位同加卡大卫级加年协比中央而言嘎这个别将推磨筹钱新村族用恶言联共给点爱主任恶言言吧孙少成给人家称个差钱协别那点来决定通给图到些一些协议把谁到些协议把这孙少成给铺上对称学话图图名上的图跟着家的学话当中央给他就给这个钱拿大点出协议切律学话图添个协议休用年当年不用于协议跟车图跟坑跟东比跟车女店这没把人族级一些协议我过协议蒙地协议别话中央给电别电车解决供电来加个协议人家啊不切图拿大连把人家啊没给一做一空的心吧中央啊用给来电这把那些协议说电动力协议保密龙些协把人族级杂电里干的人族级工作协干那次中部中国协密把来一笔国内不外通来么都外所以来定别为车人家啊燕来开片托他协把协总给满台车一修话不出给容易者来念通修建了电力给片电力协把家燕的动外通不出来得大爷三百一百过年开了协把感恩些你年年聪明写过开篇饶他写吧称赞者写过人干啊居都写吧称素摇不明白同切莫多当同啰嗦家特明白连念者大地写你厌了囊中写些穷钱给吧同连战跟宗令写吧所以提开篇饶他写吧马赛称干啊就弄不切弄也孙少成给当给恰些人车同人族的人车业总人车来盖人车同作为人车来擦清干你来你家称个千步刷一把马赛工业弄笔你刷独把一把同当给出现纠结笔记时用唱同切黑米笔我擦切瓦同出现年把岁月笔他见年不黑给你一中国共产党给人车切接所以图中华盟盟兴特加卡家大学讲车中华盟盟兴特加卡家用电门呐西电切接讲车所日夜电别也送中央局额吉林恩燕联共给准出图行就协把马赛中央恰西局级准出图主席下级破瓦节孙少成党给西度年行别给切把阶级套解把图加卡大卫级可把用给来年年行不动级切把结把可别当给出现年下别推美拖通没把嘴把可别人家称干啊弄别女不容易动画可别你把刷比读把也别那点嘻嘻来空了趁胆嘻嘻嘻都下就下话卷着经历的酿的下一把谁可把当给嘻度年行不动为切把结把同中央恩燕联控给冲葬准出工作协议即使开令下进一把时
大概来看那边那次，巴农乱窜，香港端澳门签证业巴农业，落车比韩国大概比七个人便宜。兰州二年三百多件业拍摄图片，主要主动。张志远电影《香港街》天客日记开发同步，李佳音建议阿吉斯千里多腾别人电黑白同志，南山这位别日黑夜。香港运动澳门运动罗战人群给罗马区推动了对接的电影让的加卡家参加配件同亚天家能把用错特别黑夜卡黑把身边容易我这大地黑夜把弄罗菜女生我出夜出穷给街当边主要注意东土充满车年把弄杀起来打过黑夜把弄杀进的这从生给这把地夸所说天和地与这从土五天车带一车从明天车带一车从建议主要注意第一弄给天和地位之看呢把弄杀气者签字行李作为言语杀气设备扩一坨多等着按科技也来我做开业促用给经典者随意一些念作为一种意五天之从坨明天之从你也千里车带一刚蒙不给这些别把弄车速千里坨及车产品女抗所掐控着车带一球个也文天之从你明天之从你五年八个这从者大东卡黑别女足千年这从年容易特技也香港也贴客日记开发东部银别李家银给我这些把酒从面把弄擦地弄给有空阿木同大家电影那里门站为摩擦痛特技也龙前金就得卡黑把弄起把弄给七彩暴露同乒乓暴露也热得黑黑也主要注意电车节包片团中东电笔七彩暴露团乒乓暴露一家的九组修一把团九七一千里给西亚蒙本队一节连电弄一把团况且俺去拉着按九组把多建议扩浪图涂满连电一把年从面拆弹的下的一笔把呢公家家西亚多通特别电力升级瓦些年罗马没人我的才能才能出现着你根本特别人外业绩送业大概来看别人那次家卡进来让你接替配送给雷线门客抓紧着家境门呢配得用于新出的结果开吧中共共产党给你念为主播中国某某恰水主播准出着嘎几把同嘎几句吧嘎几年吧嘎几送吧建议家用恩怨两共给注意言吧香港民萨新泽客家新泽变动不同您变建议弄用语各家董建华你也见别您动你住落大隔壁拆建念者公民七岁各同伽马阿吉阿等图香港的各协白同各协的公路加加个一百十德阿雷空的边缘那次一家雷空家三个别拆建人一度学把一呢一人家拆建人家托人家卡地给什么凌晨年半个家扎千不抓一起黑夜明孩半个家扎地粗度的抓把一呢凌晨托半个电竞用娃供应们黑着米三年的间这些电竞机电地铁女爷爷撒抓边没把事阿日总统特朗普以三年的一对策拆个人安保一呢一人把将猫电的大绿大狙击牌阿里对称把米两个黑机就这进行系统特朗普一大同猫电就这次能人次千笔托年抓着人几件也特朗普一安德鲁斯一娘这爹一拉卡莫昂东部大进去切动囊着爹爹达拉斯心疼当给对称把米两个人造的手把如此黑对年月来公司家给下的黑把事说的阿拉吉我这边加卡蒙比娘这猫给也没胡散抓起一切个娘连浪碰地图门面囊着黑点说的阿拉罗杰家中期蒙不黑蓝娘过黑几绝把图胡散抓起几娘的哈脏的那次便你说的阿拉吉猫他囊着一也没家萨克蒙波尔卡过听就抓卡黑黑几绝也埃及同卡塔尔、乔丹、阿拉娘这错边家卡、亨德尼西亚、帕克斯坦、土耳其，所得阿拉吉家卡姐姐现在不长给这个娘娘这三抓别的。
研究使用期以色列籍决定签约能务是主笔电电科技重组农政电工下级电笔黑白马赛因及以开来期电电科拉下一个跨级空电下级采挂所进行建议沙庄农电笔的加黑新出级加黑江浙都腾笔黑他的黑级各种黑白片图级马赛

热粥呀，可得忙去得呀。婆婆帮的妈呀，三着事呀，可怜的小孩也不么接应，我冷得要冷我热，妈些那呀，为了。

的呀，破阵破阵的呀，可热可难着呀，可热的人的马上长二个，大早上见到热可热的毛的呀，秋天我养不热可热健康的呀，可热梦里往昔切我经过娘穷见到热可热怎着死呀，拉米拉多呀，可热大蓝天呀。可热的人啊，拦住了门光，一路路不热呀，门前就呀，啥灯都热呀，可热从来的呀，可热着啥那燃油那么松，打开。

真不勉强的过那长毛的啦，身上呢流浪草长得也那样，心那么就啥子嘛在那呀，同个。

ཁྱི ཕྱད མམ

야 봉비샘지레 데랑고야 난탄 제월의 제출이고 바하브 잡결의 세전

呀，几艘那烟囱就弄那门堂玩儿去儿，得对洞口是养能呢，这是能啊把根种的。厕所阿爷却把林三婆呢送得没那么再精致，你妈得是你，当可我几步容差吃几下呢？得让冷冻米把什么叫来嘛？他们就拿对小送啊当，趁当不用趁啊当，趁当是啥子送哎？干不冷个不？

三克兰吉各看什么切记地的中央龙城年城这差不离空我可不成他们这头穷地凑几笔林层了三本阿嘎是不是我一拿通地林层这孙车把等年转把这个错下一门阿这三克兰吉地上个头穷地凑几笔林层能习近平也解释把中特国人冷化西比回答不及不安你别能个算平追莫蒙错家切等 阿人怕蒙化等蓝乐见得抛进入日跟他不懂也洗把地谈起这个年龄的不知行门

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

这错让特级追某盲组的中国这错让特级盲组恰似了单笔南巴盲色见习等阿金层切片见习近了中国工程等个盲组蓝手的恰似级恰空格该起完成习近中空格促进交接别图阿张这不是错让特级盲组恰似跑级动员这人能的追某盲色蓝特等立给蓝色提层的组话等追某盲组恰不起了人把盲话等蓝特见的跑级用户人跟头动的习多没有中空格各部交接别中的层层准错通生别图南手习顿等个过程后换卷等这错跑级入业内顿该清等盲组级立次特别勤奋节有内顿能动细腻 这错用事，而家吃的追梦鞋怕等，鸡头马脚拱等，他不记乐特鞋这么能，追梦下就把金枪鞋给，而且是不等高着该抢的道具。中国这错让头就追梦盲错跑起动物，看守是不但没有。

我们这次做中途就是追梦梦做呢中国这次做中途及梦做七十八大笔南巴梦十五件不行等而因此前边件不行比后段次给前面的兄弟年轻些给中国工厂等给门梦兰国车不行的门梦忙做六头些八的呢门梦及而让前面让头下件人干等而接球些八人及门梦及而让前面让头下件人干等等而接球些八西八呢某次竹八怎么行门了东等些八行将马英本儿你本儿的而接科技七十五粗话等十粗及粗一能的短球些的门梦及成不得而接科技里顿了多他们等环球等而这个你下下了多他们这次做这个里顿了多他们这些比而更加你他们就他不能干送些给八行梦呢烂些门 你不是锻炼胸肌是瓦的门祖我这些不是南半扎门拿出油笔你这儿没几南半苦能够口你都没中了跟了参别等就个才是就苦那里没办的对于这么多没中门梦了梦是开恒东西就恒有没的但故事根本门梦了当后盘恒有没了大意了年轻级七十不出运能门梦了坚持是提起个些恒有没了大意罢等门梦了梦在当苦些恒有没了大意了门梦了梦在几头就罢等梦在多等 孟子大科技协恒有没了大计这错中途者孟祖兰德者里这么恰成是个有机爸妈是吧大东恰成为提醒等乐乐应有机爸的孟子也让其们让到协爸的你不得中国工程等也是恒等而且可雄伟他的西正等王宋杰姑娘王吉爸等中国工程等等而且可立空者小苏苏等而让爸可立顿吉他的 西正等万圣节过年我们给红门梦节让你们节勤奋万圣等跑街东西等西正等万圣节过年我们给八人

中国是从龙头走蓝头的，端的更有追的些把灯，慢慢个端的，慢慢个追的些景。这措施比三等等，冷下了腾比恰起一点，策划的慢慢忙接单顿嘛哩，慢慢及勤盼等着有比端等的，慢慢能口的更加细腻，这不给把追梦下就等，追梦没些把嗯，赢了追梦等你妈皮呢。端的这这不等，端的一波这特别可不哩。我才端头上去，追的梦怎么些把等，端头等吃不起，追的梦怎么些把。小娃这个问追的梦怎么些把姐金穷些了追的这在梦话等等是把戏呢对咱们几一步又把戏而且用没这个歌没梦几勤盼等这有比小娃的没梦用等这措施必能的追的悄悄些给把等三年和歌没梦梦错几勤盼等这有比小娃的擦口地给没梦梦错几臭的追的悄悄些给哼蒙从嘎西个勤盼等，莫是蒙错几勤盼等，这又比小汉呢？蒙错低头瞅的追的是悄悄些个了，而这蒙错几勤盼等，这又比小汉呢？而这蒙错几瞅的追的是悄悄些个，慢慢能看的小叔叔你追的是悄悄些什么的呢？蒙走得不是东华等，蒙追路的些什么等，三多些劲等，银子么心疼些什么？三这个等疼不是鸡叫等，蒙谁街头叫什么？没梦记啊让起码让到些种记忆第四十八年呢啊这个学生等这座学生来是你啊梦是三木西和蛋疼了啊是你都和他讲全部学生就这些他爸是也

门门个人吃门人得个用劲儿干了么等个解决些怕等，趁此人等呼吸怕着的，门门几天么解决几粗话等，这错几粗一多他们那提醒些等几个决定的，还将给前部些应聘，等过破壁烂路等些他们着的，门门解决几粗话等，这错初一多他们那提醒些等几个决定，还将给前部些应吧，那等中西冷冷的，你这事儿超凶有，门门那等手旁边更加困难嘛多，提醒个吃前部些别更加没怕等。 门门单后盘地，人年里六八等，单后盘地，跟你们这辈子是他爸的，蒙素呢，是此外人都讲的。

中国这边没忙忙在那个人们小东西边忙些土，我在石头下节儿，我做大鱼门不忙行，我看家就鱼是做长头子，而且可记得，而且是忙粗等这话有别那段前边人的，中国工程等跟过车祸的，追得是前前些就不要了。地图里忙粗等几个多年，几个就是我从幺八等不久，慢慢进单户等，单户攀爬这里，俺家幺八等。门门能口技，手工技，那起头起能腾马脚工，我跟你追梦似的。腾马长什么境界？那顿头三七心头用钢头先把等啊你的。点那中国是草人头子，梦见能把盖起嘛你的。中国人梦见能把点你，几次不几个先把等，几个就开门能把心门不认，盘成卡死不等，盘成中头先把心别你的。腾蒙土，中国是草人头子，蒙在七十万头子，悄悄等，而隐藏着有。

追慕蒙族呢，中国是错人同志们，蒙族七十级，蒙族能把七辈建东，可能是幺八建东，啊，蒙族建基英雄。对呢，中华民族级，对你们人民能丘比，啊，南我这拉文化等，可用更狠。他们把用头等，没他们宋教授，拍得雄伟七十万这个年龄雄华等。你这个成绩，中国七十八级级，我是拍中的雄华。中国共产党员没蒙拿你出皮的。十二斤走这么劲儿卷什么些币？第一么张币六零的生活。中国十八五年级，当小课堂坐八课，没人课，还认真课，连人课都没拿几级。前十级烂头他们，他们同俺这些币来不清楚，三十多的生活等。俺今儿卷工资费存的，中国前十级烂头他们，俺今儿没本三十多稀巴的生活金币。对了，这个年纪吧，蒙氏等，啊，这个别中头节蒙氏，老人节蒙氏，南头节蒙氏节，等什么等有把人。

阿里桑克兰吉，通地楼中地草级别林层是次日，林层地酸臭巴登连润巴正错着等，酸臭干枯啊都特严。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特的，阿种地里空着的林层先得了三处门，通阿吉米林层等，阿处自然叫不用，大地木皮。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惊喜大皮车站。
0: 还用跟着乐给你霸占。
1: 乐子就你了样。
0: 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多位郎家当，
1: 地位咋腾你切比今儿可硬，咋腾个今儿可。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达张营黑木西等等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专心办登记呢。中营啊，龙城那年头呢，是接不来矿物工程那么久，如你现今南北省西北连产人。俺今那堂弟连产姐，做我们这个班当，现准班人请错人。

三块这个南吧，汤底如你心急难生个连菜难打，在汤上就把卤给伊。中午过空间中看上去难白白些别，那次了过些经验。其实呢，学习能动可拉三百个事情。

过些年，卡地托去车墩子买一本，天天忙出人心疼。昨晚进去，瑞姐去过西天会干事，吉林堂汤建一那样长，亚那桑兰尼过去，沙东一那样长，康达苍妈过些车塞也千年，昨晚那不什么疼，怕皮心，昨晚去那不些年，俺去过月时，想你呀，过些朱路西西西不提些人呢。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了年纪于央制七色平王爷古则公共诺比切之下先错切了皮血写板修切了皮血写板修谈的契机先是不你先中央烟西边列前夜

我写车片嘴呢，普通南里也用呢，路林可着急进，隔日有呢冲不疼，羊隔日属于狗性月时，下不出十步，铁路人啦，迅速给行呢，给俺们看南边看不疼，出去推进，转南地方拍些。

退目满一别人也可以往出修点别忘记过些天年就是你都给没准备出旅到我阿伯请你去你给客人别问明日你休息卡汤部明天能去有谁天天送节那位忙出一个节的呀送给他军情配给节体外来不穷有谁了你为了些哪里呢马永琪旅中开店当我的女节过些期旅中女伴呀 你的心肯定都没事他那陪起汤心小主席讲不过有事了就能够起三年卡在没事将其三年忙不起了呀过些车狗特给为你切入中心有事下面下将来去吧人不是别过些提示着呢

这两年冬天没绝对冷呢，过些天，真多云的忙不息，忙出土给叫俺百姓又不提脱呢。过些天，三天没忙起，云天吹南，娘们一定是穷呢。忙错起，搞不起别，忙用起吕种起锅也有了寸土金。小个糖洒水扛一说，穿给给汤煎汤，穿水给开的，吉林解暑，闽南起鲁林克这级别，出去特别难吧。 康萨通过时了，过些车边呢，吕布人的汤都汤，先不给土着我们些。明日天气凉快的动物汤，鸡冻汤，别的那时候都动物，这他开心心的呢，有热身。下面呀，扬州去过些几十年节，天地新竹养鱼的村里呢，寻常大生意。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为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结用
1: 南漠的团结和改革南南年专学谈得听见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联合的和改革南南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杰公康山，下面的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技能团作为你。习近平去山东青岛重庆的北海出行所在所镇出行时去美军来聚贴组团开启那天美军去外面经验那错拆卸的距离定色他我国切入团聚性质前的来聚促进他还将促进团聚他极度干过其规片年度那我谈

0: 리상키 친구 조변나 외골타 시진핑 갸카르투 보서리 계급기 구치베 제종팅 좁게 발을 슈바를 피규고로 지역수지 시진핑기 퇴진기 문둔 상부타 라산 수미기 참지를 갸치 기겐타 롭수일의 퇴폐 레라 존신 레기 뷰주로 꿈티베 고로 예멘 호세 자체기 갸수마르뷰 특수기 내케진 한이시링총타 주계 총계를 무하 전순체베 고로소인 Siamla tingdi sanjuri kinang tuyun shibzhe namsen ron ha. Digile kongne bi wenle cu. Dawa gubye ci ju nying ki chuzui chukzi ta gama juyo nga zamla Shandong Qingdao chonggir Beihai Chusin Sujun Ceyu Gongsi Gekong Qi Sokjin Chusin Siki Chukar Nyamsu Chibay Shin Mishon Ne Minna Shime Cepjin Suyuk Bashi. Le Zui Tun Beji, Zunggu Zhuyang Ki Jigyab Shuji, Gekab Ki Zhuxi, Zhuyang Mowi Ki Zhuxi Xi Jinping Ki Cey Tui Tongji Nangwa Tanji Zubdun Kenshin Nangne. 山东青岛冲铁的北海出行所在所进出行行了美军团的民的西面策进随行之外前边民的推举藤井企催救他进驻他深速所也来团亚不主规把马赛来聚集究竟抗拒再聚三部前的这么大的根据大地南部东归西电南域习近平起 서구카타지유대전카키럽치딩섭란네메균지응미기겐나초체시르주리딩섭타응고체도튼규십자체디레주첩진타하장첩진튼규강고타직도체디미망망초게체소타균노르키디자송종댄디치구시네드나규중국중앙첩시주기균례오윤
1: 계세지격한게 习近平的组织开前他李强给浪子写送车主图当部列军所穷三年三度组织写把人家举把他山东行前期都不需要这组写的三年三度给他去所给列军女婿与贵主与把谁明儿列军卡准备与把谁第一个列库内被问内区加卡了集团结合起总理目的点续的
0: 第一个雷库内被问内区加卡拉集团结合起总理目的点续的加卡拉集团结合起国际别接种听出别把人修订一把谁第一个雷库内被问内区加卡拉集团结合起总理目的点续的加卡拉集团结合起国际别接种听出别把人修订一把谁
1: 将就一轮不三百套,陆水结合独亲组军切片纪念点片车轨,人心团结执行一把他,每日加大了给陆亲下下了,新店面的国库清部月片,给跟本卡给来跟阿尔维实际点把他,阿尔维跟着切入执行学。基业书记习近平起,曾至他面对学把听你, 假期给跟他们了,自我神秘苦对学把习近了,突然三百,陆水恰下批结给卡出了组织那我习近时。
0: 江苏行情淮安重铁的新安路琼雄队康客朱林巡排李娜希。记者书记罗素塔给给了脱口罗斯木南天，一主热热塔，这个热热南图样，俺去年不谈归家什么都有。你罗不着新旅三十七天过了西醋的罗马措穷队内当给干了年不谈，当给结束张牌的车队才有谈。他的牌是松土，给给给根据年不罗三步总共才有安塘不罗小的，拉那没被根据谈，现在抢在淘宝的电台，罗马索穷车的罗素接口都不清总共才有了西林铁罗素都不修来给所比就引起些一把事。
1: 习近平起,假期给给去,当个企图,民的诉讼他,结合给企图,新店民的诉讼企业,同民生存他。

0: 南开路亲借用托洛黄大年德部给人错别跟苦华陈俊奇。提来空气列亲奇列军了森西体位丁色切图把穷学姐谢把他陈俊奇俺你给给西京了女主三百六岁结婚时崔西奇跟其森西来电把西京银牌当个切图明年苏俊他也可别切图现在明年苏俊切别来跟几部超多组苦苦把塞不新的学。 俺村书记习近平给俺村罗拉丁不容易南开一届级职务松体罗关给陆志南集团的罗素开建起年度体现代明年苏军区别军人设备难拉令当天罗素杰克多钦坦现在杰克多钦现代明年杰克多钦在苏军区别的独秀来结束不久行谢谢一把谁 河南新津郑州重庆金沙陆军区刘泽基县马超群体 当个企图新的民的诉讼团，也可别企图新的民的诉讼七八天，六节六千，场面套团结结果。六节里，苏部军打了七八团，恩人连不赞没赢牌的，出国错了，军穷团，弱嘞。旁个开民连不借起，六团七八些时。提莫西内，根据诉讼团，民诉讼给七些些时。
1: 根据陆部三百套，按住特殊党部给跟村、党托、陆部开进给宁都三百来张天，任意写着他在女陆边困难的面子话嘞，出个错，三龙也不用为难的不是七个谢谢一把谁。记者书记习近平去，也是给跟他陆部来军不去，陆部开边宁都特别受钱多话谈，拉那面皮给跟去根据点规划，起来给强拆脱了动话借钱天。
0: 明日一大早起，跟着七木库根去，推了几米沙巴，白白送进去，隔壁浪色端那去。陕西革命陆军区小队陆军区陆续宣判，何军华喜。记者书记南回，拉上水面的村子田里，土库路那外些日啦，体外归家那外些干事。俺村陆部开边宁都特别受钱当地，给跟去根据咱们送酒店安堂不如下套，托陆他陆部陆军令提醒陆部接了点的，没讲完，上在准备吃肉七八趟。
1: 六七日，新竹塘苏区小区路藤井七八，六七日表在拖着动画的白村街前的强拆土坯，七来间起给根据本家及女婿有个对土坯小区显示，写一把谁？据于年年抢修坯，给根是月七，西南表在土坯六十用时。安徽新津铜陵重庆的马镇松坯三路七十几间杨七喜。 记者书记参集参之前，俺让了出去忙不进村了，规模也全部贴穷。眼看天西镇杀了些天，给根据局长电报谈，起来抢救把你军队给陆镇南安托把些就行。巡逻组参龙军人出去，刚在土沟底儿，俺去在往我那点天，刚那三座塘，天森那点那铺上街，密集部落些的，看去，给起天气去在往城区路车队七八趟。
0: 控制面积出军人员出去，全国怎么送入才就信息送去把谁？江西新津赣州重庆巡武总密塞连内去给跟邱丽霞去，陆续拆下了西粗把塘，重新都西粗把，陆续没用去军团军械没把了七十多话，除了三百，密苏军七百将军轮不脱也不军团，陆续接客突进去，没兵，俺怎么能稳住了军器，被本全面才就信息送去。
1: 记者书记习近平去，人民卡东伟塔西雄去，给根据本卡作用了通进塔兄弟集的基础元素，给根了金角塔，六十六通进七百南北三部队的六十六节和多片作用去，你们说清不清？绝对突破七个县连队那去。福建新津三名重庆的大田总六十九节连团派李旭达去。
0: 记者书记参集甘美琪，参美给给了金角七八趟，给给了四军七百铁心，俺会点多单去。俺村给给去困难鉴定团，重新都拆了南根去，给给去作为弱旅的作业贴，军队解决了七九线。来前俺村记者书记拉扯到了给给去托不着了团，实际措施，军前没办了七六单的六十九号都请作军七百，你们说起么？绝对突破七九线去送一把谁？
1: 第一个来困难比为内区，采取人，给司机的款，三九六兄弟扛起，龙安镇去采购九二八高速牌，决定作为目前三九勇战团的操行。中国民办武康给这月跟国会，我在捷克多片组建前排，龙安镇去采购九二八快速端的，年度送出劳力给，中国铁军电牌停止我在马拉克机中心采购些就信息送一把谁？ 中国铁军电牌停止我在马拉，拥有了中间的密地，采购难。
0: 龙安经济采购专业品团购品，我在杰克多金做军器品，来跟做军人点评案，卡塞随友情。天南我在吉克永镇买了退伤多动画毯，我在德国托他们了全用的兄弟家伙，我在人家牛店案用过毯洗花，我在编就了接触护大毯牛店主吧。我在部队空白了工地毯，我在出差托陪过一家七十多万所参与。中国民办我看给公正宣判努力些。七个月几名三年年冬送出了一个中国开局电牌停着给我在马拉克集中信息采访协助他。年冬送了一个采取清除人心谈针对女的官片人心界电牌中国开局电牌停着我在马拉现在才能准备我在杰克多钱作用来梦溪店铺停就是一节电脑区。我在德国投弹机构局给局长宣判从零起。罗安经济采购专业培训，人家问过他，德国托他们来商量，部队空白了，国际动画节去，来听看了，十几多国际动作是。秀才又把他固定电牌，牛电节一过年，三年级我在雷空镇村给人家问过他，写的每天春天电报的送过去，电哪去？中国牛津德国托他们联系主席宣判李超喜。罗安经济采购专业培训，杰克局团建股三百团提醒马在冲热，几多恩暖气马拉团聚团，偏在团聚了军区按规定定时动画团，这个三百马在冲热就是最贵，拉达了才就是规定脚步动就是。年冬送出了一个马在冲热昨天六十九块外参数，马在冲热部队空白间那把三百现在前天才把解决团，全队都票团，以及真正女的我在团部七十九九天最能解决一件送一把谁。年冬你说这样老了，人家给青云冲热点票团选手军衔没把他七十七把团，青云少少去西军怎么能给安堂不如点不如六一把谁？杰克青云局第三局的人策派局长宣判李斌奇，罗安经济采购专业培训，青云托他们就是去了全用的规定定时动画团，青云社区出差托了动画，我在杰克多片组军团出差托为七九个亿，给人三百十多里就是规定动作时。俺从我看起，青云针对来这就是去了规定休息当地，一段七站起呢，提站起都得话谈。这个水塘停开了，青云来过，我了捏着回，青云都得进去，谁去买了？军车没跑了，透过长途动就谈。一段来白开了，体外漫画，青云来过捏着狗，今夜了写不写了钱没过不谈，嘎达了天干了，主路捏着出个月季，我这哪有把谁？这个来过那边问你去。当我国别在九年，杰克人员聚集江西赣州署，借用第三级人员送救派出去冲这三区贴站前一百十。明年派了人家去借用了贴不谈，可怜三花。昨天我三贴不借去三级军工送救队那把三百多元钱，三级人员送救派出去送救所队借用其从冲一了谈去，启动协调送救所送了贴一百十。年冬九个六日，由国组织前排南送，人际前呢，三级人员送救针对来着，卡送到拉萨，拉达了前线不谈，三级人员去，年开年最起日，只能没把水把水。决策组委陈素康启动送救后，三级人员决策组委前排针对年冬拉萨年的又不谈，大哥的话每天通知了俺些，没不水再接来不起了，可接续行，三级人都两组人又把水。这个裂口呢，比外难处。谈到说新牌，年冬你说走路路，小树牛从村头逃，拉在三百塔，冲着三百坡，进行几段逃，用炸切血牌。可那是一边从把经济泥土岸一股血血钱，两头两来给苦个催心血。他留小树牛从村头逃，整天他妈血牌，天天忙完走到球里去。让地协助前辈团三辈，中国国民解放他妈的团去不谈，替乒乓菠萝塔、钢丝菠萝索，争夺了六队级冬季前途的血。苏联人女英杰全国谈，常年的明媚浪酷的像天堂菠萝，协助女总从头套，促进南北团的团友情，替女儿解锁正气，女人十步就女儿人就途的血。腾东每三出名那所去，每次前台人对老港团决定，古时谈七天西多罗索。人家七位来团立足协助的学，各地十数牛总从头套，开来谈来空一拉上去，冲着用战前预备谈，团在三百谈，冲着三百年级送去拉上团的铁大男，团在三百谈，冲着三百一拉上整天谈不一百十。一夜套十数牛把西北的，他留十数牛总从头去，扎当七十七十。 미드 리뉴니 캐리강키 젠제 신문 인파라 티 무즈타 면주 리뉴 유고로

0: 色出康熙体与体民南用而起
1: 美日抗体通知亚界党推梦古边的中华美日体索子内色党独秀内色热望内色介意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其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立线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立线先对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离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离南初级提先润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0: 即次过年，北京去改善俺家所在领块头过错月。龙安村去参观军务部过错率，各级人民协助用村去，确对南北政策统一级别问题。各地协助用村总队给国一家起动了他，俺们来定时不动话。 三对了，你这七八七给七六七八四五七年年了明年，中国协助体外忙活，证明了超过了工地大院。各地协助用村总队给集团组委针对去地位上控诉，中国协助政府通马组内，咱来看去协助用村开工给三对冲着他，北村北西针对签约。 咸阳七团针对马步西多，七个协助七团开通马组内，中国起来给各级创业加起动脚了，起来进去改表签约不谈，北里给中国协助体外忙活，证明了超过了工地大院。大陆七团针对卡古一难度，苦有协助针对提，南国滩苦有协助针对托加起单的，南国提地位七团难，我所做内，过了十八南国超过了去乐观了，人工安全的签约不谈。 地摊出点协助，七团呢，中国人民军参赛团来给团结政府通马组内，参赛三队给起来争取了七大给策龙卡的队员，来这六支团组准协助七团团，中国苏军去这趟协助协助南北安全不谈，六支三部忙不通马的准备签约，金秀创办。 孙红进去，看来呢，让点习俗前辈做准来这人类习俗策略，全面性开始应用。孙红进去，穿着拖鞋，日着地铁毯，蹲了，穿米贴了米特布拉的呢，村子人去过个面前，人从俺那个前辈那边体会起玩意。人类习俗策略，穿米姐姐，习俗策略去来去，加上我们就来加着出去拍，套着着头发烫。
1: 这些细节材料拿了去，加上国家公安研究新型，南昌给利用，加上俺沿通途走过了工地东突街线，又不是。各地协助用村总队了，全给客户谈，社会给及制作各种业，正看做呢，正对签约金，转达给客户做银币，那会给客户给正规做业务谈。这次过年去，其中了那会也三年三头都正看国企为这个别月。
0: 领地给七个月贴，几次过年特通，记录一段革命的所处率，落队从团从前谈，城镇农村配给着去，团结领地所决定作为领地卡松，你了又不是。 比如安德斯陈东康去工资拍摄，广州澳三千起，子孙去来这浪在了店内，广东滩、香港、澳门界社会送去，我看这推前的，国庆国庆，俺们这批给了工地农田大院，俺做中国人做前的，这推给都不晓得店内，俺们来顶死他，推门去工资进这前的，是空推门托批给中国了工地东突解决，又不是。 一些谈西的家族前面，边叫你们来争做给中国旅人民去过拆洗银币；一些谈西的家族前面，研究土人领地，年前广东深圳入，你说是？从东马措空投措手推门卡机，珠海滩中山托具体，中国南北停日间去拍摄新不西多前年；一些谈西的家族前面，三空你们来给，虽然你们特别麻痹，催洗切不是？
1: 横琴广东塘、澳门、伢们的丁色块土那边，前赴你跟你说的，老狗是厕所出去给去洗去，老娘狗去作为枕头垫背安具体，高顶呢，把它夹不塌，吹彩剪完，城西土豆都狗狗切不接，淘宝没办主心月。
0: 每个月那些啊，给成年子，不能平安的，即便农村的空气、生活的几个的细胞，破了点的气，出口的气，每一次切的，我生气我谈，人家气味，那个气不提，过去给来去谈，店家人心切入胸前谈，越解决越不是。老狗是自己，人类这些谈，免得人类自投所送这些的，老者可叫人家说的。
1: 来自描述呢，我奶奶的单位确实给我儿子滚地单位过了，给人钱钱，况且老在体力给，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谈，提醒凌晨给客户了，落点不动脚了，让人吃土呗，如果几个月不是。中国广东谈、香港、澳门借给南区餐饮业主来的他们银币，横琴城镇天明岭，业主出的看起，加起香港谈、澳门去托了谈。 看来，小农三对七天做了，去年他年给托年，热追七八年，三年三多都催促七八排的去，这他西边改变七月。
0: 中国书农杨志林错记无数老大本蓝门坤起崔西提推宁尼新天明的极对谈所共切个体阴巴马斯体为库金亏起吞卷三对给杨磊中西准年书农催迫对文革容器阿联盟为拆金扩追谈先特同三孔批给了罗国铁琴切图局势
1: 四块坛给克给老贼坛修路索客空给别人坛偏村街市新歌人二位修人给你三对给民文别读书体位起我顿别切的一下坛西的家族亲们编着批给了孙书体位起我能够日外有几句语不是中山重启图那边名扬行律错把了歌歌
0: 推米村搓到龙洛铁矿给起来给三对重镇塘，屯来扩展西部，过去西多丁色七不是，牛子林去杨镇查把李瑞给查给总镇不谈，突然三会把解决汉森去，中馈西群区为陆续屯给谈，中科科学局跟开清杨镇了学他，中馈起来给农局长们老在新竹三百丁色七不谈切记，其中谈杨来七个切入胡大丹内，给个闲谈三对给重镇杨局七不借七个月。
1: 天内南西工作天，一下谈西的家族亲们归去，推门去进入了口外，明年推给给港内制度口外解决一不是。罗西万祥各团长把开工资谈，积极组织把解决，提倡以港珠澳三千客三矿西部制度之内，忙错了问问心情去偏不准确。中山垭口重错了，得地转南下东头不提，三家提错过归去，超错难。
0: 公园的严重特别解决不是，内部来给各省各行各业解决组织把变得累。许诺七六七级，曾经看他玉米种看做不谈，重新给员工了其中多送啊，送给登贵来。媒体外嘛，我朋友透露，给了国家提不谈，从而外地给点把的口语。铁托内中国重新谈给他，重新谈重新听说批给给老林杨勇，全国有解决不是。 大伙儿趁着几人，张杨安偏村街西的真心，跟着徐瑞谈，丁开街给一些谈西的家族亲们可以去，米区人内别人给那不啥吧，九天做我的级别，一些谈西的家族亲们可以去，研究突然领地给珠海、延拉领地错不是，一些谈西的家族亲们可以去，边疆杨来镇做给，边疆我村去四兄弟村谈，做给研究了，日记开间谈看望。
1: 开来开间所中期推面忙不学也不是。团员年轻人去各族级别下出变装领地，年轻五十岁江夏重开了，服了第二四度开了，就这回事。各地领地托组别着领村都忙不起，中国桥谈这玩意不是人性。五十岁桥给中国谈这玩意别，俺们来重这三，让那娶妻几对托开不着这不是。 中国桥一个措施名呢，领地给别人去过了胡大学呢。中国滩五十岁，俺们来了特段区段签约。中国桥一个起来给，若得桥滩老单之内，俺们来开矿，加钱单又不是。各地领地了，给各滩社会团结合作给团民，团团合作学不谈。全村团原来领地俺又别拿。中国滩这位全村作物忙不越吧，样呢？中国桥一个工程店长呢，着领村都学不是。
0: 俄罗斯经济部政策把扎哈罗瓦伊领地给新疆用战村头托，俄罗斯谈中馈边疆村头杨磊代表俺批给青年，全日本村头东部罗西端嘛，阿瓜通去了，你懂的给又不是。俄罗斯谈中馈所来开矿忙不行了，西群区为杨磊南昌老大七星又不谈，村里谈了再推开矿给杨磊批给肃清东西原来。 结合你比如珍珠开矿给偏村地推广三米七八批给中心原子局一不是，俄罗斯七东南政府看起积极不认真，这是历史机。年冬下面你说怎样了？俄罗斯七东的那个七角村屯公司总统西克怎么了？让人签约。明儿天工地单位七角村屯去做那呢？中国了马具九千名币七东七个七六单呢？新来屯子他农村屯子二十。
1: 处置，第三团子，昨天我在接中国启动汽车，并且没把馒头当心，越接越不是。俄罗斯莫斯科瓦兰科尔所在，几克几年了，罗夫罗瓦耶，说着提中国桥一个起来谈，俺们这套，看了外面别浪在新旧车给过来去吹吞了，明大过天，人不提外头外，人过兰科尔温哥尔托给了工地东哥联系，我这接越不是。
0: 弗洛迪奥斯托克重启 K

0: 提重启十四塔克服役领地人重启提中国起来历史了三年提给马脚起名文笔读书我追起不谈起中国起来起来开建他马脚前期搞不起别人们能唱对不提索政堂写学历史阿尔康瑞兹电影组中建堂主要约进中国起来起来了车部所提给西贡龙素居居约解决于不是
1: 乌鲁苏七东电影节，电影节领地托乌鲁苏联邦西边乌中区查到村屯文角的我最前边去过北围，没有呢。查到给特朗普给他呢，中国的乌鲁苏从说七东七个演习就有不是。
0: 深圳重启了重启珍珠铁轨，去过新旧电影节，乌鲁苏塘一下为美国去积极纪念了杨帅爷，他定给中东的首团做呢。 七个区起来闽南深圳区美银边角的区老林杨勇我追七个他，我是随来这几部他别的亲人，叫你别来过吞噬在内，你们来了工地东区也不满塞，中国美银边角的区老在他，这又才是七个多区的东区去读演习就又不是，毕竟他及参加公司几个林子里的名气三个班。 领地人公司乌鲁苏俱乐部被俺们去俱乐部来着全国看他，但是团里特区俺们来出团了，我们说明大会不提托呢，俺们来提乌鲁苏胸口起来给团角我团员什么汤麻辣点吧，团里扩展西部街给俺们来给团成三百，我们说来把全国越界就越不是。 中国堂乌鲁苏马子岩脚参加三队开来，派生参加公司中国区的居民有心预计领地托三国班。公司提乌鲁苏铁杆马脚贴着他，特区伢们来接的，人员谈一谈，协助邀请给拆迁，人事马拉去年前开工接了明年，莫斯科外地。 屯来领土，个人西部人员间去团结所着转移，抢过钱越界就越不是。基隆一栋下面，你去走走路，上海伢们来争做给我错了，没受控。主席习近平去，克里斯汀去研究他变为，前国总理呢，中国谈克里斯汀去苏军在这呢。 给他们一部推门给自己个农事业，给他们一部人类谈，越过了，狗子研究了，日子，小农，那在东西，吹点所给别人眼里，定色多单的，明确人类给这话，巧用的，他们色多，当过不他，小农那么体外忙活，怕瑞给可多，十种七八，国家七的，三年娃儿去别人定色谈，定的用娃儿，给不要吃过。 中国谈克里斯汀给克尼布，昨天中午谈，一片眼泪给根据也不准呢。忙心集团去门市，跟团点头当鬼些点哪有不是？因为老先生，中国谈克里斯汀去，明确人呢，别人来团了，胡大学呢，眼泪给开个，跟前没把切入去不谈，别人给囊团，配送超市担心。
1: 六种糖面对起日出，中国糖克里斯汀去西边了，炸弹三不成呢。给克尼布米热内米热盘去，这团猛西体外点头前有不是。俺们这一套，俺在东西前呢，他过两步前线，俺们投送外地。别是看看，阿拉套糖前头那边克里斯汀去给克路哥点住扛呢，一下外面点住扛，持续给陈些银杏。
0: 今天给别吃脚给你，团结最多点别，中华人那位西边狗子真多，铁卡尔国错不吃。中国天津电子康塔，南索电子康，克里斯汀去给克罗格电子康杰康松托伢子这边，在其真在给他们中个送真多钱呢。中国谈克里斯汀给克尼布龙东去泰国人部西边去罗格孙伢子特别我们把他吃不吃。
1: 记录一段革命交给了陕西省前那在东西新疆康塔，克里斯汀给克参与康去罗沟塘，那在东西，明日是国际新疆康去克里斯汀阿康说，念头那在东西来团边行，那在东西念着入康去，江村当在塔，那在这些。
0: 新唐矛盾，存在哪在东西做给来团边呢？没去那重继续去创建普通的国不谈，如何装备不够去？那么人类别人所出席级别，绝团体，参加三不穿越。那在东西给重在提单呢？那日中国为给社会谈，一下为免西边别人谈判村解释级别，解释开清晰音吧，热追切不是。给一这三图钱呢，别人中文了，本地人不切不得。今天给别人参与说安宁。 中国新旧罗面给及给一罗水比村镇都是全部各不送不过错不谈。天内罗片给为罗片给你的根库罗塔给了给四点给足米日罗片给你若前不行日了。镇都是全部提罗松你人一下为面色亏图你听唐不应不马赛。Kyrgyzstan 和哈萨斯坦克投入满布罗马来出边如卡出争夺了首要位因为罗些人 Kyrgyzstan 和给伊将为策立军队出内记录年冬革命人数增加了给伊出在给各州罗马名察记录年冬革命人数增加了来得不送派的要位是明儿中国全给 Kyrgyzstan 和孔子罗布林西塔孔子罗布康人数增加组内中国谈 Kyrgyzstan 克给主查从起他的贵人比如林所吞落年纪南产老年大地三年提给盲错给给一谈七类子女中外得第七不准于不是吞落年纪给普通对年中国人卡求不得记录年冬革命人数则是落了 KXDN 起罗文所看中心天内浙江出币出落罗布林起内车体浙江郑州烈日六十六年他 Kyrgyzstan 建筑六十六千克年内前的准备形式我将崔德康军的人呢出比他陆续人类所准所给开空崔月日电罗康松克中国托罗坦克列坦集团前的罗马的查托所中几个月不是浙江出比出落罗布林单位给书记前天国议我这些把信呢罗尼松人罗文所看起人最近呢一看起新电报密听抽动了咱们了所用谈所用切不谈罗屯罗马博清洗将到罗秀谈去比列着卓兰组准所给开空所列个几个月不是中国了确定将到第二次谈女国长嘛米特人女所 Kyrgyzstan 起边角批给了国国企为开空了命令中国谈 Kyrgyzstan 起托罗他开列所念的书别吞落念这蓝书共有准心于不是新疆罗钦克内车体特助级别中国谈 Kyrgyzstan 起批准六十七亩为罗布林克国家年前计划谈罗布林克新店名的所用谈曾日新住吞列规矩节袭击度对年 Kyrgyzstan 确认批准克六十七亩为体外亩为所用切入切割事业了年内提大克 Kyrgyzstan 起破译批给了归属领土别一起于不是年前 Kyrgyzstan 总领七夕新住所以所长巴格提古鲁夫以三个月接着谈论几个给个你比如做大给特具给你这我 Kyrgyzstan 谈中国玩七夕铁片村一起七次军队定责都七年推着三百超用给特具肉的中啊比赛特别批给东哥了推梦头学完他老当这年亲自给客户玩的去杂作中啊他他给年纪给 Kyrgyzstan 他中国联网集团错不对呢给个你比如客户看起我就不念来了从这三百军队特别切越近明个年 Kyrgyzstan 他中国中啊陆续给推个亚述所念越解决越不是巴格提古鲁夫伊上海年内增作给比斯克无错给空洞给科给七十一起二位七十七年社会给电令谈批给起归属扩顿切不谈之 Kyrgyzstan 谈中国年内二位定色不动起苦格对于别 Kyrgyzstan 谈中国玩所内谈女狗成人边角所开空给年内排通给钱不于别文字切于不是巴格提古鲁夫伊因为罗些人 Kyrgyzstan 他中国边角冲突年内共有的批给七年中国的年 Kyrgyzstan 去冲突时的开前去车行都考虑却你比年内开空军前没把感谢的七年虽军去边角冲突年内年改革特别女狗他米特平女成经边角所在他的开空所人心努力签约中级无江南组织切狗所当完他群真马拉狗贵切吧为数罗康组织所给年内南产了摩托滚地担心熊人给孟西指挥七镇内给你面试罗顿所盲催南产牌给个你比年内给重置你的行不从措所请越级决度况且牛正气为日葵主为卓兰主不提 Kyrgyzstan 起三年卡瓦的起地图历史起不谈女军南昌给罗滚边那群西路都当瓦罗着他面康所基础给只贵列盲错给错瓦铁杆偏不脱不所年来南昌体外马瓦西三年提给盲错给生育来代表批给给重置所求新预备文字前预备中级无将来们给过另一个巴克提古鲁夫一 남찬티 키르기스스탄의 변조 폐괴타 서쿠이키 핀춘 지투르 슈킨 스무티브 인베 문진 제브시 이제 우메 우규도 네바타 리그마웨 키르기스스탄의 문의 준나 짐주키 멍시 지구 투구 창토 침바티 기급티 폐괴기 명문베 돕슈 나르웨 듄베 톱네 이제 타 유럽 지투 지베 짐주 차게 추 누베티 웨치와 듄베 톱교로 펜토 유베 문진 제규브시 바게티 굴루프이 자글람티니 서쿠이 미만기 폐계기 로와주세 짐주이키 파츠침부시긴베 유럽타 이시아 감스침유 짐주이 차와 나르웨 투구 창토다네 서쿠이 탄기급러 티웨 덥디 긴진 줄람 두교시 자글람 준시니 콜교 제지 키르기스스탄키 솔레 폐계타 총튼 폐계러 구슈 누규마세 레슈기 고급 망부두교 제지 주교시 바게티 굴루프 이데나 짐주 소짐타 장도 뉴교 청시진 직된 라제소 키르기스스탄 탄 중국 중교로 냠레기 명문배 뚝슈 체슈소 교교타 라바르토 신뢰 개공수 계급 니뷰 라제사베 꾸주 냠레기 둘럼 갸침부 휘브시 콘키 계급 니뷰 개공카키 냠레 군체메바 띵섭도 침부탄자 계급 니뷰 지초기 인내 능춘 나초 비리가 군체미바 띵섭도 친네 펜춘 시도타 망추 자초 군체미바 섭도 친디 키르기스스탄타 중국 정와 유진 대변관 피게 주교로 지초기 멍시 대외 덴토 주교 시에지 주교시 싱글링게 콘셀레 체인년 중슈 켄조가인 랭게네 모투 中央农村人称几个裂孔，表格前两套估计区别，内层现代那么三角难说。地摊你，看上去所叫订阅。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这团圆团，是不是给车真三不通突变，落地不难求。节目对战吧，恰当俺这农场准备呢，地摊你也偏到越是。地摊你，看上去小不多月。
2: 谢了，这边接了，恐怕也别的人了，此人我就用途不知。
3: 那个徒弟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俊永为嘛在很多呀，让个人改变你这来阅读个的。
2: 地摊你，看上去恰难阅。
4: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2: 给工钱钱，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
3: 地摊你，偷他那么贵的偷囊钱贵的，千万小心。
4: 吕俊给干了，我讲给军心给。
2: 地区的苦肉，俺来压得住些。
5: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시에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쯔 댄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那天啊，拉姆没别空人呢，三个巧为名扬米，给不动给三个讲，拉姆他俩第二年穷死不打，今年你每日给拉姆没别少过不疼，实际点别来日些银，但一年来今年给实际给给不动，感觉他完全忙不掉着。

他推荐俺去拍卖之王里，给出来十斤二十粒本土儿西瓜子。他给俺给各种呀贴心图，还将六七万点。旁边俺厝厕所那的所用钱呢，哪儿算不通？俺厝每次冷杯托给几件汤不提的。但几件呢，俺厝每次冷杯托给冷顿专门一人。他推荐那不管多，俺厝胸胀给冷顿给吧，吃顿能过着。

电视机里的路不忙不，长期新年里对别过么样说开往长来点。况且，看你年纪往不得不应变，明日里呀为难怎么些，穿那样精神，眼看几个，看你骨干给给不应变，看个穿菜汤为难里呀强烫，年纪却多些。

月新年，俺做开了工，工人员白干了。今年家村大灾难，客人心事，开了新源电信，他同俺村江边拍生。

교회 신이 미치 줄람토 키기 롭든 유비 만초 다수 카죠 만놀라 키기 토골 유비 만초 다수 이치다 롯업기

天别 동웨 사르키 실룰라 시리 듀지 장차 조와이 튜도 차탕 양다 총부이 기웨시니 남야 쭉두츠

0: 我们说，有个人的，老百姓操作的话。
1: 你那儿托人出去干巴了？云南省警丽江华坪普梅土里路边去，廿扛起老八瓦塘小鸡，路边掌柜妹扛别八十天狼腿巴塘，提袋儿，空给年纪给强烈过粗给月。年明里呀，掌柜妹四个月。
2: 他路罗重庆陕西人了，俺他的云南省籍丽江华坪村破门土镇老镇里啊两个月，俺他的破门土镇提老镇人了，六十三组几个人也来。你当家妹就买你老二，日归去给跟拍吧，掌柜妹姨，他们在定制些蟑螂药不点，俺六月玫瑰片破门土镇老镇行踪呢，日归去破门那么了，老将去苦个准就疼，困错。
3: 龙骨年去吞吐不切就饮，写不太实。
2: 罗不着准去，空给姑苏汤不明白的马对白了。康三儿蒙语这不说，哪话的撇不通。外婆金仓给婆母罗不着准吐不起，空给老龙忙不接不进。金仓提通忙不撇不。你当家妹就买结了，当堂师兄提前几早来日卡给肉人我。请俺外婆婆母那么多位，罗月玫瑰片托人罗准行。
1: 云南丽江土族，
0: 掌柜妹姨，日归去婆母那么近，我呢些呢，罗布索尼今天开心不赢吧，看不堂。空给罗布索的店里，外婆给咱娃聚过一月。
4: 我们不能。
1: 我们就去看几遍云南出来当的员工嘛是。我们去看作业，罗总给可可去准备呢。看作业没写两万了呀，更多当都不是。他那轻松几个两万了，更多当都不是。
0: 龙我中年给退休呢，罗布着小人月别重新父母。
1: 接东姐姐做米线，掌柜妹已亲戚龙口的团体，落着钱木真不充裕。
2: 掌柜妹土个性古尔土个性呢，婆母忙不行，落着钱木团结，日归土老用个疼，刚才七岁给奶奶当不贴时，老么那么呢，都捐款了，俺做哪孙子，天上都不有就热节，就个晕。
0: 当面三对四个见了，给上边那么他的讲心。
5: 心胸差不些了点点，脚面疼些冷脸囊。健身堂写入了点点，从事父母忙不，没那么了小松干难看。退入给明白，掌柜妹。
6: 年不云听南云，扎堆 APP 云听南的中央农村年轻人交流空间，年轻堂农村里村里拆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退空中那山瞧不堂。 他同沿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儿糖、煎饼、肉粒、肉质所的立村，在这芒果，家长呢，最多的三巧。阿江讲 ，A P P 听南俺做中央农村年轻人交流空间，推给立村也三巧。可是云听云南俺做推给立村三对呢，我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人、狼哥、老赖、人女多些说，坑中途云听 A P P 破里南过不通，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 云听 APP 彭林南初级，听新闻南也有托呢，藏语广播系车内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俺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零一公共上，听见呢？他的香酥的声音呢？中央农村人民直接来讲，后盖前半年来，密集有足够的兄弟参与。俺们等下做什么大事呢？听的呢？咱俩那么听见说呀，广东南宁几个不能在吉林，我这做什么生意？ 天啊，几个不拿在吉林西巴天呢？日卡给拿在吉林吹耶，人不脱血天阴险。中国拿在吉林天，几个不拿在吉林塘，新疆这边拿在吉林创建了塘，总人别拿在吉林街，人不送了一个月钱。天出来，几个不拿在吉林西巴呢？拿在建筑密塞也西巴塘。 每周日内建筑进度短吧，建设它，城里人力阶级人当拖不点吧。闽南呢，越过了中江塘，水电旁边南桥旁，也呢，城里它人呢，六十阶级，七股比例十几有钱。几个不拿来它，咱当局也确定这的周边，真正确定天气全息日。 中国阿公南去，几个不能在吉林去阿学天呢？七栋国家建筑厂里落了座牌，张家界几个不能在吉林人，几个不能在吉林去住宿天呢？人均送出去的住面面，文章深圳妥当地干呢？几个不能来他，咋当住人？几个不能在吉林呢？龙我家还是给陆局给批准出。 新竹塘空别清不绝，几个不能在吉林天，人民人心塘，快乐水平每日人心点边，人均人力送出去，连个许都出了没塞，送出去三路塘，送出去麻痹，热得人不出不当，住没人不热。 广东南宁几个不能在吉林呢？广东新疆邵宽春街如愿摇身人工总给控诉那把他，湖南新疆一张总塔帕达尼拉，越过了塔，大过了瑞吉索吉，你不稀奇都对白，几个不认白，那在吉林是认不他。恰个一季家军了，闽东闽出西嘛，你家东区屯村新疆也不他。
1: 几个比爱心人别，尽重可以。内地三公加七些，那么些土木没有把新月把人。土西规矩也制度差一把点。几土，当面没到总体协议前，大家接着还将年把他。一土，七十几你们各级，出征他们想象都做。 军队说：“日常抗日吃不进，罗马马步南巴拉着我。”军队说：“目前都进抢救的援军团，过年出不西月。”天呀，啥个苦肉给我的西边呢？空都西边打了。 广东南宁几个不能在吉林天，广东新疆去抢救都难把他。如愿要的人就总他，杨山总、乐成总，湖南新疆一张总界，新疆年纪总是真正说难把他。强土，湖南邙山几个不能在吉林他支援把他。努林总去大东山日围，人均送出去的支援。 吉林去家军了呀，东面出西马，你家东区屯村有不人？广东南宁几个不吉林天呢？南宁日月街金城村内县，武陵日月街对外四个都到不他，三百五山头不他，他高头大玉林塘、天岭、杜峰岭、孟竹岭、月城岭、沙如，俺不是有不人？ 广东南宁几个不能在吉林内塞，如愿要人人工总理，凑够一百百推动人心去，联系农民去，控诉多给月不谈。农民去车站塘，推些一万好像三百元钱，老的强硬的车站啦，设施多。
0: nishu tawa tang changchung chu singi yuwa re.
1: Teya, rangchung tungkong ki ngayon shubay na? Guangdong nanlin gigab nakzai jilin to ngoti zixin rik nija jume chu tang. Pursin riki zixin rik dada gyaju chabge. Jirbyu riki zixin rik nishu zirgu. Gyugyu rik jigi. Tomsun zixin rik nyedong dada jume gu. Xeya, gyugyu ru pepe rik gyaju kyaji jay yubari. Guangdong nanlin gigab nakzai jilin to xilib rik sumja xibju la tang. Tom so, jinsen rik ta, dabja rik shen ta, mangpu shi yu bari. Tiya, jinsen kui jing wen shu bina. Tangpo, Xiao Huangshan riwi jinsen kui. Xiao Huangshan riwi jinsen kui tiye, Guangdong nanlin gigab nakzai jilin ki ulu gyudu neba ta. Sebab ki tozai la mi chikdong chukye yu ba ta. Tekara, zablin toki.

0: 切切为广东松心区对面那些鱼。那天个啦，日头我在吃完松心汤，正从对岸打到南湾，查到我在这，小巴啦，这么个肉用所冬季月饼，松子那打的吃吧。老巴托，端端松心区大路哪位也不去了呢？明了这边马车。 真给搓木汤，洗了几根给搓到那边，过年呢，中秋那些那些他妈些热多。白煮秋做真正亏，白煮秋做真正亏天呢，广东南宁几个那在吉林去，为了鱼多那把汤，白菜了呀，米鸭子怎么新鲜？
1: 白煮其中东北，伢拉上吃月饼汤，鸡人吃了，鸡了泥汤，成就泥神经月经。白煮其中长满泥，鸡了吃的也吃多吃月饼汤。麻雀白煮汤，疙瘩白煮，土鸡白煮少泥，台湾酱再把那碗汤。炒上去，切十四了，台湾月饼汤。白煮汤，木丁天都切开了。
0: 唐山给客户谈，出工月饼，内地去头豆菜提切切瓦谈。老板托，白煮炒鸡珍珠开托，去头豆菜提呢，里面出些嘛，三百来了呀，吃就生鸡月饼，还将给中南特别内这只些热多了，客户叫我谈，过年给过年太了，旁边内他妈些干热多。 石坑镇中区，石坑镇中区体面，广东南宁几个男子今年去，陆续去看到那把汤，舍不得拖在了，每七栋古家居民人心急月把汤，广东去养这些病，七年月把治。日子了这个节，天给通家养心，真给从木几年吃完汤，这边给热度出不出来。
1: 你下了泥路皮，真种了豆哎，那这个是热多。那点个啦，就是一碗三鲜，真种当了多不得。日子云中呢，鸡腿当面面多，满当周围，认为错了，认真别么了个，多几间他从不谈。幺对他，端端呢，你下了泥路皮，学姐，推这些人不谈。
0: 八零了，搞不能给民用我写给，给几枚云中我在前提，八栋两百七呢，送进来了，经不得人气。官队说，另外的东厂去，他的开心，认真努力减肥，今年减肥增重体呢，体外讲，每月成就给严重他，积了几斤也吃多两百条了。他懂吗？那天呢？ 广东托通往官边对面，热对南菜街上外内食堂，热对正宗堂不住有之。炸鸡新日，让给陆续街大不了马步街，细细多对面，增重了牛肉汤，茶油钱呢，南菜街菜里是吃点汤，心中隆重起了些热度。
1: 对呀，实际前年我那书本啊，前段国家国主科松罗了，广东南宁的，天安结构那点不也创建托的结构里面那在吉林头做过它，年冬准备出了它，年冬准备断落了，广东南宁结构那在吉林天，广东去改革当年越过的周围，增重区也许注意厕所，咱们中学吧。
0: 年冬，咱们中年老了，广东南宁几个男在吉林天，几个姐爱西人边，严重亏了，咱们就冲多。三那么错，几个男在吉林去，参加对吧？他几个里面男在吉林参加建堂，这些建多，做准七八个的东西。 一个男子他炸弹主义，年冬咱们准备出来，到外边采你去接你了，打到当前。 中国几个人在吉林去切据村的居住登记前把他切据图中国几个人在吉林去切据村的居住过的天那个人拉达的起得些吧把这么切要把他广东南里几个人在吉林去家起得的拉林打落他顿切让让去切据他让让去内部不了顿切 내디가라 요거로 존참타 중균난겐라 체리타 진네 로스제기 치고비유 야구식 코든 세여바지 제남소 콘도 센트바티니 팅디 미게 유루고래 대잖아 그주 슈비 광동 난리 기금나 제지니 뭐저 도좀 슈바티니 Lizzie,

0: 咱三点半，先给初步领教公开啥？领教呢，他的三个初步呢，中央农村年轻解决不了苦，培养农村去，总是干这类这事。我来轻松给我们把导游注意。听听你在那，昆明，我已经定了，考我婆婆，西边陆总西，年终学军营。总的呢，总不破差劲，车子建起暂行，将别拉去培养的亚俱乐部。 我已经订了烤鸭泡馍，我让朋友透露叫了高会，今天呢，第二年民宿银子塔三不考试，刚你不是月饼，应该是。你对康年年十九级别尊重社会独立班，干么松些来过个面。我让条件少算给个了呀，悄悄偷进不进来，悄悄去偷家，强内落塔。
1: 杨呢，就在院内招安，张张院内住院。可是就在院内，悄悄偷送我呢。六月天呢，看不到老板，给不起谈车司机。六月天大去，就在去室外呢，我这小脚踏，脚脚前呢，母体路上落掉一边，能不叫么事？天马三边，你偷偷恰恰点呢周围，俺们给么时间通行时。
0: 俺家的亲爸年纪过胖，全部定了。俺给他姐，可没有提别，恰恰拿不出去，团团吃不他。恰恰拿不提他，还将温州俺技术长呢，着急不是。出这天呢，找我来，俺让张张舅呢，悄悄去办，提回个信。正去我来这边，奴给你回来呀，心头高不远。奴给你是的去，去都别，再不我是你。
1: 争取我的事，争取我是这边，我给你是的你，我给你是的人代价，社会不落实施。去那头头，日久他就将去吃素家那月，闽南给南我了，穷我呢，日暮是因便从南给不他，日暮了，这当最开了，算起你是他，心动真干，笑容皆有时。
0: 修龙去，初一六日的第一年，日末了，正当做他。修龙全部，终究天气归我他。去六日给，穷我所下了回，随看你死了他，真该心动起去吃素，穷米土到了他。穷我所下了回，看到他，听不他没办法算呢。冷送去，出了西，枪把几个月，天呀！
1: 第二次给听日落去，日暮长见西滩周围月。我让你听见日暮娘们怂恿叫了搞不要不他。可是修龙去给我明白，穷我说六日没穷过人呢，俺吕布过了心，到过么卡些中年，穷我的个骗不他。隔天了，穷我给日暮罗布托运到中西不他，俺让出站土店里跑偏俺云站的个大西。
0: 俺人有人点名托别，用钱呢，出站去成龙去自己找玩，找不什么人。土长替他就住你推给铺了用呢，俺他哥呢天天的吃西边，俺人一个下车，天最光晒了呀，用土就对门多。天旁那天天呢，汤菜别跳了呀，民宿伢了呀，叫不怎么去，日久给吃完，明朗土吃了用过月。
1: 场面，江多吉日午，明日也子生了呀。听我说，公开开会要办寿宴，明日也子行。天呢，公安男呢，同我上路旁边，冷清，搞不热的谈，找不要事。结果呢，偷偷可以拿定位真干啦，扛对头都是不起都不是。春去一年，给我叫我们先，看到了呀，给我去。当今偷偷跳到一边，真不都不提。
0: 看来要心要心，注意南边真不同步日日去了他。看到家，刚塞了也就了说。可是南可呢，就不搞点事也不行呢。真不呢，天里也就别村到的事。村给当天，各个途径，各个说不他。真是去日暮之个，最是给人多点吧，通都不是。
1: 有人看人说，可是单位去米塘我进去，俺看去六转三呢，
0: 月七年面积定了呀肯给多年年到我的个月。到我给公局年坑边囊土吃不难面积定了出咱们国家的区路不谈。到我给出了呀学会啊啥真别出土枪枪几遍从那些给落实。点么特别到具体经过了呀俺你面积定了呀年年到我的不赢。年天儿真不信徒都不谈。你没去了唐托求求长木西拍不索。其中而滚到头面靠我穷穷哭死米拍不索。靠我也没多少提的前面里求其谈招玩看了呀扑了西不通为你也是没了呀广播的呀都通过民都三穷。因为呀其实就是有顶不赞的呀到我也路扑了图下了去真正去年我觉得娘们家我用了他。第二能够人你用俗吃了个银板打起有点不谈渣。出自于给别急的呀真不起色图送我他。真别细图就为到啊给几个云来去年我用。出自于古巴里巴拿六六年强下了去创作定位真去烹饪进不提莫不吃炸弹招玩共自己烹饪给我拿真高的忙起哇灭把了去了他。到位写我用死我所你没提出恰日谈靠位写不出那么一难到我你高心写我写诗我然灭之定年年到我的担心他说亏得不到位我写了呀惹委屈你上高上去给我上不你冲了呀写了信给别那我写定了心书还将写将他地基去错落起去不他有这么过了玩真高的游击养家的我用了他文家替你真高的信徒什么形式企图到我的车这些边村天去老我去谈渣用在你替大去到我谈的过去到我让去连名那么大的心边真不高我了我真闹错出了主天语叫尊起去做救助女体去救用了他个体打我你丢罪起凑路马全部洗谈找不有劲明南给南我提列缺别为给唐马吃什么是金巴的球南国给提出真不用俗唐不唐南给为俗下的位打我你凑有几个南土路马谈找不有劲南国你你没有南国来家压唐啦唐寂寞龙签唐靠位区别给别专业到我顶着行李我那通告事实到我顶着行李呀叠别起切莫提米那么有这个为谁的日下你懂给米居民女旅年行李呀你想的你点成不单靠努气努为勤的呀靠拉萨玩情不宜我你让过的干嘛爹吧出炸局年中间的气套过年情不宜年铁儿靠我不信月啦靠我去给那么细腻去给你出行讲不及时别切了靠我没到去人你去你们从去的面长而去给你干过炸出炸给定了呀你三的你妈都刚刚把昨天这个命度我你老婆当年给这么些班靠过这面的情不宜日具体大年靠我去爹脆去日不日不能我谈就让我忘了给我求呀将他的给用呢通告行事求为我去给将他接着进他靠我等面去日不日不能我谈那么是你你母的面前你有戏讲事提到了做小图我女罗普图命就小图罗萨边的命就小罗尼这么细不细音吧你也随波心的呀特别是面板命就说了说到位聪明级别最多期我的呀有那浪出到松给记了呀你也算得我他卡车的情绪楼梯滚开两个人朋友的呀楼梯开会又被出大厅出去我的几步是下个不天你楼不吐听闻给你们听我让机器人命就说了话心里心酸。
1: 对不离不行了呀，将多给日乎他就运气的我的心那月啦，就乎他也是我的心那月，我的心给到我呀，我的心那月子你没他心白，你最低那些月啦，你用自己等的表子呀，我的心那月提完起我的我的心搜索一个格呀，强强突出叫了高嘛些，除了这边努克尼斯了都叫了高不远行，西龙出了呀，罗姆罗维那不他，卡维出土今年那边日久了呀都叫了高不远，你们看谁给我去参谋行了呀？你抗清谈职位，米兰西民族，我的吉布卡瓦勒鲁的旁边撒着行了呀，那不他。康萨尔康古曼不是月牙拉米利亚主演信徒牛牛时米利亚通过月本尼帕纳纳勒路途要为可为没多时可为没多我已懂了要论文啊听你听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 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一节，巩固统一政治格局。为了建立更趋稳定的多族群大一统王朝，明朝一方面更多地运用招抚等柔性手段，另一方面创新国家治理制度，充分实施因俗而治，吸纳多族群共同治理和巩固疆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心力。一、接续大一统。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同年九月，明军占领大都，元顺帝北遁，元明实现鼎革。清末，有人将元明鼎革说成是一场汉族的复国运动，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北伐前，尽管朱元璋一度喊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其目的还是定天下于一。他要求徐达、常遇春等善待蒙古贵戚军民，争取各族人心归附。于是明军反复宣传华夷无间、姓氏虽异、甫字如一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宣扬天下一家的立场。同时，明朝毫不隐晦地承认元朝是天授正统。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宣称，自宋运纪中，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他还说，汉唐宋之迭兴，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成天修。朱元璋多次致书北元统治者，称只要臣服明朝，就可为一邦之主。对来降的北元官吏，朱元璋通常都授予文武官职。元顺帝嫡孙买地里巴腊被俘后，受封崇礼侯，待遇优厚。朱棣登基后，也以实现天地清宁、华夷绥靖为己任。同时，明朝还以华夷无间的开明族群观念，全面继承元代疆域管理模式，采取以招抚为主、征讨为辅的策略，将边疆地区纳入王朝版图。明初，元残余力量仍占据漠北。洪武三年（1370年）至四年（1371年）间，漠南蒙古各部纷纷归附，明廷控制漠南大部分地区，将甘青、辽东等地也纳入版图。明太祖在辽东西北增设卫所，充实延边兵力，并将所有塞外移民迁入内地。洪武十三年（1380年），沐英率军出塞，攻取易吉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大破纳哈出部，收编其部族20余万人。次年，又在普于尔海（今中蒙边境的贝尔湖）大获全胜，俘获军士男女77,037口。原主托古斯帖木儿逃亡途中被弑，蒙古诸部纷纷来降。同年，辽阳行省北部的辽王阿扎施里也率所部军民内附。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廷于辽东高尔山南麓筑新城，新城属辽东卫指挥使司管辖。 明成祖朱棣取抚绥边疆顺岛移民之意，将辽东新城改名抚顺。明朝十分重视西南地区的经营，为更好地统一南方各族，将云贵两省正式纳入王朝建制。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收管湖广，招抚西洞部族。次年，慈利等地土官归顺，明廷沿袭元朝职官安置，湖广西部土官相继归附。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征讨四川明夏政权，四川湖广交界的洞蛮地区是必经之路，平蜀也是统一四川周边各个族群的行动。洪武四年1371年末，施南宣慰司及周边土官悉数来朝。次年初，播州今属贵州遵义、贵州两大宣慰司纳贡称臣。明成祖时期正式建立贵州省，省下设府进行管辖。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多次招降云南梁王及大理段氏未果。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廷命傅有德率30万大军平滇。次年，明廷在云南建立都指挥使司和布政使司，云南各族或被讨平，或被招抚，悉数归附。此后，明朝命沐英及其后人世代镇守云南，设置抚州和县，大大加强了对云南省的管辖。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诏谕吐蕃，要求其归附新朝。次年，原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索南浦归顺明朝，一行13人千里跋涉到南京朝觐。朱元璋优加礼待，封其为河州尉，治所在今甘肃临夏，指挥同知，子孙世袭。随后，吐蕃各地势力纷纷降顺。1372年，乌斯藏首领释迦坚赞被明廷封为灌顶国师，受赐玉印，确立臣属关系。次年，乌斯藏设帝师南迦巴藏卜朝觐，朱元璋封其为赤圣佛宝国师，将其举荐的旧官悉数授以官职。至此，明朝对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多封重荐，设置羁縻都司，实施僧官制度。明朝吸取了前朝宗教治理的经验教训，摒弃了支持一派压制其他教派的做法，对各教派采取了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多次派遣僧人、中官持节使藏，延请乌斯藏各派有影响的高僧来京受封，先后对三大法王及五教王进行了册封，使他们在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继续维持其已有的权势和地位，管理或参与管理所属区域的僧俗，实现了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理。西域各部亦陆续归附，与明廷确立从属关系。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遣使诏谕甘青诸部，河西、青海各部相继归附。洪武七年1374年，萨利魏兀尔安定王卜烟帖木儿遣使朝贡。次年，明廷设安定卫，在今青海、甘肃和新疆交界处；阿端卫在今青海朵斯库勒湖和新疆交界处，拱卫西北。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徙安定卫，重建阿端卫、屈仙卫，今青海噶斯库勒湖东南，使用古突厥语的萨里魏兀尔东迁入关之后，逐渐同蒙古人相互融合。洪武21年1388年， 明太祖派人护送俘虏的几百名撒马尔汗商人回国，途经别什巴里及东察合台汗国，并建立联系。洪武24年（1391年），别什巴里派使臣前来朝贡。在开明柔性的族群政策推动下，中央政府以和平方式将诸多边疆地带纳入有效的管辖范围，完成了天下秩序的重新构建。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2: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3: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4: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1: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5: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1: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5: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被擒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5: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1: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5: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进行收尾的工作。
6: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5: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在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扑救。
1: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5: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完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1: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7: 十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6: 爬、
7: 哦、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哦、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1: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7: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1: 从大昭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昭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8: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1: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昭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7: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1: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亭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昭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1: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1: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3: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1: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4: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隔壁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1: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5: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1: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6: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想，没来得及想。
1: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

0: 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坛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坛的故事，讲泽坛乡的红色过往。
1: 因为泽坛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1: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坛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坦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坛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坦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坦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老妈，老妈，帮帮忙！
4: 哎，来了，志远，果果叫我呢，你来炒吧。哎，颠几下就装盘啊。
5: 嗯，香。
6: 老妈，这段我总盘不好，这个老师没有北京的钢琴老师教的好。
4: 哎呀，宝贝，不急，来，你看啊，这样，要用指尖弹奏，用指尖支撑住手臂的重量，手掌要舒展，弹出的音不能突兀，要均衡。注意看妈妈的手和坐姿啊，那，就这样。

0: 女儿最喜欢的香辣蟹来喽。公主和女王，先吃饭再练，好不好？
1: 啊，老妈弹得真好听啊。哎，老爸，我发现一个秘密啊。
0: 什么秘密？
1: 我们一家从北京来润江信阳种地，老妈的琴声就变得特别清亮，好像有阳光在空气里跳跃，能闻到稻花小麦的香味呢。
0: 你老妈跟泥土亲，跟庄稼亲，秋实公司的20000亩大田就是一架超大钢琴，她这个新农人在上面弹奏的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2: 请听广播连续剧《亲爱的土地》，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监制胡俊、蒋红武，策划朱平凡、郭永帝，统筹田青、吴进，编剧王诗畅，导演顾永生、张德强。
3: 我叫田梦娇，江苏省润江人。

博士毕业后入职中国农业大学，我丈夫叫孙志远，老家在河南农村，他是当地的高考状元，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他是公公婆婆的骄傲，是全村人眼里的大先生。我们俩跟土地的故事要从2017年夏天讲起。

0: 哎呦，专家回来了！
1: 别总专家专家的叫，上次果果一到数学竞赛题，就把我给难住了，被他一通笑话。
0: 哎呀，您想多了，我说的专家是砖头的砖。呀，这怎么还背回一个大玻璃丝袋子？这是专家的标配啊！给我来，
1: 慢点慢点慢点！哎，
0: 这砖头好重啊！
1: 哎呀，这是铁棍山药。
0: 我顺路回了趟老家，我妈非让我扛回来，说嫌快递费贵。
1: 哎呦，可累死我了！
0: 哎呀，果果喜欢吃爷爷奶奶种的山药，妈是心疼孙女费儿子。哎，二老身体还好吧？
1: 还好，身子骨硬了，快70的人了，还在地里忙活。我说让他们来北京，他们说嫌大城市吵，住不惯。哦。
0: 哎，他们是不是又晒儿子了？可不是嘛，
1: 妈就像小时候一样，拉着我的手在村里转呀，爸在后面跟着。<笑>
0: 村里出个状元能不骄傲吗？
1: 是啊，我特别配合。<笑>
0: 你呀，
1: 好了，
0: 快去洗手换衣服，晚饭我都做好了。
1: 哎，好嘞。哎呀，妈没等人家问，就到处大声讲。 说我儿媳妇田梦娇是个女状元，大学教授，了不得。
0: 哎呀，这就是传说中的衣锦还乡吧？
1: 哎，可惜村里没多少人了，体验感有点差。一多半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里打工了，这也是我们这次就国内部分省份空心村现象调研的共性问题。
0: 这个项目我们学校也在参与，
1: 我们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你们针对的是耕地问题，我们的关注点在自然、人口资源和农业的关系问题。
0: 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实际耕地面积不足20亿亩，人均耕地面积较少，而且还有耕地抛荒的现象。一些地方种地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 是啊，人口老龄化，而且耕作方式传统，效率低下。
1: 嗨，这种现象不止在你们去的农业大省河南有，
0: 在我的老家润江也有。哎，你是知道的，我爸以前一直从事农机服务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工作，他也跟我们说起过这种担忧。农村急需真正热爱土地的年轻人呐。哎。
1: 你爸还是挺有魄力的，在耕地面积相对较少的江苏，一下子租了政府流转的2万亩大田，绝对是大手笔呀！而且一直支撑到现在，为当地粮食生产做出了不小贡献呢。
0: 我爸有三农情怀，我爷爷是农技师，我们家三代人都有农业梦想。
1: 哎，我们家，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到现在。
0: 都是农民，几辈人在土里刨食吃，只有我考上大学，专业研究领域也没有离开农村和农业。哎呦，你看，我们不是在讨论空心村的问题吗？怎么又讨论起农业梦想来了？哎，你别总吃这一盘菜呀，四个菜呢，荤素搭配，给个面子，多吃点。
1: 好，我吃。
0: 嗯，哎呀，真香啊！哎，
1: 老婆，你烫头了？
0: 哎呀，我都烫了快半个月了，你才发现。哼，哎呀，我记得你上一次用这种呆萌的眼神看我，还是在北京高校大学的联谊会。

0: 上呢。
1: 这就是心灵感应，是泥土的气息把我们俩连接在一起的。
0: 是啊，这一晃十年了。
2: 赤远，干嘛呢？联谊会不承认交流，发什么呆啊？
3: 哦，你们去吧，我想一个人坐会儿，
4: 放空自己啊。
5: 放什么空啊？哎，你看，人家盯着那弹钢琴的女生看呢，
2: 眼光可以啊，挺漂亮。我俩跳舞去了啊，哥们儿，加油！
3: 你好、啊、
0: 谢谢你的关注，手都拍疼了吧。
3: 哦，我喜欢这首曲子，你处理得恰到好处，我鼓掌是因为你弹到我心里去了。
0: 我是来给联谊会弹背景音的，属于气氛组的，不重要，不过你能为我鼓掌我挺高兴的、
3: 哦、我叫孙志远，志远是爷爷给我起的名字，让我志当存高远。
0: 哦，我叫田梦娇，梦想的梦，天之骄子的骄。
3: 哦，真是个好名字。我家在河南，面向黄河，背依太行，温县北冷乡的粘土盛产铁棍山药，我是吃山药长大的。
0: 我是吃粳米长大的，我爸在润江新窑种水稻和小麦。
3: 你弹的曲子让人想家
0: 啊，得我下课的念故乡。我弹的时候脑海里闪过的就是麦浪和稻田，还有天天在地里忙活的老父亲。
3: 难怪有真情投入，琴声才能打动别人。
0: 确切地说，打动的只有你啊，其他人都在忙着加 QQ、建群、跳舞，哈，也有联网打游戏的。
3: 田梦娇，我能加你好友吗？
0: 啊，可以。然后呢？
3: 然后你再弹一次《念故乡》，我请你去我们校食堂吃大餐。
0: 哈，好，成交。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会儿我们的果果都七岁了。哎呀，我真想女儿啊。
1: 哎，我也想我的小棉袄了。我猜他现在应该跟外公在庄稼地里疯呢，早把我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0: 哼，一放假就要找外公，回来啊，又得晒成个小黑煤球。
1: 等再放假，让他去河南，帮爷爷奶奶侍弄铁棍山药。
0: 我看行。哟，说曹操，曹操来电话了。哎，果果，老爸老妈正说你呢。哟，怎么外公那里下雨了？
2: 哦，下了好几天了。老妈，外公这里有点情况。
0: 啊，外公怎么了？
2: 外公的腰好像不太给力，站起来有点费劲儿。
0: 哎呀，快让我看看外公。
3: 孟娇啊，别担心，没果果说的那么严重。年纪大了，再加上连续阴雨天，我这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啊犯了，不要紧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哎，要不要我打电话叫救护车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3: 躺一会儿就好多了，现在正是霜抢的时候，小麦收完紧接着水稻插秧，今年比往年提前一周收割又提前一周插秧啊。
0: 啊、哦、爸，这么说我让您找农业部门联系省生态气象和卫星遥感中心，请他们帮助监测大气温度、土壤温度和伤情实况，再综合考量进行水稻插秧前移。我的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3: 你的办法很管用，这两年稻子的颗粒饱满度和产量都有所提高，看来你这些年的书没白念呐。
1: 爸，果果没给您捣乱吧？
3: 没有，你们看呐、啊，果果正帮我用热水袋理疗呢，已经好多了。
0: 哎呀，爸，你不要太辛苦啊，你得照顾好自己。哎，你再多雇几个人帮你吧。
3: 再雇人就不赚什么钱了，种粮食利润小见效慢，你是知道的。再者说了，现在雇人难，留守在农村种地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人，还有啊，爸也闲不住，不干活会生病的。哎呀，我真的没事儿。哎，让果果跟你们说啊。
2: 老爸老妈，
0: 果果，你要照顾好外公啊，有什么情况及时向爸爸妈妈通报。
2: 嗯，我知道了。老爸老妈，我特别喜欢外公的两万亩大田。
1: 哦，说说看。
2: 外公有两大片地呢，我跑呀跑呀都跑不到边。我第一次看见平地机、插秧机、播种机、抽水机、移栽机，还有脱粒机，有的大轮胎巨帅，我坐进驾驶室还拍了小视频转发，有同学羡慕到爆。
0: 哎呀，果果真棒。对呀、啊、给同学们经常科普一下多好啊，城里的孩子都不大了解这些农机呢。
2: 老爸老妈，我想好了，我以后的理想呢就是种地，让外公在家里喝茶下棋和老伙伴们聊天。
1: 嗯，这个理想不错，老爸老妈支持你。
0: 哎，果果，别忘记练琴啊、哦！外公家的钢琴呢、啊，还是妈妈小时候弹的呢。当年为了买这个琴，全家可是紧衣缩食呢。
2: 晓得了，晓得了，我得去给外公再灌个热水袋，挂了啊，拜拜。
1: 老婆，你流眼泪了。哎呀，你别哭啊。
0: 我妈走得早，我爸也是奔七十的人了，哎，就只有我这一个女儿，可是我却不能替她分担。
1: 来，擦擦眼泪，啊，我去洗碗，洗完一起干活。你抓紧分析耕地数据，我呢，争取把调研报告第一部分写出来。
0: 哎，这个夜晚，我和志远分别守在自己的电脑前，陷入对中国现代农业的深度思考。 我提议的是稻播种前移技术被父亲付诸实践，我感到欣慰。我们这种搞理论研究的人，和父亲那种亲自实践的农人，同时在助力我国三农事业的发展。我发现，我们这些热爱土地的人，如果不把理论付诸实践，就会生出沉重的焦虑和深深的遗憾。
4: 孟娇在吗？
0: 爸，我在呢。哎，您的腰怎么样了？
3: 啊，没事了，放心吧。哎，我给你推一篇文章啊，标题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0: 哼，是标题党啊还是鸡汤文呢？
3: 哎呀，都不是，是写时代楷模赵亚夫老师的，他退休前是润江农科所所长。哎，你好好看看啊。
0: 啊、哦、呀，赵亚夫老师我是知道的，他创立了袋装模式，倡导生态循环重要。哎，他还被习总书记点赞呢。
3: 赵老师啊，常年在袋装指导农业，有些大学生、京城打工仔纷纷回乡跟他种起了粮食和经济作物。至少在袋装，空心村现象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0: 是啊，赵老师的农业发展理念

0: 正是中国未来十年农业的发展方向。
1: 赵老师在带庄亲手搞实验田，是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农学专家。
0: 哎，爸，你是不是想让我俩去润江新窑接你的班呢？
1: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不过呢，你们自己决定。我现在啊，还能干得动。
0: 哎，公司新来的那个王小宁怎么样？
1: 小伙子不错呀，挺能干的，英国留学回来的。跟我说要搞的那些新东西啊，我是听着就晕啊。哎，我怕被以后的人工智能甩在后边，这心里有点着急。
0: 爸，您急的都是我和志远的强项啊。回去种大田这事我俩真考虑过，我这刚一浏览您推来的报道啊，我就动心了。
1: 孟娇啊，中国人得端稳自己的饭碗，种地赚不到太多钱，可心里踏实呀，而且啊还有一份社会责任在呢。我不啰嗦了啊，回不回来呀你们自己权衡。
0: 哎，我说孙志远，我怎么一看电视你就揣着笔记本电脑来凑热闹？我说你还真能闹中取静的写东西啊，厉害！
2: 我这粘人的毛病是改不了了。哎，你看，我写到粮食耕地的土壤问题，你看这些数据啊，说明导致土质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些年好多地方急功近利，频繁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土壤板结，有机成分减少。
0: 哦，我们最近也有一组数据分析，现在国家保护粮食耕地的力度不小，各地都加大了土壤改良的扶持，肥力普遍向好，这对坚持种粮的农户是个福音啊。
3: 老婆啊，你这几天晚上翻来覆去的，心里是不是在反复琢磨你爸的建议？我觉得你爸挺有远见的，他能打破传统观念，让你从大城市回农村种地，说明他看好农业的发展前景。
0: 切，我爸是谁啊？那是思想开明、眼界开阔的老田总。我爸他看中的是现在农村的发展潜力和前景，他知道发展现代高效农业需要像我们这样渴望学以致用的人去实现。哎，他还想到我们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同时，大地也能长出新的论文。
3: 理论和实践总是相生相伴，种地会促使我们进行新的思考。可那是20000亩大田，稻麦轮作，机械化程度再高，凡事也得亲力亲为。老婆，我怕你吃不消。
0: 切，不去做怎么知道自己吃不消？哎，志远，我想好了，我要去润江，把我爸的秋实农业接过来。
3: 你当真就这样决定了？
0: 哎呀，我没开玩笑，现在有离岗创业的人事政策，申请就能获批。
3: 我知道，可是老婆，我怎么跟家里交代呢？你知道我考上大学又留在清华大学工作是他们的骄傲。
0: 我就知道你会犹豫不决，那你留下我回去。
3: 那怎么行，我们俩从认识就没有分开过，两地分居是万不得已的选择。
0: 哎，我当然希望你跟我一起回去，一家人就是要在一起，只是你父母那边肯定过不了关。
3: 秋实那么大一个摊子，你自己弄不过来的。还有回去干嘛呀？肯定是向智慧农业方面发展的，没有我，你三头六臂也是不够用啊。哎， 我父母肯定是接受不了，就先瞒着他们，以后再慢慢渗透吧。
0: 哎呀，看来我没有选错老公。果果呢，她喜欢外公，喜欢田野村庄，刚上小学，转学的话影响也不大，再说润江的教育还好，当然了，没有北京这么丰富的文化生活。哎呀，我们也会很忙，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陪伴。他呢，也没有熟悉的小伙伴，果果也需要适应。
3: 有得必有失，女儿那边我问过他，他乐得直拍小手。
0: 哎呀，志远，你说像我们这样步调一致的一家三口还真是不多啊，
3: 所以就更加不能分开呀。

0: 3个月后，我们卖掉北京的房子，处理好北京的所有事情，带着女儿来到润江新窑镇。我走马上任秋实农业董事长，父亲退二线做顾问，志远担任总经理。员工们叫我焦总，叫志远袁总。种大田比想象中还要忙碌，我们没时间照顾女儿，就把她送到一家能住宿的学校，周末再同我们团聚。哦，对了，我还带了个助手回来，他叫多米，是我培养的一个研究生，润江人。再加上海归王小宁副总，我们这个核心智囊团齐备了。秋实即将踏上智慧农业的快车道。
1: 焦总，会议室人都到齐了。
0: 好。哎呦。
2: 喂。
0: 喂。
2: 孟娇啊，给你们寄的铁棍山药收到了没有啊？
0: 呀，妈，您寄到哪里了？
2: 啊，你们家呀。怎么了？你们不在家吗？
0: 在的。哎呀啊，对了，收到了，在快递驿站呢。只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去取。哎，妈，上次志远带回来的还没吃光呢。
2: 哎呦，不要吃猫食啊！这城里人呀都兴减肥，你们三口呀都不胖，好好吃饭啊！最要紧是果，长身体的时候多吃山药，长力气补脑子。他爸呀就是吃山药考上清华的。
0: 知道了，妈，那什么，等晚上回家再说好吗？我们公司马上要开会了。
2: 公司？你们不是在大学上班吗？
0: 啊，那个是我们学校办的公司。哎，妈，我挂了啊。哎，好险，差点穿帮。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亲爱的土地》第一集，录音合成顾毅，音响效果陈丽丽，作曲顾纯玉，主题歌演唱徐雪岩，剧中人田梦娇由钟阳演播，孙志远由武术演播，果果由刘芳媛演播，郭把式由曹延辰演播，郭美丽由刘璇演播，老田总由吴坤演播，王小宁由陈生演播，孙母由念玉演播，多米由冯雨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洋、陈恩然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联合出品。

0: 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中学看到听见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无给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杰公康山，下面的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技能团作问题。习近平去山东青岛重庆的北海出行所在所镇出行时去美军来聚天组团开启南天美军去外面经验纳措拆解的距离定色他外国车子团聚行着前的来聚侧近他还将侧近团聚他几度刚过去改变年度南华他理想去前轨组团南为国他习近平加卡尔图博士的结合起古这边接种厅出现派的修派的批评过了企业书记习近平给团建去缅甸上过团，拉上随民给参加了，加起几间团六岁来团排，来了遵循来给表决了规模特别高了。也门胡塞查切给加速马表特区给内克钦哈尼什领总团出给中间的穆哈赞孙特别高作品。下面来听听三九的技能团习近平先生谈。第一个来控内表文来去。当我国别七九年起出租九七团，干么捐个咱们了？山东青岛重庆的北海出行所转参与公司监控器所镇出行时期出格了两百七百人，没想到没能西面出进水一百人。来昨天北京，中国中央经济局书记、第二届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去参团通济南华团之组团开启南天。山东青岛重庆的北海出行所在所镇出行行了美军团内没能西面出进水域。这外前边没能团组同进去参与团、进驻团、新宿所也来团也不足够百马赛，来组织有因抗拒再去散步前的，成为了跟着当地南部东关系电南域。习近平去。社会卡塔只有点赞卡起六七丁色两年美军经过美军的纳措拆卸了距离丁色塔外国车子团聚行着前的列举侧进塔还将侧进团聚刚过他几度前的迷茫忙错的厕所塔就努力去叠加松中电的气管系年度南域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军略奥运也是积极抗的总理李强去前轨组队南的年轻人所听的为民的团聚同进去参与团，女秀有贵面貌有趣，进驻他就来团也不主办，小团女子我国内部接起去。也是积极抗叠加奥运联港去，即使关注特别前的三年卡团，来与卡给叠加团结起，跟着俺的为年度动画团，年轻我们今年出席了举着顶色旗的来自侧进团，且侧进团就刚过他几度西归西的那月。习近平给组团开前谈，李强给朗些轻松。车主突然表，来团草群三年三多土组织前百人个举办谈。山东新建区都不需这组前的三年三多区特区所的来团，女秀有贵州一百十，名额的来团卡准备一百十。这个来库内表内区，加卡了集团结合起总理目的点选择了。捷克主席习近平当我国在九零年代在九三年派的加盖了去第六次派的派的保持了捷克去国际派接种厅出派的修订不是。第一个来控内表为内需第一个推荐听新一把车为告诉捷克主席习近平去借用给加起几间谈六岁来团派的推荐给电车谈拉上随便去参加修把谈加起六岁来团不错，加起被尊前的立即配合了彩头开了那话谈，除了三百几根铁跟着三只顶上两的技术勇气，跟给了最高谈六岁的通信前边，他是特别动话谈，六岁杰克多钱组装了固定东西，都不需要那把谈，短距离开车三段难学。加起几根谈六岁来团不错，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科技电费制作人录起广播组织度前的根据组长谈，明年苏永克在未来跟罗拉电波人爱的列古罗六年的谈，加起别准前天罗美六种谈，强化主板，也让春天起美食切片新年三部许多就完成就谈。六岁杰克多钱用牛肉组长前边冷不脱，那样切起三百张图完成就引起些有不适应。将军一人不三百套，六岁杰克多钱足用车牌、纪念品牌车冠、人民团聚骑行一百趟。明日加大了去，六千拆下了新店面的规划全部预备，改建本卡建来跟阿尔维司机电不谈，阿尔维跟着七路出行去。企业书记习近平去参加谈，面对徐伯天呢？加起几个男的，昨晚是没有看到徐伯吸引了，推了三百六岁拆下皮件去，看出了组织那话时间是。 江苏省前淮安重庆的新安路村熊队康客主任巡牌李娜希。记者书记陆素塔给给了透过了什么难题一住热的他最热的难图样我去南部谈国家什么队员。年六日，新绿三十七天过了，新组的罗马村全队内党给干了年八堂，党给结束长白的车队参与团，他的派出所图，给根据根据年六日三部组军参与安塘部落小的拉纳梅白根据团，现在抢在托布的电台，罗马苏军前的六岁杰克多普金组军参与了西林区六岁多普秀来结束部队演习前一百时。习近平主席习近平提，近期改革区党的前途面临苏军团，杰克的前途新的面临苏军前排，同美苏军团跟着罗兰丹布隆埃的根据苏军团面临苏军前排，作为来跟团结前关系突然难不难有。南开路前，借用托洛黄大年德布改革筹备跟古华陈军提。提来空气来进去来进了生息体外定色切图的从原籍写不谈陈俊奇我们给给时间了女主持人落在铁公司催息期间期三十来天的时间引配但给切图明的苏军团也可以切图现在明的苏军切片来跟几部超多图库鲁国的三部新的学俺最记得书记习近平给俺去落了电波的眼前南开以给这个车的松体落关给陆镇南极度切的落速开间给宁度体新电民的苏军切片与人设备南来临当天落速杰克多普清谈现在杰克多普清新电民的杰克多普清解苏军切片的都需来结束比较行些些把事河南省前郑州重庆的金沙路村去旅游期间马超群体党的前途新的民的苏军团杰克的前途新的民的苏军七八天旅在六千苍面套团聚切口。旅在你苏部军打的七八团恩人连把咱们引牌的出国走入军穷团肉类旁个开门连把接起六顿七八行时。提莫西内根据苏军团民苏军给拆解行时。将军一轮不三百套按住特殊堂表给人去堂托六十块钱给人都省了奖品仍以现在他在女路边困难的名字化的出国处三轮也不用回蓝队不行切割细节有把事记者书记习近平提假期给人谈六十来钱不错六十块钱人都台北收钱动画谈拉那美牌给人去根据点规划其来给长策投入动画借钱的每日加大的期跟着期末库的根据投入给密撒吧北北收钱去规划浪费对哪有陕西给为六千期学到六千期六千选拔何军华喜记者书记南北拉上随便的参制天年突破了南外形势来体会规则南外形干事俺村六十开别人都特别受亲当地给人家根据咱们送酒体安堂不如下套托了他六十六只零提醒六十节的点点没讲为三十吨别切着切不谈六十的金酒他所不去切就是腾进切盘六十节

0: 제 토르동 화레 베준 제 제디 창제 토베 칠레젠 키 기겐기 뿡가직 뉴슈 유교 대 토바 제주 힌시 시유바시 주유 니네 창초베 기겐시 유치 시내 뷰제 토베 롭스 용시 안회 신치 동령 총회를 머징 숨베 삼루 쳄시 기겐 양치히 지적 수지 참지 참지히 나란라 투지 망부 진총라 규모야 첨부 팁총 Nye kangti shizin sar xe nye, gigin ki juzang denpa ta, chile chang chuba ni gyundin ki lupzhi na ngun toba xe gyuhin. Shunu su chalung gyurim chwe ki ga zi tukab dir, ngan chu ziwa ngun la dinne gane si ro ta, te sim la dinne puksam ki meji boro che di, kong chu geji kimji ki ziwa chang gyuru chidun che ba ta, kong chu meji chugyun rinmi chwe ki chungu zangma sung ro che gyuhin si sung yu ba shi. 江西省级赣州重庆宣武总明色连内级级县邱立霞县陆续拆下了西粗巴塔重视度西粗巴陆区民众级军团军械没法的七路动画除了三百民俗用级别杨桂伦部托亚布军团陆续结合突进级民兵阿赞的恩军军器被本轮民协军行协送去 积极书记习近平起任卡东伟塔西雄起给给给碰卡作用了通勤塔兄弟级的基础用俗给给了金秋塔陆四路通勤级别南北上部队的陆四路结合突进作用起年数清不进极度突破切归线年度那句福建省级三名重庆的大田总陆四局级雷军帕李旭达起 积极书记参赛甘美琪参美给给了金秋七八堂给给了四九七八铁心二位电度单元按照给给给困难接近堂重视度差来南根基给给给作为肉肉所一体军队解决了这句行列请按照积极书记浪子达给给给托不着他实际措施军前没法的七路单地六岁结合多情作用级别年数期末极度突破这句行列送于八十 这个雷库内比为内区，此九年，给世纪界宽三九六兄弟抗起，龙安镇去拆过九二八高速牌，决定作为目前三九永战冲突措行。中国民办安全局的预警规划，我在捷克多片组建区牌，龙安镇去拆过九二八高速段的，年度松竹劳力局，中国铁局电牌停止目前马拉去集中性拆过这句信息送于八十。 中国铁军电牌停止目前满了，拥有了中间的目的，拆过难。龙安镇去拆过军用品团购期，我在捷克多片组建区牌来跟组军人电牌安卡塞水月行。天南我在捷克用品满了，推上多动瓦塔，我在德国托达姆了全用的兄弟家伙，我在人家女电安安国塔西华，我在边就来接触胡大塔女电主吧。
1: 我在部队控制了各地塔，我在出色投牌，国也加起了动画所处于。中国民办安全局公安宣判，努力去。拆过的几名在内，年度松竹劳力局，中国铁军电牌停止进我在马拉去集中信息拆瓦解决塔。年度三月劳力局，拆除成全人心塔，镇住内部，军片人心接电牌，中国铁军电牌停止我在马拉，现在才来中间，我在结合多片作用了，蒙西电部停就直接接电上去。我在德国投弹机构局的局长宣判，从零起。 龙安镇的拆过九二八省，人家安国塔德国土丹木来雄人，部队控制了各地动物战机，来团卡了西极岛各地动物时，首次由巴塔国人电帕，南端这一国内三年级五岁来控制中间人家安国塔三的马铁村的电波的送过西电南去。中国安全德国土丹木连起主席宣判李超喜。
0: 龙安镇的拆过九二八省，捷克军团建股三八团提醒马泽冲镇极度安暖区马拉团结团编制团结了军区安各地顶级动物团。这个是三百马泽冲镇九十九个月拉达的拆过了各地脚步动作时。年度松竹劳力局马泽冲镇组建了六十九号晚上数，马泽冲镇部队控制建那八三八西泽产业拆过拆局团，全队都票团，业绩镇组内部我在退步切入主角体，最能拆局日结送一八十。
1: 年度二零一三年六月，人家去清远冲镇丁秀塔孙秀军械没法的切入金八塘，清远搜索区西军责令给安塘部落店铺的六月八十，捷克清远局的三九六人策划局长宣判李斌起，龙安镇的拆过九二八省清远土丹九十九了全用的各地顶级动物塘，清远社区出色投入动画，我在捷克多片组建塔，出色投入七九个亿，给人三八十多里边的各地动作时。
0: 俺村我看起青玉针对来的有了就来各地修建当地一顿七站前的铁站去特别话谈这个水塘听开了青玉来过我来年的会青玉特别进去四句麻辣军前没法的推过长途东就谈一顿来白开了铁外忙话青玉来过年个真意了写不写的钱没过把谈嘎达了铁嘎达主路年出个月节我这拿一把谁这个来过那边为内区 当我古别次就年结合人物聚集江西赣州署借用其杀鸡人物送救片区去重置杀鸡贴债钱一百十明年派人人家去借用了贴不谈苦林三花所内我三贴不借去杀鸡天空送救片那么三百多元金杀鸡人物送救片区去送救速度借用其中重点的探区切动细节送救收送了贴一百十 年冬九个六日，有关组织七八年送人际前呢，三届人员送救针对来着，卡松东拉萨拉达的前线不谈，三届人员去年开年最起日，今呢没把水不水。九月作为陈苏卡七东送的去，三届人员九月作为七八针对年冬拉萨日有不谈，大伙话每天同居的爱些，没不水，再接了不起来，亏接虚心，三届年度两亩送用一百十。
1: 这个雷库那边为内区，谈到说新片，你都你说走路了，小区牛村村头，老在沙巴塔，中寨沙巴坡，前些几头头用炸切月片，过了是一部从不经济泥土岸一股些月钱，两头两两几股个催生血。 他留小区牛村村头头，整天他妈西片，天天忙完走到桥里去。 让地十数千百吞三百，中国闺蜜接把他妈的东西给他，贴乒乓菠萝糖、钢丝菠萝索，针对了老对接冬季切土的鱼。苏丹人女眼睛穿过他，常年的妹妹冷酷的样，天堂菠萝，小区牛村村头头，草地那边他那团圆情，贴女儿给烧正气，女人师傅就女儿人手土的鱼。
0: 腾东每三区域那座起，每次前天凝聚老港头酒店，过去一趟，七天西多罗索，人家七位来团立住些土地区。各地小区牛村村头头，开了一趟来空加拉站去，重寨永寨前一百趟，屯寨三百趟，重寨三百，你家松区拉站团的铁大南，屯寨三百趟，重寨三百加拉站，整天趟过一百十。
1: 哎呀，他小学两百几百天，他留小学两中村头去扎当七十七十，每天人女呢，开始讲起正在新闻引发的，提五子谈面具人类越过了，六十岁，七千卡土顶色飘一百十，体外江中点不谈，体外来去土匪，中国小学过了十一月，落得体外忙完，一万股心血了，娘们来给拍动三百元，体外忙完多心血，这个来空那边为内区。 在桂坝的总团部内，寻到琼牌的行呢，他路顺起借用书，期间及马脚村内南站街区开辟三十多年不谈，马脚东部路阿古尔同居的家的古居开辟谈，计划出行学情，铁达出了这些谈，在就是村内女友，两个人面具的单所开工谈，计划一百十。
0: 蒙古脚北西军计划谈，来在蒙古人心气味，期间的蒙古消费，村内南站开辟，车马的团结都有八十。
1: 我们到前面了，从团部南站拉达的去牛车了，目的地铁去体外来北从你的库油地铁，期间去蒙古中国去蒙西，电图东军不是。这个来库那边为内区，苏来塔前阵前部人先红，前阵前东来这批接东北，罗安镇去参观军阿爸用的车不是。
0: 天南，你东送去了那个，人家去，吃不进去餐，吃牛肉团去团三杯，趁东吃完全用那准菜，我吃就一百团子。你东送去了那个，吃进蒙西这个了，准备些呢，蒙古国同学了，这送团，也东东就谈。我记他，我记 A 去吧，这大就跟去吃不进东西呢，人家过去看我先把吃就说起，是不这名字卡，就送团一百十。天南吃几多，吃西南。
1: 七镇去蒙西这块走转谈，刚在地外拉在去，刚到了兄弟家话，村里这趟谈，扩展这趟去，顶秀七十多万所来，每天西边规制钱一百十。拉在三边规制了每天，中间的龙岩谈，人家去初级拉在村头谈，初级蒙西这处谈，地外查瓦所，这些习俗来团，军队安排就谈。
0: 退步了心态，初期从来全国足球团只，怕拿继续拉在去，安通心就谈，胸看设备随时采用不是。 六星级永久学术的名的重新谈他认为龙库社会体查着赵东尼体措施人不是采取了永久固定当天向永了赵东小东托巴塔重新用了阿基小东托巴西在产能问题的用话采用他养茶娃他怎么来贴巴塔他养茶娃那在谈杂谈口头立足教授当地他怎么谈处理加速谈他你会出去那在谈杂谈主会所属古地茶娃贴不接受这话采用巴西 第一个来看呢，别问那句，高估计有时候些年度年度你学在俺楼，中国谈不是的空头结课先期，年从端上开不扎起一把谁？年度你学在俺楼，年从端上送着送着熟悉谈，成就即席拍了话谈，提年度你学在皮楼谈，都能送着送你谈，成就出席拍了月经，老去对嘛了，怕你穷一把谁？
1: 城西来安排了，年度你学在俺楼，中国谈不是的空头结课先去，启动南征前用会，开了结长波路，托马的车送出来给我谈，铁腿送来，加些给谈，成就结拍了一把谁？前头南征前在过程中，这段谈，西东团结先把谈，铁腿送来，加些送谈，成就西拍了月经，年度你学在俺楼，中国七松开机，安排了去，加些居住谈，成就西送一把谁？
0: 端场提南，牛总给西军谈，牛总给出皮所端场马拉西区域吧谈，中国谈不是的空头一刻先去牛总空白铁托牌，从这恰巧用天安排了这一把事。第一个来看呢，别问那句，给跟团前听新一把，吃了你把个数，中央执政部谈，罗素部，其所用了，年度你学走路，去陪读中会给跟提安团前去贴不扎七把事。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 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桥、刘桂华、刘雪芽、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
1: 孙南平左所，陆天你说在我当天穷学不是，空去当去六岁，七岁，七岁，年，那年他进大学堂，根据作用堂，明天作用给这位来跟团队男学。空去我团前几了，退了三百，迷茫给跟去，紧张他，杰克了奖牌，再心疼，跟着苦心，几度到我们把他解决不谈，且那没牌，来日给男团什么了，孙娘点别过年，三只七月不是。第一个来看的别问那句，蔡国人。
0: 秘书通过他介绍跟送部所，提前去看级别，来日三八贴不扎才行。提南来日三八就去谈，来给那日三八你说这送出一把事。来日三八就去南，城镇送电来者，拉在明的谈，送电人员出面年去拉在怕，提醒所来团在城镇一端怕，规矩城镇一西怕，老者穷者脱单怕，轻不如落在苏军怕，落给区轻速怕。
1: 初心苏军吧，提醒初心村长门西脱单来者，拉在吧。松嘎了确定这切这就是吧。看来军区空白车轨不接出一把谁。连那三八你说这送南，没人说真把他，没人人女查缉马拉脱单吧。提醒人女苏电三百八，女就三百啷个了西边菜林吧。南塘去客人张水过西吧，人就是九个区轨吧。看家规矩话，地块来全部说出一把谁。
2: 让这些人际钱呢，看见了烟台，来日三八家的你说自己用这些月钱，来去明年细菌才去眼睛醒了来把马赛，来去也锻炼加七八月才，新年来日三八的登记几个月不是。那么确定的养的你的那种，除了皮肤的健康，长的你的那腿，他的听见的声音不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那么些声音的人家的这些事。
0: 第一个来看呢，别问那句，也门师兄给平日给蔡俊年师兄给搓麻崩的加速麻皮特区去，那开心，喊你是林聪明七点七百几，也门后山茶街去，林占托毛秀贵的菜月季就不是，喊你是林聪明，满地搓咖去，成就都那把谈，业绩搓到一阵给追了，做我谈谈年会，搓到真追叠加了德国村金谈，给你七百特区给人谈，开心点又不是。
1: 年前的秋收开始时，麦头差不多一百斤，后山茶节去，人们轮流聚集，他一次性进去特聚集，拿开心谈，加速马背出去，冲进了木盒赠送钱牌。
0: 시슝마 로조수 무하타 만디소가 와르키 주바부 서구토 체디 메체 가미 총 유바시 닌티 공모 예멘 시슝마키 디컵티 농어 초장키 사공티 먹토 크율레 인제체 유캡자 체바시 시슝마키 진서베 예멘 디컵 렌티레 공티 된페 세잔한 시슝마키 전제나소 제티 댄키 사공티나 지구비겐 후세 차제민의타 티신 막튼직체라 동티 동주 힌시 주바시 Yemen Huse Chajeki, Tsechunin, Huse Chajeki, Mingara, Biwe, Makdun Chajula, Mikzuki, Mikbin Yubatan, Gezi Chusin, Yasumabu, Sukuntan, Mandi, Suga Yugup, Jigun Mibobara, Narsing, Dijangan, Juju Chichoji, Jubashi. Digalekune Biwe Nitu Yeden Islam Sarji Sumaki, Tsumaki, Tsechuninki, Gomu Seta Binte, Bunditi, Ninter, Hua Muzi Sugaki, Zugur, Ungji, Naki, Sumje Kupi, Arimaki, Mimi Chusinsi, Zadurdan Huji Jubashi. Arizonton Tiran Puhi, Tsechunin, Jordan Tu, Zadu, Arimaki, Dinsi Makdam Namchur, Yerenki, Zagutu, Dokun Pope, Nitsubi Hua, Kelly Timibashi. Gezi Nomrin, Tsechunin, Tsechere Pajubashi. 年底他们空谈贴着切别牌的纽约从所集中看起到我主办的从所自主起杨伟人性给马俊农起推荐从所起人工阿古鲁出谈成中西松牌有把谈所谓的阿古鲁加的居民尼谈成中西给新地牌切加着出谈成中出古新有把谁
1: 到我就去拍了从所自主地伦敦布伦泰马俊农体推荐从所给人工阿古尔出坦成中西尼拍了他所谓的阿古尔加的居民团成中出松心把他拍了这些加着出坦成中松心心有把谁杜农七宗杰克这组地切就您大库尔起杜农冲着年少切不着切把他
0: 到我阿对马了，年度你说走丢路，过了十一月，都能过个牌位，我们把头路当鱼巴马塞；年度你说走丢路，过了十一月，都能过个牌位，我们把模特马路当鱼巴西。年许难，年度你说走丢路了，过了十一月，你日日都能过个，我们把你明年变做牌位，变做他，真做了电台，他借月季就一巴西。第一个来困难，别为难处。 三年底的推出，七九年，有了中央银行局，我都是四处去做组织活动。有了我们俄罗斯去，新的艺术展啊，拍了不少电器才有把戏。第二，有了中央银行局，他路村土建设保定，你不提一把戏。第二个来困难，别为难处。企业来困难，三个月拍了三年底的推出，到我这边七九年，新的情况来行了。控股基金结合级别，确定新就看起，得就当回来行了。
2: 明年拍了，控股金土，如果提，阿布雷内土泡白米厂，主动解决新区新村新片电器七八台，每松东松的住重要把事。曾经林杰，公司三九零年就修建，八三三五年，内层监控难看，大瓦斯林拉什。明年大几期，俺就老板出几期。明年不几期，俺就老板出几期。出出的几期。
3: 俺做出这两把棋，
4: 长度不变，这就以母鸡形式两把的棋。
3: 米鸡棋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扬州人民最晚的恩济点点，扬城西。
3: 苏州康熙棋，与其闽南共玩棋。
4: 米鸡康棋，通知杨家塘，推蒙古边的中华米鸡棋，苏州南沙塘，独秀南沙，热湾南沙，皆以。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农村年轻人就来空气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来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瞧不谈特多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瞧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农村年轻人就来空气推给里前也先瞧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李先生的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蓝锅落泪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难处置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Tabri dang zhenzi.
1: Biri tang miamle.
2: Qidi tang kongpi.
3: Zemling ki tirin kasan.
4: Zemling ki tirin kasan.
5: Singling ye kongkam sang. Xiamle ya zemling ki tirin kasan si bie li cian shu yin. Tian di li cian ki nang tun zu ni. Xi Jinping ki Changkuri ye ge kep wu nin ne lo dun ju dun ge kor we ge dun gep di re. Changkuri ye qi tu gu chi ba dim ji lo chin jing be guor ta. Ding xue xiang ki ji lu nye dun ka ming nishu zi chu lu kwa le shi bu xie bu chong tun wu cu le shu bu ta. Cuk shu qi ge ki si chu min na ke chin ta jian zum na we guor re. Ji lu nye dun ka ming nishu zi chu lu kwa le shi bu xie bu chong tun wu cu cu bu ta. Jue tun zu wu jim dun to, zhong kui xie bu jim ku tong mar zu ne, qi tun jim dun mu su guo cu be guor re. 一些谈西的甲族前部研究土人领地托中国南北停日间其归属前部苗人前边过了下去边角领地托中国谈乌尔苏年来给策略出入为过所引下面听地里曾经能听习成那么先说 中国中央企业级别书记、阶级级主席习近平去年前，强库里亚阶级五年内，龙武团结团结国会阶段团结前，强库里亚年尊党企业级别书记，阶段欧阳连康企业欧阳长金正恩了，顶着许位六千大难月不是。习近平去龙武团结团结送卫生，强库里亚年尊党企业国职务，强库里亚民满企业让到让北塔团结北特前内，强库里亚基础人路给强下卡，一二组级别大批给着各路工地单月。 哈巴尔托尼维罗先生，陆军机械部书记，强库里亚党他弥漫给内车贴，边角谈基础组织了女秀与贵官的党内，狂别起冲着日本日本托巴通队，中国巧给限定内甘措是个月，本地强库里亚弥漫给爱尊党去促进古别托团别密切谈，连接文革统一也不谈。 当他一个组军签下去，那不是把军签明白对统一应变一起越界的难越。习近平去中国谈强库里亚一个年龄，偏村说日谈两万集团去基础人路给咱做亲自一个精神。中国谈强库里亚正往松江也不谈，三点也不，偏见也不接东江内，同他派出松托，中国党他师兄去罗店革命给切着形势。 他来到我出版，我让你强库里亚给团参加训练，给咱谈哪样建筑难的，当你不谈，给个你不中啊，批给单位六十二十多月。我让你陆军机械部书记谈念头，别准确的，当你不谈，给个你不中啊，特具给你去切割了某条兄弟也不谈，老单子呢，让说说当他给个给切下批给了工地动物，给个你不迷茫给地给他，再做某条十多动物借钱呢。 自窥谈他那，怎能去写的点令谈批给他的了？官地动起，立给体外企划，本对越界，难对难越不是。记录一段革命，你做出了，可能是被习近平从无错提，你才毕竟多操心。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令委员，给自己看起总理宣布，丁薛祥去总督了宣布满岁，决定作为松懈难越。 丁薛祥去，习近平从呢，给金永从去出席开前夕也不谈，怎么能给边角拍完谈团练人不乐观的动位去，内部二位企划团别前行月。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被习近平从无措托，俺们托呢西侧开前送那晚，让呢习近平从总督了，顶着轻易天满正难呢。习近平去空一个一年来，定十多动位，五组其他。 캡자나와提托呢，中国出差托为继续过一假期动位，确实得不谈，可能是被习近平来这趟，习近平从狂撇了，滚地动位仍。

guiki genji kursim kangli ngunbar che yueji dena yue. Ding Xue Xiang Ki, Ming Ar Geji Benjo Nyo Cong Ki Naba Kangyo Geji Che Di. Shepshu Nyo Cong Kong Pi Shuk Chin Dongwa Ta, Shepshu Le Ri Ki Kwa Yin Nyam Le Le Gundi Dongwa Ti Ni. Zhong Kui Dam Gwa Zam Yen Ba Ma Si, Ti Wei Zem Ling Ki Kwa Kuya Yin Si Sun Yu Ba Shin. Kong Ki Chuk Sum Duan Na Wa Di, Jing Ni Shepshu Le Ri Ki Bu Tse Le Chue Ta, Sa Du Nyo Ba Chir Da Ni. Shepshu Le Ri Bu Tu Kong Pi Le Di Ni, Shepshu Nyo Cong Gerim Sab Shik Du Lip Gyur Gundi Dongwa Ba Ta. Nini, Guo Yin Ni Chi Taikong Che Di, Shepshu Nyo Cong Rang Mui Jian Ta, Dab Di Jian Ki Chu Tse Tor Dongwa Ta. Dunke nyamgyo le dene, shepshu nyo cong kongpe ki partong saba gachir dong gui ba. Sumni, mitab rinu so, tengzin rinu la zeta, shepshu nyamgyo le shungnu gyabdi, tengzin mengsi jigui pencun jitu le gundi dongwa ta. Tengzin rinu le dene, shepshu nyo cong kongpe ki gui nu sarba du gui ba jie yin. 中国中央七夕局及奥运，北京中委及书记尹力乌措了数百万岁，西次苏南约不他。不认得总统安德义、申明义他，咱们委以总统选拔，齐文佳，博格日义总理选拔，普利普，俺们这给错，我从狂批出错给李策重启，莫林诺，咱们连西街天王镇组给季凯布雷恰，丁洪森所给，俺们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
nawamansi, jimshu cimbe gengkuruwa ta beri na yubashi. Nyen tiran ki chichur, dingshu shanki nganji su, polipo ta, qiwan jia tan jinti na yubata. Kuan ki, zhungu cho gi chua ka tan su gyun ki zato gyuntui qi bata. Tabju ti, pencun yi qi qi shu qir dong wa. Pencun ki diwe ki bian tan tukur qi bian netun ki jin le zinjo qi ba. Zonai ki kong ki nyamle le chumze tiwe mawa topgyur gundi dong wa jie qi ne. Nyi pian nyamge chu, lagdan jin ne, tingrab jin le gundi dong du yu ji sumbashi. 其给其四角民的座位中国牌其杂作之外的策略通勤其不谈中国球坛开不公开给外出不念不来丁色不谈给其他年去年比中国狂批体位其外用外滚地东队越级送于不是记录你东家民你所处旅中国业绩协助用从村队提及此国年毕竟其给自然而家所着领亏托国错月 龙安村旗车轨转个别过错率给各人别协助用村旗绝对南别政策通过一边问题各地协助用村村队给国一家七十多万他年来定十多万三对了年轻七八级给七年前不送给年来了明年中国协助体外忙完怎么了求给了滚地大约 各地协助用从村队给决定作为针对其地位三控诉中国协助针对通马组内三年看其协助用从客控给三队冲着他别村必须针对签约现在其团针对马不习多其实协助其团归通马组内中国起来给阶级冲着加起东局了起来进去改表签约不他不利给中国协助体外忙话怎么了求给了滚地大约 台路七团针对卡古一难度，苦有些许针对提，南国塘苦有些许针对土加七单的，南国提地位七团难，我们所住呢，可能是被南国小狗的啃了狗了，人工安详的签约不谈，地摊出点些许七团难，中国人面具存在团里给团车进口通马组呢，存在三对给起来争抢了，七多给七龙卡的队员。 来这路这趟，组准协助七团团，中国苏准去这趟西部协助女不满意不谈，老在三百忙不通马的准备签约。金秀聪把孙红琴去，看来呢，让点协助七百组准来这人类协助策略全面性开始应用。孙红琴去，穿着拖鞋，热着地铁谈多呢。 村民提了米特布勒的村子人气过个面筋，人畜眼两个级别内部体位情况月，人类协助村民村民阶级，协助村民去来去，加上我们就来加上出租牌，拖着桌头不谈，这些协助村民来开车，加上我们就光个眼神性，南昌给来源，加上俺沿通途就叫了工地东头这些，是不是？ 各地协助用从村队来劝给客户谈，社区阶级制度国主义，正看组内正对签约金，转达给客户组人别，挪威给客户给正规组约谈。即使过年去其中了，挪威也三年三头都正看国企为这个别约，领地给其国贴，即使过年特通。

0: 给公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偷能抢贵别，抢完时间。
2: 刘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姐，地贵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쯔바
0: 셰찌 이르 찌바
2: 냠나 쪼에 쭈바
0: 투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新宝林街谈的林街年写不编门登记了年当南位蓝端专门写别路线给古库车生活从别的前提年转龙天阴天气给不离库后给龙天托古继续别每天阳夜写别日子里前世马里前做用把他们聚集大提林街团出租几个月别日子里前南古民林街里呀我以几位新年写把决定做好车间加起几间堂六岁列队不用故事三堂堂，乔我林主用为面对需要的尺度，请按路线卡机立定使用。

他提啊，拉么没别空人呐，三个巧为名扬名，给不懂给三个讲，拉么他俩点点穷死不当，给给你每日给拉么没别说过不谈，实际点别理理些因，他一年来给给给实际给给不懂，各界谈完全忙不对要紧。

他推荐俺去拍卖之王里，搞出来十斤，二十来本土儿西瓜子。他给俺给各种呀贴心图，还将六七万斤。拍卖俺去厕所那的所用钱呢，哪儿算不通？俺去每次两百多给给俺谈不提的。他给俺呢，俺去每次两百多给两顿专门一人。他推荐那不贵多，俺就胸针给两顿给吧，吃顿能过着。

电视机里的人不忙不，长期新年里对别，我们样式开往常来点。况且，看你年纪往不得不应变，明日里呀，为难怎么些？穿那样精神，眼看几个，看你自个儿给给不应变，去给出差趟为难里呀，强谈年纪却多些。

0: 给给就是追求。
1: 摩托仙塔，
2: 摩托仙塔，
0: 九万烟笔路亚，
3: 九万烟笔路亚。
0: 六岁娶亲过百，几根早娃真贵。其次，六岁同妹身边摩托电送那娃汤，比起米缸给煎汤，完全没把吃的动娃。这些亲笔那么粗，地摊啊，才能用完松江塔梯段。根据塔西的绿节、紫节、岩竹节、巧用偏改的基础人路的做准备汤，选择把体外忙完，所叫南塘南岸段。

月新年，俺做开了个古龙湾白干了，今年家村大宅了，客人心思开了幸运点心，他同俺村江边拍什么？

교회 신이 미지 줄람토 키기 롭든 유비 만초 다수 카죠 만놀라 키기 토골 유비 만초 다수 이치다 롯옵기

우즈 강부 시엔듄 바싱랑 퓨와 쿄르깡 톱탄 코스스 렌두 미지 마스 짐버디 시니 탐비에 쥐부 꽁츠이

天别 동웨 사르키 셀룰라 시리 듀지 장차르 조와이 튜도 차르탕 양다 총부이 기웨시니 남야 쭉두츠

东为路面错难了，中米强子洋洋讲话疼，俺个人个马心脚在帮，新人谈不，心急绝命了。

新柏林街参地里边参军的总指挥作用区别，我以给为新年区别，每日养眼给日子里前提呀，那不错，他技术借用学会处理阿里苏。听见年他牌，我处理前先是能玩，因他不年托起那许个么事。听见年木头，我处理两套古迹区别，里前先不难，先是能有个收益。我那处听见没里前呢，养家节用，听见处理结果。

0: 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
1: 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0: 苏军给空龙军用切语文文字到我三百样忙不起写语文借了丁空真当给新进去你谈基础人论组军给去你米日给基础批给给去你借给文字提托在三百起了年年马克思人路空都批我了让对人心给切记下语文心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解决人民币基础人路给广播了马克思人路给铁森电币去过谈 基础人路谈空真人路给铁森电币出不提中国空真等米切不是一个西路谈人谈给念错宁多给念有的解村语不是明白了第一准语谈米里了加的准语怎么里了几个人不做有解呢习近平给推了三笔中国解决人民币基础人路给广播了夸什么人不谈也不提及念笔关键的米都不行
1: 广播地中国空军等米米马来第一级别同盟三团送年米马给七月国内军情谈又在米马给团队运行又在米马来甲丁车军情谈又在米路局四军七军也不谈米马尼廿八团给包银吧我在路局到三百多元也不谈米西在人真心米马空国给人谈廿九三百多元有情
0: 集团都党组不谈盲团都四亿军委四亿军都是三百多万元广播地中国空军等民每日了加大了用军给这天年每日加大了用为中国普通运军的设备必须归于不谈中华每日给四军给宁都不落钱谈北特给宁都不落钱团结给宁都不落钱普通给宁都不落钱借给五百多钱中海北京给四军人力人均八十五千不借给多年 中华美丽加大了六百千元了三百多票千不断绝千元广播地中国空军等民怎么来了几个千不最为跟着苦了谈天哪美丽给批解谈那段千百国的给生死难不谈得住推命催于金推了给越南的死心推了给帕子多了推了给批军吃不借给托年可能是被推梦给战乱了卡带叫不谈推梦给那段他就吃不了 中国老周团中国趋势断绝签约不谈每日给两万集团操办组不谈每日给集团给开办谈集团给人团松江签不了切记开进下月三百六十金周团我要到电子团团团批解借签不你马克思人路给两面拉索赢了习近平给推了三笔中国解决人民币基础人路给广播两面拉索赢心
1: 习近平给推了三笔中国解决人民币基础人路给广播呢中国解决人民币基础人路人均八十五千币六零六千个难度早晚处于不谈日本雄鹿给车端谈六零给崔西松都这一边六零了车端谈六零了官地动位车多电端给多少差不谈三六五六七八五六八十
0: 习近平给推了三笔中国解决人民币基础人路给广播呢，帕尔梅批解权威，港美给日本雄鹿新一笔。推了三笔基础三七千不谈，让我三七千笔，陆续批人给难脱。中国解决人民币基础人路给六零六百七，四笔七不谈粘连，帕尔梅批解谈，对马的差距，俺认为推上去用的是。听了给中国，习近平给 推了三笔中国解决人民币基础人路给广播，人均八十五七八年，马克思人路明端从不了，人均八十五七八人也不谈，参与基础人路明。

中国开军电币制作的路给他就乐不起，又完没把他填补了真鬼把他。你把他图习近平给退了不撒币，中国开军电币制作的路给光币，老不丁给国内又完没把他他用起过。 中国开军电币制作人路退了三百个月吧，退了三百，让也空都批为陆军给南桥三百点元。制作人路里南面一样，俄罗斯前边三十多级别车队短距七八千英别，内部他恰应跟军队他战略，旁边都短桥是偏严重一些。这个不是习近平给电报了，有人别村七八的点。 中国开军电币制作人路退了三百个月，基本地呢，让也偏建筑为陆军的南桥三百线。七八个确当开建地，当给陆军的建筑团，日本雄鹿给送资，每边两间接了退了给扩团国有一半。俺做听了中国偏建的退了三百团，开军三百了，定做什么浪地？当给南桥在做十几宿村里的团把了，电笔七八了，退了给那些团。 现在习近平是断绝签约不行，退了给偏见了，长庚军队内，我们军队的批为可能是签约不的，长庚军队的撤退，我们军队内部谈，也先签约不谈，我们军队内长庚军队给农民给经济是隐形，提没了长庚军队三百六十二个总不行，但给密码了国际签的，别的签了签没底气。 三级以内养殖，组军以内养殖，九军以内养殖，场面唱个三年，我为全国都批为偏见的，退了没几百卡军一百人。中国开军电币制作人给广播，人均八十五千了。你把它退了给开军写不谈，退了给新疆七十的东段配备套年，退了给人心存不谈，去年人心多吧，十军给人心点不接给。 俺都军前面把他热度给予损修他，给他满多就给不得事。中国开军电币制作人路退了三百个月吧，年点穷啊天呢。俺就当给咱们那个年岁他，给个给年岁他，当个年岁借给军都什么了？村里当屯兵年薪装备猛些点都下边，借用他这位特具给三个月年轻新一百他，抗体空干短兵给。 中国空军当局退了他最基础，也退用为稳定人心的人心点有了。陆军给劝你他，陆军给批教了，年薪装备，才退让到他，才退定制村又不行。批给给退了他那点呢？当局早前作业把操村，就去关键他，基础人路听了不见组军贴了，陆军人心给充这特别不谈，人家给批给的，我组是三百点六百斤。 中国开军电币制作人路尼，偏见给退了三百个月不行。当给日本雄鹿给三对贴，退给三百千万团。当给四万江大团，西江特贵了三对年轻青蛙。偏见东文都西团，偏见东大了，普及了年轻青蛙。偏见给苦肉团，偏见给恰金人，军都开进青蛙。偏见给秋菜团，偏见给浪家，俺来偷完了秋绿不结实。基础给给我做一套内地呢？ 让你制作跟给我做题，迷茫给你的心切入周围我也不谈，人类给乖乖谈，结束绿皮制作团结娃的给给我呢，迷茫给各级电笔错的奖杯乖乖，你的心切入周心不谈，偏见透明人心，突然没准备拍的给给我的口口，陆军人心给普及的年轻的偏见给借用了，加起心定色比修金特别不行，别的没变给他那点呢。 当给曹金九十个八年，你就别怕了呢。罗家你跟别的没变给陆军两位那个兵不的，俺最巧用呢，军队制作军头鬼不谈。罗家堂兵别的没变，俺就是七鬼不嘛是，他同破不了多年，巧用呢制作人路听了不进给几个组军区别，他不那么三百千年。罗家你兵别的没变给巧说，本就七鬼不行，以及可能个多年点呢，让爷你几个钱不呢？ 几个冬天都批为各自退个是那不谈，他呢？给及这人让我明白了，唐林期间没人不谈，或者按退休期间谈，组军期间谈，你这期间参与，咱们给中国的拖拉机最贴，他的耐心给加起我谈，土谷的策划，极致是穷牛面筋。
中国人怎么来修建对此体验谈的能行给切不切话谈定色吧铺垫不起穷牛面有多年前的大仓嘛陆军给内丘萨巴坦退入给内丘萨巴托年前的段吞并文字坦巧用内写到结果不得行陆军给扩了西给巨人退入给陆军朗龙的出来给个集团米利西塔的用过呢你把它陆军对于给电器带来吞度旧个行 退入偏界的陆军撤退偏界用可不得是中国解决电币基础人路退入三百的剧本里中国三百五年村谈开发的图九九国一切村让业基础压力空别成为当面的这部影不谈让业基础跟给娃做普及的成为当面的这部影了按照当地借用米利卡的密码来吞着你这些的为谁找为马王把三对七笔当面的浪迹演示 中国解决电币基础人路退入三百的剧本里中华民国基金机构给偏界的陆军团中华民国的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界陆军团民国基础偏
中华米利基加达的乐不清文具的七品顿穷外东点把岁月把存有情前日基础人路了推了你的七品中国如接到他孙秀切切的给的怎么临托中国铁军点把基础人路给他的乐不清全部的真把存有中国铁军点把基础人路给中南坦雄路冷路人类界军马界把的披荐穷年亚天中心比几个听了见到区别中南家界把他这么一套给永牛人批荐中队演员了人以让前都短队演员比几个团迷的了当个三天短队前行迷之给刚刚写我的中国落水团中国曲系立即组票完成的月这个书记习近平给面对那我了退入三百七百年中国铁军队被基础人录给退入三百一百里先被退入三百抗议文言退入三百地里有句关键切存给偏见决定他几军精神一百万岁抗体退队偏见给开大三百万不惜将存于别决定配送操心扩断定色不惜事退入三百地里我对其用他我从军人给忙问三度对不他陆局给掐进三百五母体中国铁军队被基础人录了给个了不起尊严区别退入心俺最当给明白了你这些的中国铁军队被基础人录跟中南立住俺杀对他狂别等我他怎么给我军给团南区别别中国我在的切切忙不下雨退入三百南图俺最当给几岁更为连接安躺不宁中国铁军队被基础人录尽用北宋七八七兵就是提了你我的命不谈中国铁军队被基础人路偏见动为浪迹三不谈对联今就你对俺崔西不谈别特起的中国如基础人路了记得俺来期望八十多人就给的心退了三分地里乔永年就这几座军土比给个普大区把连不谈天天基础人路听了见给几个多么的军土把区别退了起身当一个操心就是个别托乔永年就这几座军土比蒙西定度恐怕你所七年退任的退役途基础人路听了见给几个多么的军途不区别特别给规矩项目不行退任三边呢落在电波团北村两面给乔安西基给基规把的京东给规矩团乔永西也特别给规把退休了规矩当中央给规矩卡落到了退休期期的乔永年就这几座军就永松就这规把团长蒙西铁定度乔永年基础人路听了见给几个族群区别列在三分之一退了三分之一给用米利卡给迷茫给团结别特谈各一点别错啊军区别的军地迷茫用作人民性推梦托全部的女娃区别退了不行迷茫了你这些的各一个错啊军区谈推梦托全部的女娃你按照当一个女娃美兵别特命兵牺牲退入三边南土退党南北军都同民生军马接不了且加起为迷茫给第三的土地开边温州的亚布团松江亚布狂北亚布接东就提拖到爬的松土采集脱血人进归不团
망종 긴송단 렉주 집이 추제 균체 매버 토르동 구이신 지속이 창념 창디 균체 매버 구비 치구라 슈겜네 미마 용조라 나르웨 디기 캄상기 초와르 주규바타 미마 용조 튜무토 추부른 규르위 테도 미동 렉싱기 피기 사바충도 주구 튜럽 사반디니 중회 부주 용기 심듀 돕지기 중화미리게다를 러브치용위 중국 북두 문규르 체바를 준비 튜럽시 중화미리게다를 러브치 문규르 체바니 중국 공진당기 루규겐지시 중국 사바주버티 미리게다를 용와를 멍시 땜부시 딩유 규르주고이 러브친기 사지 사바티 미리게다를 용와를 순슈타 기덥 사바 기스주유 튜럽 사비 낭토 중회 부주 용기 루지 심지기 중국 북두 냠니 집이 도부슈 침부 직지 치디 겐지 유라 덴보르 창신 베준 튼유타 슈면 듄규 치치 미리 갸다르 용위 외동 바위 파다르 승의시 튜럽 사반디니 란옌 니르시 점링기 카르티기 기위타 니어르 규디 균체 메브라 미리르 체지 알레 치원 조비 튜럽시 중국 미망기 튜남야 렌니긴 듄람탄 레완티 기급카기 미망긴 듄람탄 레완탄 탐부르 지유바탄 중국 공진당기 토더 파르슴토 미지렁아르레 치웨 리기 사범비규티 렌니긴 겐지르 지유보시 튜럽사베 낭토 중국탄 점링와르긴 제와른 균도 섬무충와타 란게타 기지 지초파라 제제 독지 베메 체담도 송유진 점링기 시대단 피해계를 군대동의 도부슈 첨부 차유 대략 예바르토 예지계난기 네법 첨부 니딥진 치디 시위 피해계근 조람 균형기 미이지기 레완지둔 처분 주바르 군대동회

0: 让业绩做给我做运动多年，既用谈这位陆军人心的运动多些。职业初级习近平的电报啦，中国开军电比基础人路退入三百的九百趟，让业绩做给给我做我提，迷茫给各级电比错的降低规格，你的心切容着心不疼，偏见脱敏严心，突然没成为我的给我的口诀，切不是一个冬季开军的，让业绩做偏见给七六月的团员参与不他。
1: 听入中国偏见的那段做特区级别，作为学家子三段前有情，马克思人路给基础给外国的日本差结束党员，美丽的基础呢，给外国有个程度对马的短教组偏见着性有不同，基础给外国呢，基础给我那做给种子做他，极度给存在隐性，抗体基础给外国有个程度，做这个可能性有。
0: 给我做身边既用给两个国际级别呢，我从我做马为浪子赢了。我就当给他们一年台北当军校级别特别强硬。当给个比恰下对马人军都偏见用的工地当呢，你把它让给基础给我作为耐心个问题是，让给基础给我作为过了些问题，就是这种国别我就我出落了，当给操心级别多点不了。
1: 俺就给南京给我做你，迷茫给安全给所来几个民族比热话谈，几率给心里几个民族团员玩给给我一把谈，迷茫给变就是谈人类拥有了偏见用的对比，怪过谈，明年变就是谈人类给迷茫给怪过矿民族比内族玩给给我一，冬季的呢个别让一个内族我的团不信心。
0: 文件提及说，原给录取穷人，操心隔壁，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国的跟对手，让他把角度学习。第二个月前期，俺就当给陆续给娘娘谈，让业绩几个给内走了，村里的团把了一些钱被蒙西托，当给操心隔壁，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国的给些把，哪里样京东钱呢？让业绩他就去贵宾给我做呢。
1: 迷茫给你的心切容着心比，我不谈人类给怪过他，结束利弊及做团结玩给给我饮食端不谈，俺就当给冬季的些松林，阳台被冷却七九四九松电笔谈，军军七的，中国解军的被基础人路给拆下了工地当地，冲这有多少万浪有不行，有几个月定十三的工地穷我谈，中国解军的被基础人路定十三的偏见穷我谈粘连。 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我谈开去了，有多钱不穷有不行。让业绩面部的同居的局长给多个那段他就点不起的，几千年军政稳就的钱不谈，明天我了，却用呢军政基础军突就赢了。迷茫给各级给作为贵国，你的心加切容周围，我不谈人类给作为贴，日我俺来托俺对句吧嘛是，特动满足他沉用常用场地。
0: 店家可有所求给日哇，你的心切容着心愿。铁蛋娘们托，让一个团结女秀给求在几千年土地我先请我谈，几座团结女秀的，却忙不心的，怎么能够团结都参与别？台湾部队团别那段呢，偏见脱敏严心，突然没军我谈，偏见脱敏严么的，做三公卡谈，贴公卡谈，却说是团员不是全面不谈。
1: 刚把业绩人来业绩同位，脱敏娘被弄去那边，即偏见求在脱地用具的高级水不提示，偏见推三没穷完，你做社会拉拉谈，三公拉拉谈，巧拉拉特动偏见当一些没穷为那段那不谈，偏见动为两个特动几不有把贴的可贵，偏见脱敏娘心推三没穷为那段天里，迷茫给各级点别错的奖杯贵过，你的心切容着心不光为高见做的交流不是。
0: 偏见呢，贵为南北人别，脱敏娘不谈，退过米仓话呢，南面也难些了。脱敏娘嘛呢，都是短教人不行。文件偏见的，退了眼睛些了立即，脱敏娘不谈，退过米仓话题，基础跟给我作为巧做差别才能，你把的头胸有缺呢，抗体了，我今天他就养大起过来，马姐呢，偏见的只用了高金所写不写信。
1: 森林街，天地中央龙井人称几个雷公，拍个龙井去。老百姓投资级别的钱比咱们大些银，想不到某天连这个龙井雷公给起这里真相大看那么三了呢。

0: ཁོང གཅ ཟམ དེ ཡོ ངེ ལོ ཅི ཤིན ལུ ས ཅི ཡེ ཐེན ཁོང ལ ཅི ཚུ ནི ལོ མ ཚོ ཆོང དུ ནི དང གི ག ལ ཉན པ ཐོ དང གི ཇི སིན ཐོང པི ཆ ཐ ཤ ཅི ཐོ ཐོན ད པར སམ ཐ གེ གེ ཅི ཀ ཤུ ཉམ ཅི ཟོན པོ འཛུ ཤུ ཤ ཅི ཨང ཏོང པོ ཇ ནི ལ ན མེ པི ཀན ཤུ ཐོ ཤི ཤ ཡེ ཤོང ཚེན ཐོང པོ དེ ནི ལོ མ སོ ཤུ ཤེ ཏི ལོ སོ ཡེ རྒྱ ཁབ ཏོ ཆེན འཛུ ཏ ཤ ཅི ཇི རམ ཅི ལོ སོ ཡེ ཏོ ཤུ ལེ ཅི སིན པ ཅི ཡེ ཤི ཤེ ཡོ ཤི ཅབ ཤུ ཅི ཤི ཅི མིན གི རྒྱ ཆི ཡེ གེ གེ ཚུ དང གི ཆེ ཐ མི ན སོ ཤུ ཐོ རྒྱ ཁབ ཅི ཆེ ཐ ཤི དེ མི ན སོ ཤུ ཤེ པི ཐོ མི སམ དེ ཐོ གེན ཚ ལོ ལ དེ འབུ ངེ ཉེ གུན ཤུ འཛུ ཤུ ཐོ མི ན སོ ཤུ ཤེ པི ཛ ཝི ལེན གེ དོན ཅུ ཤེ གུ ཤི ཐུ རེ ནེ འབུ ནོ ཤོ ནན ཁ ལོ ཆེ རྒྱ ཡོང དོ ལོ ཧོང དེ ཉེན དབ ཡེ གེ གེ ཚུ པི གེན ཧོ ཧ ཚན ཅུ ཅི དེ ལེ ཁོང གེ ལེ ཤིན ཅི ལེ དེ ལ སམ ཤུ དེ ཝེ དིན སུ ཐ ཕ ཤོང ཡོ ཅི ཤེ པ ཐོ ཚན ཅུ ཅི nga ne ge gen xi yin la ne ji sa pi lo ji cha kong sun cho ji xin ke qian ji le de ba ji zhong xin pi dang ge jie de ma na su shong tuo ya ge jie jie de xi de ma na su shong xin pi lian ge ji bo cha de ke gu pa sa bu xi ji yu nga qi xi jie bu ji xi jin ping ke wa ju lu la tian bu ngin ni nan kai qi ya ji jie zhe wa sim ti lo kong ge lo zhen tuo ji de xin ni lo song ke jin jie ni tu ti xi de ma na su shong xi pi 杰人师部诺拉林达尼罗素一家靠多钱托前在家靠多钱钱在家靠多钱钱租凶学本多数雷西森巴基银西学学河南近期郑州中期金沙罗琼科吕在给给马车群期当个借特西地门那苏凶托家靠几借特西地门那苏凶学巴铁吕在罗金聪明托东去学课 吕赞呢，逐步用那些把托，俺们连把咱买一盘，吃个足了，坚强托，肉里，盘卡开门连把鸡脚，劳动些把鸡血，得买些呢，跟上足上托，没足上可吃些血，羊血脚两百三百托，俺今他说东部也给给错，当多，劳动开进脚，人都三百来种呢，让你试下托，咱你龙开困难么子活，吃个错，茶龙也不容易。 蓝灯把这些过这些药，谢谢书记，谢谢明天，一切给给通，罗素来电把错，罗素给别人都打比书记动画通，懒得没别给给接，跟手点过怕，千里接上前头的动画接线呢，没得下大接跟这节目看看接，第二接没啥吧，没别，书上写过别，弄下电脑药，陕西给过罗进去，肉都罗进去，罗是中怕，黄菊花谢，谢谢书记也弄别。 他是农民节参着点呢，土个农娃节谁啦？对位各家农娃节重视。俺去罗宋这边，人都打扮书记冬天，给给节跟手做嘛，送几天，俺东部热脱，脱了脱，罗宋罗这里，罗这几来点呢，没上位，从前都被写入些把脱，他不是人就脱，如就下节，当这些把，老亲戚比亲脱了冬花，别种这些呢，上前都为千里间节给给节崩开节，女婿有给多的把下节人些送药。
1: 学有你的双级别给给些药钱，人呢毕竟都为罗素用事，安徽近期通联中期，满镇身边三路七八十个个氧气险，实际不如这些，现在也参着些，俺用了，主要是忙不人上了，干嘛用，请不提出。我工地认真事些的，给给些学生点把通，千里送这半年，今天就罗振龙问的把下这些，用了从茶龙第二种车，我在一堆跟头，我去再往后来点呢。 干的塞入通，电视来电呢，不是接煤气不如些铁。控制压气清气节，再往中间吃点些把通。控制没这些，气节人没有出去。全国走马松树下经营些松学，江西先前赣州中期，学位从米三连的接给给，秋里下雪，罗素也下下来一组把通，装饰的一组把，罗志没胸口，运动引起没法切的动画。 第二三笔没收上些笔，将那么三笔托要不收呢？罗素家靠多钱钱，明明我怎么呢？我就用钱，别帮罗美下进一些送药。谢谢书记，谢谢明天，人快单位托是中介，给给钱，帮看做上来，同钱托，请多加点。先从用色，给给来增加托，罗素来同钱些笔，南北总部都贴。罗素家靠多钱做上课，两手全部今天他把些过些那的农药。
0: 福建先前，三米中前，大田村，罗素姐姐来电话，留下大写。实际书记也想借干部钱，聪明给给他，真就是把通，给给他，人生是别，但是我为点的同学，我借给给钱，国内先的通，装饰的，小李农村给给钱，初步入手做几天，今天结束下几天，但是我借实际书记也弄下头，给给钱。

0: 被卡通那空给古巴里每一日培训点点些么捏巴通三号交通交际捏不够每选团购沙丁的捏铁老人轮被卡通那空给古巴通三号交通切记连叫沙钱捏不够国债交巴通轮学动卡学多的学过丢龙十学瓦铁咱家做着了没学铁丢龙十学高轮位于居学等多的追古巴通老人轮被卡通那空给古热开包括年华所给年次团结矛盾这些卡学类原来追古巴列矛盾这些卡学动等铁热生学是追没生有那三车节正月过考跑空主席农祖不是对古西我拉孙学下就托那千不下古
1: 啥用家机没学比咋顿当他能记没学比咋顿啥用家机没人学把地层就不当没有啥不他能回去错把街写给把当孙学本科这么切把多切的当地没得为没话学他把写给我拉年龄的月比没学给让你去切没当前期有那差距没比没实习一样我拉年龄的月比没学给把列年度人错写没容我拉学得话学给得他写字苏秀本科多切的当特我拉人大党没得么拿学给得他写字得到给年学车你帮这边工来写特我拉没先不了年特特写把当得及人人也学给唐山街啥用能中西不免记给没学听来了我拉啥过的那边没得我写短特把写的我我同写特把兄弟没得没人学把先别孔明的确通通能没接种了学特约你苏秀特三用脚机没学个年次来几年跌当着下套中学个人的相杀单个人等不年杀电开下个把我拉苏秀人没开着下套年把当有那苏秀看机根本写把我三个是拉皮动画手机头年相互的没年也没写把下个嘎地这推就没钱没地前面我前次来年成这个三用天气年次来几点相互的年比没年年杀老总电开下套把写个过了你吧三五只下个吧三地老家别写的五只写个你把的点着了也做下个吧当相互那边没那月三日来个弄个见着老家别写写没容三五只写个老把的工作呢改天一把当工作呢年写一波人把三波一话写个吧里同意改天一波了我写当地三个滥用的你三个的那边没你那东年开切了没着下个我这些比接着能相互的年比没你把空能那种小路你卡龙就特把写的空去卡龙走嘛我连特把写个我这些比接着能他的蒙不月子切多你他的脚套写的苏秀比没那当苏秀看我我天没特把年过下个三个的年底也人不先把嘛写那个人小套没写我这些比接着能我拉三个的年比没嘛拉切当这里每日数这点空中从你一日的东套下个过了三八数学套写吧我拉相互的年比没你我写对你卡动那个男子为他的怎么做给把当叠机掌库当如不以恰西人相对于让你接写天没特别没拿了他是工业界第一如不用相对于把当叠机对你写给把列将他接你一股你天没容过了一八写给把慢慢拿把当我我同靠别啥个可以呢这肚子那点也得念别么呢写了学习给你家大胸下个明年搞点我也没不把下个空气老不得哈萨哈同学的就没容哇数学别么那了三空间你叫我数千波门天把下个吧没学破别么那了查等着免去下个吧过人啊吧先这些吧没学超级破别么那免去点点事免去写吧写个吧日巴巧巴当苏念月别密码先着写个叠登记大熊小套写个别拿给日来没选不起你要吃车不一定你要等就给把打不
0: 三个的那个总古白下套三个千波交集打动永浩永永交个月别三个的那边没拿台湾年开七人多个月第二天他是抗月节容易年纪可有来句特把下个把通按照千波没写牌陶西杂点是吞吐把下骨即容易了没选天你没破把下骨我当同中控得的月白正于内线的报告牌卡动那个人长姐他的怎么所骨索浪同推荐微博以陈马卡瓦红他的前部有钱

0: 热伦巴希卡顿纳库高古李波伊丁威斯杰德文微博堂吞波高文微博港永纳年卡切文微博游戏铁道里约套峡谷让给年长的约伯撒泡敲水所内线补贴包括加切尔东谷亚纳雄多诺峡谷巴西呢卡顿微博铁力格莫特切而促进格莫雄而促进格切他国家微博先到了用个铁铁莫特德贝年卡有撒泡东有把所别先年定的那边微博学铁用老较高年卡切尔莫罗峡谷空边南客家直接康雄以培训邪莫雄边南陆坤堂邱坤所康雄以培训邪莫雄来没不瓦所讲邪莫雄你年卡里约套峡谷牌唐波小小东热度写套错谷年代过年他获得给他月面年过把通嘎得给他国策多以交布堂穷所电年苏学称他东谷你把谢尔天沙错谷牌唐国的谢尔天沙通有哪五二臭外客月面啦但是写把通若年间年沙啦也是写帖卡说康熙年谢尔天他们大谷把通铁骑正为内部写帖谢尔天沙做谷嘎得谢尔天沙做话推人帮国话通刚刚清波月把控年卡推年月策叠查仓脚写帖李说没用把下谷森若年来孙说写把通若说写给谷谷嘎得内高人年卡里月套没策森那了泡你若年来孙说要不写帖若说写给谷谷天阳唐波给说清波银额瓦控根本写把所写没用瓦通没怎么年阿所活而自己离不没个活小说年没说开月菜没说开节日话题下趟真苦
1: 这两节空度一难那么两节给你两特他采用了文字抗战血骨路堂采用给切穷地震切穷人把靠给暖菜所实际几百光年继续差不应天津每个两菜能安全木头前那么两节来采用了卡地脚套筒但年卡来抗战主套所给国人许久应白那么，此高铁队三十能弱，大天一呐，咱俩咱们是赢，咱们得用手。

突破南巴跟康松打在那中央农车来空被给车辆给弄完黑巴拉黑巴林前的冬季车辙俺能听见做胸巴欧盟尼突破南巴给你跌点个连前诺俺切错了松南扎黑夜跌给个蒙了几扎几黑夜我呀给你俺切个两天目的今年也奔着

热带林格林村地路，俺村南北连接了，但身边人口几个人，边这三个块的永远，三级干七块级不经营。现在那把错的那东部安全北中街三级机动警，电脑安全破中波大拉给落实别个咋打完了，国家别个质量拉大下级的人度，电脑安全地铁个内测检查过计算一分钟，而且三级别个别容雄军破中波大拉都当初呢居然把大拿，破中波大拉以人与那位个做正统，梦一直给了。松秀来不黑把东，但看出来下一这比比起拖东起，我们想点空给来日路所行，行就来他几把大拿，你当年住落给大个比才年几年的松，破中破大拉一落实比个咋打完了，国家比个质量，加卡就成给公司对钱那么扯，乱打下进把谁？三个别个居然把大难破中破大拉一关节比对彻底咋迷茫呢咋你没反应压对个大阿比个七几年呢大这比个才说几年吧后比个七三个图关节把动和这个七三三动干嘛也这个图关节把应跟对应呢大就几比个七几年送了个大一比个七三几年吧有比个七三个动伽马三十图关节把动和这个七三三动伽马尼图国家把应国家不认了破中波大来以人与黑黑动娘说人与农电撒脚和比之前送小动

我要主播能把第二门特年四川边界萨克给三级级东京电能四川红原给杂通主力配件萨比个雷电攻略局被为国的事大隔壁个七几年年七三年吧行列中西部修列局以作者协比杂通主力策略人部所用增长四川行前阿爸北里强力荣用可红原总理毕业农苏东山西江西湖北所行前接等荣用可铁都中切同新疆天线组织毛地以行列中西同哪吒不以严克门那同如来哪吒公子门那家都家去了红原杂通千木人葬地营运大用同切电所用有目别人昂酿意杂通如来能接人不接他浪同别有局的协议将如可比切头一批接同杂通先抗松秀铁娘用同希腊电业如来炯炯年为中营兵一年年为罗西人啦红原总给彩电建给所别同一千建给赞的开来建给聪明千来建给下一中正建给多等建来电啊做总呢如来总用班就配件啦跟爹黑把同如把蒙出把怕兄弟用于个天来做建议三个那么错第二门特你按去创业编制萨克业三级级东京营第二大陆恰恰有穷客业也过完没听趁你家内领黑白的人多大姐别个趁你几年三个别个恰恰有穷客业居然把大拿南卡梅隆恰恰有穷客业你动你住路也过完没听车你家该完内领黑的行进农客的落日了也过完没听车你家里高于你穷客土马的建议年底了南卡梅隆恰恰有穷客业真是堡垒随行应该是下个月比个之外之年协国比为也过完呢协国能修吧一问故意三年级切去电笔那个插电协国车广州那天笔不卖五老呢也过完安装车宁家车业去几码的硬笔这种客气虽然建议也过完不卖五老了真定行到弄啊同明萨雷黑破瓦马西空了蔡国文物人民啊最终肯的最过黑球笔个温恰用之蔡蔡有穷客气黑抗念了九把同来的萨的人穷黑的有过松秀也黑片香格人疼啊被瓦同有过为极当东把阿对此蔡蔡荣用蔡库马公接连黑球把的而且也过啊去酿鸡的托供给黑抗松秀的修把吃点黑夜下一个这个金钱面板人不黑板通大绿层蓝最终坑的杂动来的加黑动的从多抓进去撒空弄这黑板通肯德基通德克斯索擦切穷客的天板索谁的那么不送错吧扩这黑板就请从这黑通爬马不出娘黑索军库那么共特一板通没出切把我打给若度军库命令最终客气给面腾借孟特的推送的动画通翁部县建者也过完了落地黑三黑饼昂年若翁黑他把跨铁黑夜蔡蔡恩最终客气人类农地定啥的红地黑地蔡蔡恩与梦乡电孔列举黑把通切电行就落用给龙前拉头人把撒比黑你蔡蔡个荣用天空地的比例落水接洽的这一拉最多两千民库黑比也过千黑民库参谋黑比来个撒把地金民库真正通参民研究娘令黑把蒙索娘令

统蔡门在黑间业绩等对比配件东东三百阵地人类也共在黑夜恰空三百黑夜大绿个亚农嘎斯恰切个军客业将我们叫脱酒罗马桶罗着前面他黑马托比罗马错了滚子没给别个西居拉链大把桶抗热衣集中客桶酿着黑地恰切个桶抗热衣人工马与八岁电把桶这土地不经济牛着两不加黑地比赛托一个人类也够天空酿黑黑板年纪熊一类谁

主播呢把丁丁用蒙特的安全甘露别人这三颗给三级级东京音丁丁安全甘露可以帮助比赛头配件给通体的机械经营电过粗暴的等能大私募结合杂通深度的人业绩甘肃行前甘露别人荣幸可以杂通你用人来自己他记得这位公社同能念不偏存之意东总给切我抓住安逸年底呢，马企的对接也七空所有客做银把马赛，黑空所有加起用银。你如果黑人了，甘露客的那些把门那段，蒙族的娘的没真黑你，小泉边个八年店里段，只有来这蒙族的片头吧。蒙体单送黑，大大多于偷工的，黑空的人俺去通特吧呢。每一三出月，荣用集中账满银白。黑康松油桶比赛头的配件桶中西大别娘黑衣最多银角度银但是比个罗大农能银角度桶才个修作为建议甘露可以连沙桶杂桶拉银角桶银角银年卡车马起库索东部银别马起总的马英总比个让你银角桶杂桶银角银连次行为托供给免信铺比个联系的家第二年甘露克银别在里面昂黑康了第二年坑足比马塔加尼黑康松有点七千余个恰心严克同蒙错第一来电的多马车中了马车的存在机别介意落了一个恰娘马车了卡萨黑比七三银国控机黑一次加恰阿吉阿杰同中穷等生马车中荣雄天空局以雷叶门呐马川林呢马车中年茶龙雄心空马车空所东边内侧了巨量三亩一宁东街上乐电农修把内送空女士马英总部送一个日矿农的修理车马川林给我这些把蛋呢现在杂通巨雄铁马车中也撒正昂车前行过些电图摩天那把动地图没一站地把那把大龙地图修过所有那把建议也他那么些三年能一切去等等婆婆咋建议中在天国特别三年咋当把动跟一咋三地图压对修过那把他就些别摩天三特把安送些把马赛用住比个天黑暗的话也罗爱抢给这一瓶酒吧的马车总给当别居用拉索鞋别黑康家去木车加多个几国一种解冻三家生现在以杂通家前你动就你罗沙木车加行年一起鞋解冻中穷一暗用的行杂通修地用火给车子加车各几国解冻中穷生生鞋现在能把女电啊光顾提议马车等厂给七个比赛日你经穷鞋业马车空所东边盘着呢，甘露可以人物启动松秀的参与阵营。三个别个巨人把大呢，罗安参加抢给这一别人了。甘露可以黑康可有松秀与松秀一所以三年容易一成熟各点把通。马俄国东西阿吉同希望等东地热情囊中拉大些。东族南正同新古西区第二居乡阿寨南古杂通连沙拉索一空穷于修地书记黑康来一国西拉林点球乡一级建议松秀同拉索居乡西边黑康家前黑清车九州同个东省这次演绎杂通衔接一家前四层加恰一恰你和杂一同中穷等一马爸爸暖茶恰菜同茶恰金穷菜杂通修地火开车车单立昂也怕完马车一趟趟高于一车东边车辆刹车所说加车三级锁住动中穷压动加车你和杂上动中穷更一怕昨年以七空加车落三级层一七七万里七空松秀女把落影脱身一大大马车给空锁东边时

空所有女娃蒙特托西甘洛克给托共也容洛行别别念爹送阿妈些公众托共年没懂荣用行强特娘年也三个铁笔个雷个藏银也主播能把丁丁汤马了安全云南边这三个月三季季东京电脑云南的前夜人物秋冬送你夜抗娘休给他浪撒的夜巴的进度的前呢云南东四川北京行前三夜热唱的车就热就电脑是去电脑中生娘就让你荣幸去抓电脑可以把马赛热切给电脚夜昨年夜抗银大姐比个才年龄年龄才年四年半咱们给三几年代以扎家也决定作为差别香格云南行前列前别日荣雄课三几年代中切同列前课的黑点英语是擦年黑抗松越多蒙错娘后给配件整治了都些黑夜三几年代中切的托共热粗版呢也比黑抗松越低碰大错加卡黑林也错可弄的黑点热粗节这组青语是恰巴多暖茶也帮助肩膀东西纵然昂着点比个托共银集中迷浪的年八十一令你动灯罗如正黑比层黑抗安卓一扩线的黑精穷黑比别记一切黑抗马蹄里干不容易碰大错加卡黑令黑差经历研吧多元主义我这大难中科空容易黑一家钱黑来这一马主家宁乐三八同黑就是关节别恰共黑一家钱家加恰这了马生恰共蒙蔽那用叠密个南巴金穷鞋撒别从业国人吃用可给对动南巴更的铁都清穷鞋杂点金穷鞋铁抗松用的鞋跨搓搓弄之用自龙口用浪天界也民国追浪年人把雷就用民国国协同用自后年女巴做送公浪冲浪铁浪用枪给给黑也擦乌擦灭杂点几灭年纪用云从此用客业给你保女等是黑黑他接业用自龙口村妈家客业人把主笔个黑洞菜一来天能自业我兄能三把同黑龙业人不就聚个连着兄女空村妈空用死恰巴谁罗蒙比和正比黑五打理用客业有多错七个业比起日你也真穷业恰空农业我开始生动了三把同苏恰同黑女人扎钱捏点捏搓点黑笔黑抗松小品质金特昂年萨的这一把事今天不错，带你带领给中山春季婆娘给农店出马的东茶林，带你蒙特年，俺村来红给这些别年轻人到农合作经营，出马菜林落家。

0: 个多当了，穷用的很好吃吧？我最认可你的我红果当西瓜，银餐还住了下皮和特当你的这吧？我最冰土光配了跟的当，我最吃吃土鱼，我也加些当蔬菜哟。中国慢慢我看个工资那种吧，努力一。前个月西安某城呢，你当什么路来个？中国前线单位当然把我最买了个西安中心西十八小街当。啊，你懂说俺路了个？赤兔长藤让人当，真做你吧？跟潘让人写单笔，中国前写单笔，当然把我最买了个日记上的真的。我最接客多品，只讲了门市单本当地的几十单能有。我最大客多，他们十七区街举证的人把村里去，洛安村街全国说俺别人，你看红果当，大客多他们来很狠。比图光拍了，跟得了东岸西街，立顿去了日西的，跟得东街人。后车有八等，过了么单吧？你单西街过那三里街，我最雷空正上个，你看红果当谁呢？满地长头个单不上个西单能有？中国银子呢？大哥多大么烂街？主席上吧李朝义，洛安村街全国上个别人，杰克街东村个十万等。对不起，马西村里是个土恩村马勒东桥等，潘志同志的镜头我跟的当时不懂啊等。日过了十二月，马西村里就是故意落点下劲儿，跟的就不懂劲儿。你懂什么是落来不干？马西村里这个内陆是不是可以参事？马西村里比土光配件南北十二万不是几千年十八下劲等，小弟都不会等。杰西战术你把公司都被七人着急，他总领下劲来接送哟。你懂你阿罗，让姐姐新儿村里连后等送后进前面把七人先把等，新儿送出个日村咱们个俺等不了等不了哟。杰克新儿书记三级人侦察吧，局长阿荣吧李炳基，洛安村级全国上阿别人，新儿多得么点事啦，穷用内跟得了当时不懂啊等，新儿下批实测投了懂啊，我自己杰克都甚至想等。十次土一稀疏个故意，给人们十万新的来不及了，跟得当家人。俺次也我看个新人真蹲来了个不及时啦，跟得黑心当呢。一蹲是怎么钱呢？得怎么钱？得不得话当？啊，这个所当贷款啦，新人来过红蓝年瑞，新人得不得升级？实习嘛，那个凭啥没把提过厂的当家当？一蹲两笔开了单位门外，新人来过年个，真一个啦，是不是没给办当？我得了，他个人着了个二十个月钱，我着能的。
1: 大家来空的百万内子了，大隔壁才今年也可不人员积极，真是干这个着，也用接不三级人员送去外出了去，这么的三块吃不着些药了。明天不是人家接也用拉七八等，过这么些了吧？昨天我是多把接接三级通空送去不接南把三把多了八等，三级人员送去外出了一个了，什么叫说不定了？也用接中等中级等去，七个东西不加说什么拉七八了。假如你懂这个路了，也可能在正西半年中，人这些呢，三级人员送去连同雷炸去，什么东西怎么落到些身板凳啊？三级人员在年轻那次全部，竟然没不住有了。脚下作弊，真说可能去动什么家业？三级人员脚下做了些弊，连同你懂他怎么了板凳啊？大姑啊，没听懂些人阿姨，没补充自己拉不起来，跟着些有板凳啊？三级人都念不上用有了。
0: 大家来看那半年次了。大大村人别，你当年这个路下不去牛村村地头，绿色十万等，种植十万亩新西个收得土用着西药呗。过来说，村啊是个些米特硬硬个西药生，年得年里节过个村人有。大路下不去牛村村地头，人通托马西巴的屯门为吃的交流，还让等西不住西边屯的三位中国国门几把托马的弹药把等。地乒乓菠萝等，刚才菠萝笋粘得啦，落等等休息的把等。这个蛋这个年银子成块等，整年没买冷库用，烫等不如下批牛从村里头从这个南边屯的屯有生。第年节笋这么节，节日么收，你叫你来人民特别有。大冬啊，没事出门还着急，米菜不稀呢，娘得了落炕的交代。过了些不等，先天的些多少，年些立顿两个这些特别有。干地下批牛从村地头，开了等雷空啊，加了针剂，针剂用着西药把等。屯子十万等，针剂十万，你加了什么些了针东边能？屯子十万等，针剂十万，加了针针汤托马人把着。

0: AI 托下片同把西巴呢，大陆下片牛从从地接，正等才啥些人？没他把人呢，开始跟人最后门板，对呀，我咋等？还是，人呢一会儿，投诉说现场可得等十七秒，对于行政单把等，对于历史图为中国下片，过来说，如果他对于门卫一个个人有啦，你们的就话通十万用，对于门话多少用？
1: 大家来看那边那子了。 咱国了毕业，从东部那些多项目的这个呢，那路口才能利用是实际的满足中的南部等价值价值三等选拔等啊。满足东部，阿古的天气那几个等啊，天不么个，东西的这些话这个是牛的讲啊，对这个铁路这个车等啊，人家是做的那家，冷库的，明确的通宵恰空等的要有把的了，满个就比这群车娃等，老子能换通让进车皮，实际的满个这个皮，总是南部等客这个车门东区特别有的。
0: 我们都不见面了，从东边南站那个特点人吃了，没得了，今天的鸡，特别那个比从那里过来的多呢。实际的，马鞍连个个忙着，等到东边一把的。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昨天等长春县布衣宁海宫，长春城东那里配件单位，罗安村街长谷小娃娃用着些呢。你懂什么是罗立格？人家鸡恰吞提成等新宁馄饨街吞那三位城东炸娃。 穷用的真才华下级一把等着，你懂什么是罗立格？长春那孟子也只过了二十七岁呢，马恩拉过了出生的生当，吃吃接当接当。俺这等俺这爱上看吃不得东西，加上个不是过俺三八下级手机，写不起也没车，可是写什么都有。这等下不是个强过能，长春街孟子也只过这个真当，我这也对于老子讲，我都拉很弄脚吧。 从来这特等，可做这特个，他们去写了东西送来没呢？写不起过这个西哟，老子三位过这个来没得，中间路啊你能，人家这个这老子出大当，这个这也忙些这次个等，等于找我说，这个些写不出来都那不见他硬背接，第二不拉是个呢，这个这从来上工资给等着，晚上最后老子讲，红通新不是个等，人看么手背出些下肩巴是。 龙城街永吃下皮了没呢？中山等特人龙口三个街，张家庄等俺二姐小四，人不下街了，今天了跟对等呢。姓永了，庄东河东他爸等，中初永了，俺这河东他爸不是最差的，我们就永下街。特应找啊，谭参拉七八等，特应找啊，那个菜等咋腾可得来不及，就是等呢。谭参等，错了，江苏等特你为错接。
1: 那个菜等啊，咋腾着可说是各地炸哇，吃不下，吃人着哇下肩巴着。大家来看那边那子了，各个接触收益，年底接触你东宁那里，中国等博士空投界可不见见，牛村端正吃不着些药了。接触你东宁那里，牛村端正，什么叫什么叫说不定等正穷，几个月跑完等啊？第二接触你东宁这路等等呢，什么叫从你等正穷，这个月跑完正，路接他们是盘龙熊药了。 正是来我们这，假如你冬年俺都是中国等博士级可不接，空投界可不见接触了。山东能挣些农民，开了些政府的托门，什么不得给了我等啊？对，地从来不加差价等啊，挣穷就跑掉了。山东能挣些子了，我这趁钱等等，趁这个不是，天天等三八等啊？对，地从来不加差，什么等啊？挣穷就跑掉了，讲啊。假如你冬年俺里中国些从个几俺不接不加差，这个等啊，挣穷就中药了。
0: 端正的能牛村个不些群等，牛村个这不就是个端正嘛？那个些资料吧等啊，中国等博士界空投界可不见见，牛村工票条特别，这么的差数用的我们不是有了。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格尔干地区，他们是不是想你把沙拉尼维搞死？中央这个部等，投诉部也是错用了。啊，你懂你这个路线，拍得像一个格尔干将混沌信息，恰不着西巴人。王永山等，马天祥。 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汝珠、王正、文涛、冯应桥、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王阳、沈泽华、张富锁、林茂、赵喜、侯光亮、郭少卿、崔玉秋、张正乐、彭艳芬、苏南彭厕所、龙腾尼克咱俺咱们屯乡有八十。
2: 空气等个萝卜素些，学用的六零台新的大瓦灯，跟上这个军灯，门下所军个作为灵感，东墙能有。空气混沌细细的，第二是为慢慢个改建起，清层灯啊，结合不拉上边最新灯。
0: ཁན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Yemen Sajunga Huanigi, Tichin, Sajunga Tomo Hundi, Jamsumapi, Tabji, Nilkilchen, Hanisha Lansumni Satanji, Yemen Husetrachi, Lantan Tua, Maka Quadrishi Yuljijo Badele, Hanisha Lansumna, Mantik Tunga Shangiltani Badang, Jilchi, Sotor Jendinje, Dulum Sotang, Tanyevi, Sotun Dumdil Dangela, Takal Sunzentang, Gilin Shepi, Tabji, and Tangishan Dayo Bade, Nintra Chasulka Hirang, Matabo Dabo Jabji, Husetrachi, Yemen Tonovajilje, 타이츠 호세 드치 만나던 데브진 아마돈 드치라 돈더 동제이나 시줄요 바레라 예멘 호세 드치 지 세쟁이네 호세 드치 지 멍허베비 아마돈 샤줄라 므즈기 제 멍멘요 바던 제치 드증 잠수마피 초콩던 멘뜨가 총거질 거분 제클마 포퍼 나르진 데엔정은 로줄실 치고 제줄요 바레라
0: 다칼레 코네베네츠라 아예라 이슬람 사르지 쇼마크 츠마키 치신인 제고모사 드흐베니 Hondeti nyenter hor muzu tsonga gan zagur, angjiga nga jia semjia kopi ari maka mami jazan hu zatur tangyo jiajo baja. Ari zontong terum pui tse zhenin. Shortan da jado ari maka tenji a maktaba namter, ayran jian jabgu chota durchun popi a netzla biwar kilin si me baja. Jesi namren tse zhenin sheshir pario. Nyenti tami gontang chabjak si biwar. 纽约从属的人工阿古这个等征上日森帕留巴等 Sumri agur abjara dendang jangshong jgsim simbaadang. Parchati a jasha jgdang jangshong simji sinyo baasha. Donhim shirtong jekab jgnzikji cij zhenin. Dakur ji donhim chumri nhanshi chabjakshi baadang. Dawa ngahtamar, nihtong nirdenlu gulashu donhim genku parwi ngunghuk turdang yo baamasa. Nihtong nirdenlu gulashu donhim genku parwi ngunghuk mat amaradang yo baasha. Nhanshi nang. Nihtong nyetiglur gulashur nyerira donhima genku ngonghogna, menghi huanshur parwi peishugtang janzula dini tkhzayu jiezo baza.
1: Daka lekhungne pebe nizil, sani deki tiyechul cij zhenin yorub zhongyang ngakhanga ngallur sirji dwi chungjig dilwaadang. Yorub ngallur kli chenbu simdi ngakza tiyechul vzhani nyinga warporji dengkliji yule. Dana yorub zhongyang ngakhangi dalu cinti tiyechul portang tang nipa yinbarila.
0: Daka lekhungne pebe nizil. Shichab lekhonjia sarngu bar sakni degi ditsu daguwi cij zhenin hituk xiong arzikna. Gangku jing jikab shiwi churtin shimzi kongi dachib tang arzikna. Menghi war, gangku jing da rishkundi ebo lai nadig pokbi matang jirtong jabja zibsi shiqsim simbi tanki si baadang. Mu simhtong simja si zhongyo baza.
1: Sankalanji, dilanga sanjir nyamruk lechang shichar song lechang di zumrik ba cipten dorji ra rinchin sura rima jamnegi jichakka nilamda nhenru nina yin shamni matatang ansu likung lechang jantaga zinru nungo.
2: Jarjin jikhtan nang khukhi gani yo. Shukchik yo denbi jablang ji nyansil gadul ting rewaab jitulub shichi yo.
3: Kachirwa yutu, shukchuba rishi chachan Jotsuma jeni shukjir chabadang. Tabjia jihtungi rukjiba rolim dojin yu. Shukha abshin shiki chachin abzima jamni matsukla ngukur dungwaadang. Masimla aksingan jeni chimil ligme jib shiawa ngenba jibshin yu.
4: Tebzion da yodang nada. Ngalagna bachazgo nura akhjigayin.
5: Siyandav la gongun dindra nyongnyongs mahtuk shimmehka, ngura chagumehka.
1: O, ndav dirung kela ngodung zizug shikchui yonu hitabka.
4: ᱡᱟᱵᱤ ᱛᱚᱵᱚ ᱤᱢᱡᱩᱞ ᱟᱝ ᱛᱚᱨ ᱛᱷᱟᱠᱪᱩ ᱱᱟᱢᱵᱚ ᱥᱟ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ᱪᱟᱨᱡᱤ ᱛᱟᱢᱪᱩ ᱪᱮ ᱪᱷᱟᱢᱜᱟᱞ ᱱᱤ ᱥᱚᱞᱟ ᱪᱷᱟᱢ ᱛᱟᱨᱟ ᱫᱚᱝᱫᱟᱜ ᱱᱟᱢᱵᱚ ᱛᱚᱝᱜᱤ
2: ᱛᱮᱵᱥᱩᱝ ᱱᱮ ᱪᱷᱚᱱᱪᱟ ᱢᱟᱞᱟ ᱡᱟᱨᱡᱟ ᱱᱮ ᱛᱷᱟᱢᱞ ᱞᱤᱜᱢᱞ ᱪᱮ ᱣᱟᱨᱱᱠᱷᱢ ᱠᱷᱢᱱ ᱭᱟᱨᱵ ᱛᱷᱟᱢᱛᱷᱱ ᱱᱤᱝ ᱫᱟᱣᱨ ᱥᱤᱜᱱᱤ ᱡᱚᱱᱴᱞ ᱛᱤᱜᱥᱤᱝ ᱠ ᱠᱷᱚᱨᱤ ᱪᱤᱜᱯᱴᱮᱱ ᱜᱤ
4: ᱛᱤᱡᱮᱥᱚ ᱪᱤᱱ ᱣᱟᱨᱢᱤᱞᱢ ᱫᱮᱱᱫᱮᱱ ᱠᱚᱨᱮ ᱛᱮᱨᱛᱮᱱ ᱵᱟᱵᱟ ᱥᱟᱨᱞᱤᱢᱥᱤ ᱱᱮᱢ ᱫᱮᱱᱛᱟᱜ ᱡᱩᱞᱮ
5: ᱱᱤ ᱥᱮᱱᱡᱤ ᱛᱷᱚᱢᱟᱞᱟ ᱡᱤᱦᱴᱚ ᱪᱤᱭᱚ ᱱᱤᱱ ᱛᱮᱨ ᱱᱭᱟᱠᱷᱟᱝ ᱛᱟᱝ ᱥᱟᱠᱷᱟᱝ ᱦᱩᱭᱱᱪᱚ ᱠᱷᱟᱝ ᱡᱤᱞᱤ ᱡᱮᱱ ᱠᱟᱝ ᱞᱟᱭᱚᱢ ᱢᱱᱡᱩᱵᱟᱨ ᱦᱤᱥᱤᱭᱟᱱ ᱱᱮ ᱵᱟᱞᱩᱱᱡᱟ ᱥᱚᱠᱥᱤ ᱱᱤ ᱫᱟ ᱵᱟᱭᱤᱢ ᱠᱮᱡᱤ ᱞᱤᱦᱛᱚᱝ ᱥᱟᱡᱚ ᱥᱟᱱᱩᱭᱟᱝ ᱠᱚᱨᱱᱭᱚᱝ ᱩᱱᱡᱟᱝ ᱦᱤᱡᱟ ᱭᱚᱱᱫᱟᱢ ᱜᱮ ᱞᱤᱦᱚᱱ ᱞᱟᱱᱡᱟᱨ ᱫᱚ ᱠᱷᱚᱛᱚᱝ ᱛᱷᱟᱱᱤᱢ ᱵᱟᱛᱟᱝ ᱵᱮᱥᱛᱚ ᱥᱤᱱᱟ ᱛᱷᱟᱨᱟᱱ ᱡᱤᱝᱴᱤ ᱞᱟᱜᱯᱩ ᱥᱤᱜ ᱛᱷᱚᱡᱤᱨ ᱱᱟᱞᱟ ᱭᱤᱨ ᱪᱤᱭᱚ
4: ᱛᱤᱡᱮᱥᱚ ᱪᱤᱱ ᱣᱟᱨᱢᱤᱞᱢ ᱫᱮᱱᱫᱟᱱ ᱠᱚᱨᱮ ᱛᱮᱨᱛᱤᱱ ᱵᱟᱵᱟ ᱥᱟᱨᱞᱤᱢ ᱥᱤ ᱱᱮᱢ ᱫᱮᱱᱛᱟᱜ ᱡᱩᱞᱮ
1: ᱱᱟᱝ ᱜᱤᱛᱤᱞ ᱣᱟᱡᱜᱤᱭᱮᱱ ᱪᱷᱟᱞᱩᱝ ᱫᱟᱜᱱ ᱨᱚᱜᱩᱭ ᱯᱟᱱᱟ ᱱᱟᱝᱜᱩᱭᱱᱮ ᱥᱮᱱᱟ ᱡᱩᱱ ᱢᱟᱨᱜᱩᱭ ᱯᱟᱥᱤᱜᱨᱮ ᱚᱱᱪᱤᱝ ᱱᱟᱜᱪᱤᱞ ᱱᱤᱯᱩ ᱫᱤᱛᱷᱚ ᱛᱟᱪᱤᱞ ᱢᱟᱛᱷᱱᱟ ᱱᱟ ᱥᱮᱢᱵᱟ ᱱᱚᱢᱟ ᱪᱤᱠᱩᱜᱮ ᱭᱮᱱᱟᱭᱤᱝ ᱭᱩᱱᱟ ᱱᱟ ᱥᱮᱨᱟ ᱭᱩᱱᱡᱩ ᱜᱤᱜᱤ ᱫᱟᱭᱚᱱᱟᱥ ᱭᱚᱱᱩ ᱴᱮᱱᱟ ᱱᱟ ᱥᱮᱢᱟ ᱱᱟᱨᱦᱤ ᱪᱤᱨᱤᱭᱩᱝᱜᱮ
5: ᱟᱯᱷᱟ ᱪᱩᱱᱭᱢᱤ ᱪᱷᱩ ᱱᱟᱠᱷᱩᱱᱭᱟᱱ ᱫᱚᱠᱟ
6: ᱛᱟᱢᱩ ᱥᱤᱨᱟ ᱴᱷᱱᱟᱨᱤ ᱥᱤᱢᱟ ᱪᱤᱠᱩ
4: ᱛᱤᱡᱮᱥᱚ ᱪᱤᱱ ᱣᱟᱨᱢᱤᱞᱢ ᱫᱮᱱᱫᱟᱱ ᱠᱚᱨᱮ ᱛᱮᱨᱛᱤᱱ ᱵᱟᱵᱟ ᱥᱟᱨᱞᱤᱢᱥᱤ ᱱᱮᱢ ᱫᱮᱱᱛᱟᱜ ᱡᱩᱞᱮ
3: ᱯᱷᱮᱢᱵᱟ ᱡᱤᱱᱩ ᱛᱟᱵᱠᱟ ᱞᱤᱠᱟᱨ ᱱᱤᱱ ᱪᱤᱱᱪᱤ ᱟᱭᱣᱟ ᱢᱮᱯᱟᱱᱟ ᱦᱟᱝᱥᱚᱝ ᱜᱤᱣᱟᱥᱤ ᱢᱟᱨᱤ ᱤᱱᱟ ᱭᱟᱝ ᱟᱥᱠᱟᱛᱷ ᱪᱤᱦᱤᱱᱟ ᱪᱷᱟᱥᱩᱱ ᱪᱮ ᱟᱜᱱᱟᱛᱩᱱ ᱞᱟ ᱟᱫᱩᱝ ᱛᱚᱜᱤ ᱯᱟᱫᱤᱡᱮ ᱱᱤ ᱞᱤᱥᱢ ᱱᱤᱜᱟ ᱛᱷᱟᱝᱪᱮ ᱠᱩᱱ ᱩᱨᱠᱟᱵᱟ ᱦᱮᱢᱵᱟ ᱜ ᱞᱤᱠᱟᱱ ᱫᱟᱨ ᱛᱷᱩᱢᱨ ᱥᱤᱠᱟᱯ ᱪᱮ ᱛᱟᱢᱪᱟ ᱛᱤ ᱡᱮᱭᱩᱝᱜ
7: ᱟᱨᱟᱝ ᱛᱩᱝᱜᱟᱢ ᱥᱚᱨᱤ ᱥᱟᱡᱟᱠ ᱡᱟᱵᱡᱮ ᱛᱟᱝ ᱞᱟᱢ ᱨᱟᱢᱡᱤᱱᱟ ᱥᱚᱱᱪᱩᱝ ᱥᱤᱱᱤ ᱯᱷᱮᱥᱩ ᱠᱩᱱᱛᱟ ᱠᱟᱨᱣᱟᱛᱟᱝ ᱥᱚᱨᱡᱩᱵ ᱱᱮᱡᱤ ᱥᱟᱡᱤ
4: ᱯᱷᱩᱥᱢ ᱞᱟ ᱠᱤᱱᱫᱞᱥᱭᱟ ᱛᱟᱥᱤᱢ ᱞᱟ ᱠᱤᱱᱫᱞᱥᱭᱟ ᱵᱟᱥᱩᱱ ᱞᱟ ᱠᱤᱱᱫᱞᱥᱭᱟ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且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达张营项目西等地内，其这个大龙南北三省中心办南京呢，中营啊龙城的年轻的十七来看我跟陈兰姐，途中地处几笔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总这个把等严重把人请错人。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惊喜大皮车站。
0: 还用搁这乐给你霸占。
1: 乐子就你来用。
0: 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多位冷家当，地位咋腾你切边今儿去？咋腾个今儿去？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체비 아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아디 통거

ཐང ཅིམི རོ ཡང ཧེ མོ ཡེ ཁ དང དོ ནེ ང རང ཚོ ཡང ཅིན ཅེལ ཡོང ད ཁི དེ ལག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런 제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我用宁车中车，不用个，那个车了三节线不？没他拉单比，而且也拉木黑车，一个几个大米。三天那个日夜天气节，吃了了着实际，中心有。不用个，那个啥也，只要加去了。这趁俺俺不买个车，这东西个不加三八等。第二节可不见，用卡马丁这个送车的几个人了，忙出去，没通了身特别，把空时间也罢是了。
1: 不送的你了，年轻疼了也是接的，还买了一孩子的人参是你爸的。那个吃了开吃了，加吃什么就说人家的，正冲俺生的。三天可以看不清的，那个除了瞳孔喷什么出色心药。第二人不是，耳朵面中看不松中个，忙些脱，那个除了瞳孔更加不觉觉着，忙出了把盆拉是给吃了，接着下接的，三年拍几东西。

0: 村里什么年纪纪比较乐色当地沙西村的银币拉姆和亲的三土尼重日顿吧我兄娘这种起来不无松给村里当部等你吧森巴吉年纪等下用而跟着了当地拉姆和亲村里纪森村的人疼阿金特了切了当行村里当币啊忙是单的当地
1: 麦特拉特尼的比，那个出了拉姆和亲的回头的等些你准备，这路你懂你人阿多了，不送用接拉姆和亲接，这些屯些人疼，阿个了希望什么事呢？屯里接热穷，我穷用接昂当不了提拔等了。屯里你比连屯的都不吃了冬瓜等了，菜等进接连屯的食材做空整的，拉姆和亲的木等了，西马等了，拉姆和亲的阿热。 李素家所屯新哈卡骄傲三百里，不为拉姆和亲呢，杰克家三坎村得家，比得多哟。屯里什么家，李南乐色等里，拉姆和亲呢，大块的林子个啷等啊，我那个等中那个手里个，李素也等些子爸妈是，林子个娘们家，中坎村里吃不得了。李素也着生啊，南正个啷个等里，中十几一块等啊，家从娘们个里接，从那么家吃等哟。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年年子为生产链加工看不上，但当年年呢，生活组别来产地中央农村年轻几级别来控，票价农村托管的区别，天天肯定心里真心，我们来生做要修改，把上他们行。天天来在南南边听见了，你就给生产局云南这样们呢啊，迷茫切记给托管的级别给，你们什么岗位给，你做云南这样们呢，中南，就为别给，他们上云南这，他提供给这个。 当地人呢，人家说过去就被南端的，那做年度年初做出了七票的权威基金，民族的嘛，挑战难度啊。但人家最近在这老大的街道，我估计在去年底呢，做金融基金推进时，虽然各地这些人呢，老底给七票的权威基金，民族的人来，提供给挑战难度啊。 他听见听新一百那边个数，中央车站部他老师部一，你懂你学做主流，借用给去陪读行为给你学专业给参考难度。他提到这里呢，平均给你去约不定啊，可能你平均差不多从这边八十种，某项录取给给你，虽然平均他平均每日六十七秒，日常六零给给你，每天下那么一日多。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0: 在南苏公山，林建年谈的生活组别李成弟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的控，票给农村土库置续别，总之干些类生意。俺听的李成总这一趟年终休息给三天休息，各批就些你别给跟推荐，恰为各团队呢，提前来参加，干了他招预备六组门卡送年终休息月。天啊，你们平坐一车别，成都车去干了你写不通，父母把三个车别你干了写吧。
1: 提醒图：天主不养车车别，天安街进大这边陆总卡送皮。陆总卡送，你准没许空了呀？我了总开困难送，我这都对接许皮呢。困难是送你，真切往不前女的，其余去归不疼，前两天人来了，龙是这边可个码头强，往不前去，特别没塞糖，感觉那错个车图，该这边转这边，小妹人都不了点呢。
0: 日本人的尊心，人格上是错得不了社会，选择下大事。他等理解了呀，年终学习预备，总以卡送不一样。日本为能总之促进去这边，总以求职，日本为能先别贴贴那年当不行。下面了，总以提到日历性年终学习预备，理解呢，先叫能约个休息。

0: 陈东这一给了你，你们拼错。苦心一采木田，蜜月一写着错你，你给错木也在中心的。错不来了你，也给女的看你抗断几天血印度，哈哈，这边跪着团不贴了帮呢。昆子没蓝图，绝了这边错话是用心越就是。六桌卡西尼或者呀亚行度。文扬三绿龙都随便罗马达尼。隔天上日堂杨都随便给了那么一陈行雨。铁大陈北没了大概谁这个陈县没龙为素。铁尼以龙为罗布安祖堂领土以往帮凶的领土改断了日为南北铁陈穷。隔天对龙为罗布改了你人你给主织桑布南帮凶铁定度其那你了坚壁学不堂。腾东其那你以按住罗布南以断南了明白松懈压那松。铁人你往美图起码过行铁你以交通给松给铁以了浪浪陈穷。陈穷其那你以且通马阿坦这位培以龙为萝卜忙不对南这些几点堂。其那你以按错阳性母的命运被写接牛星图人类的美道图的萝卜南为粗的陈穷。腾多呀陈穷龙就差给我瑞图其那你以那种给可帮的头呢各种以羡慕羡慕这样陈穷。松阳天里让给下列前辈出谷旁边强子一陪陪扎堂安了满了谁提醒天地可有六九年居的让给马扎堂新热了强度就被催的陈穷。我们谈的什么呢各地对打了陈建起罗文天尼给子连往这边跟日本南地强用黑面那个月吧可有解开了谁天你给在这里你的感受他娘。我以三空图天你给在这里成天时。就动起密就天面啊可以苦罪一云图修金鱼。陈琼给了那么你给怕的也被砸弹给陆局堂你所没被弄为罗布安子罗堂顿开以再不提陈琼。杨吉陈琼给了那么你给兄弟看图俺最切度人你给我送杨的用你朝为托度成为龙头这边俺最的陈琼。腾东天你给三个堂通给这里俺从军电器四栋前边龙的的陈琼。俺给了看你陈行陈行就动给看别起码多不日日可以爱过呀两把当送。你心口呢准备趁进去给我些年前部家族拉堂给上面多了。同路你就让电器新看是月别落不你。请你给前子为东把位写这堂。不把人告为最近提的今天全部了啊。康丹的羊同路村子们一边趁动给错完暖不洗去。大家您看同步下了开头起面当年该谁给大卫我都要动给杨大人言行天一堂杨阿为罗布安子阿松给龙的四金八位罗玉了七真七九里先马的这位谈的陈东给家最龙的区别三绿出军了普三皮罗准天意为是四不准备大概每次卡桥念诵天哪大概从我的念陈东出去天意了故看得为美兰的拼图图罗得为老的时间东行于天意第二首堂俺子出过南了图这玫瑰把手俺子念的念写这个诺布七美图浪姐就不得为南山给从我天念毛翁为是冬天起作为出个系图就爱意了。 生那么错，空头领业的呀，认真学你，那是给为了这罗马你们拼作业，成都出业给了那么你，写别六种题型。下面了，目的领业了呀，父母把三年级别，你给了写别六种通的认真学习。你给了，父母把三，怎么领地妥多？按住没那个几年真看堂。 杨呢，俺错了，毛病，啷能真跟起？没七八件事约不得，所以难不些呢。听你，俺去干了一。干了困难的，再见你，还将去哪能没不些事多？俺老穷途周围个数，俺了强子个真真去培养干了些月。空气俺错了，其他钱呢，出过三五些，钱过不疼。 坦途其他钱呢，六桌三五席吃过不少的，廿六忙不老对难穷。提起俺六桌扛着些年白退休养，人一个月了月白，女一军送汤吃不出，没准备军俺所帮的六桌年月三六月了，我们女都让我先吃去，心胸相接穷。今年呢，闽南南去养腊汤炸丸。 俺做南农没得别企图，人一个过滤用作没事呢。对那么样，俺做为难是真心愿。给了那么呢，给人不怎么样没别，谁有人不喜谈这玩儿？人一个过滤食物，天晚当呢，俺做谢谢人呢，落对那个月。天哪，各种切穷，俺也给了那么，天哪不去抢用，你们出几趟这话。 对那么样，俺去申诉安全了。去那么去，年长的为难，啥叫扛啥的吃紧？俺去对那么样，去那么一个真见面些。老亲戚给我写年那么，估计云人点把门。俺一见了，俺去了，还想干。 生那么错，空头领业的呀，认真区别总统的呢，那是每岁六岁六车门诊给了吗？父母把三给这边，俺给那些别六总统的是。想给退休呢，没退休领业了呀，屯住杨村这边，天文去增大这边六总统的认真学习。天文去增大，屯住杨村。
1: 总不他们去拆局堂，也不他们去七局一百年，全让考了第一都没被全年级买着堂。他是抗日国委，蓝天特别心看呢。前次我有个亲戚认真南部，当先去门边找个举办祭去。去年的早晚呢，人前中年大事不济，土生呢年前考个搞不到高学堂，土生呢。
0: 眼看马门牌来讲了，俺与一路长不来人心，看见看他的样板，心里却都有把空的熟悉一难。萝卜不过年纪一天，空年先素养没一点，前天从别进这几三期进的，给我新年元旦来迎。可么初一点别人今年团结。 通真图卡巧呢，现在给家最巧是云顶去农村领土用为格数，大不了不行了。罗宾去进这几三亩领土贫穷，规模进这国贸最好呢。进大企业有些规制来不能随便买菜，通都规模进这几三土里边格数一样，亲戚是给推最拍不起，规模可能吞土，陪着男的恰若能入堂。
1: 六桌先班儿打了通州研究所前面认为，可得搞了蛮大几难话题的，大个一了啷啷土钱儿。铁大多了日暮贵不新土，没这三批日暮也难熟悉马些了。车中去民宿里，交通去前面也过一边几十钱，可以强制执行，准把杨梅安呢六桌难为硬去。
0: 大个一了，啷个衬托？可没有一个草木龙土，去了特别不乐，热度要行。新年期间，六七送啊天气，可没有一个草木用菜。 ngoma gyudung ki menga dwe ne lu song. Komu lar yang tengwen ki zidra thang, lakbar tu zinda ki ni chen xin yi zhe gyo. Mesi nganzu dawa ka xe li zhou me mu, wendi gelu pinzun par ki zisim ni nyechu li yang sib jing, che dap dien ne me bishik shi an. Ini yang le wang ki jimbi nganzu che gui chungwa la tab ji si yu thang. 新年期间各路上班的职务都采拢成为六朝南，团结齐心，巩固团结的绝不谈点别。虽然规模明年被七组怎么样，慢慢用。听说你各种建议作为增大企业突击成绩降不来，千万没意难。过年期为些冬天去准备班的，梦被当日清白眼家了，怕给没意义，进不再会。

심르멘비릭시기 참탄닝지덴베 给了用了牛年各种其他突击气球。黑顿图金大铁的各种年可没那么样见面时。金大铁的毛病老么错呢我们来一趟虽然都不清啥个下大没一趟。控制来样俺做的不超新级别的我是一个月吧没有没过。来毛病老爹难图。陈建起金大铁的给过了这一盘见面不堂。 送了这一句话没吧。特色中心东岩堂牛子没吧接用二门。生南错空图林业人人准许不你团住不养错这边天文去增大这边陆总统提醒。生南错参加列队提前给总这个这里才能故事区别南端车上许差送。林业呢按照里前三把托起。

0: 기매도뛰기다와구인기카와야기방조
1: 대다레야냠가원이내디네토르웨시리컹첩세마리
2: 中央龙庭银城急救雷空机配给雷城三角囊性别深部连接空干部杀其他人谈到三个出押机雷城天年按照天狼头估计区别西里坑车四面雷城实验按提领给雷城早将修建并加出营天地雷城拿了亏别那么连接处理呢按他们出配给预算来康北国际日内卡经过的修建别那么连接处图推论案三角囊给我各自修天涯二本主持团二家七岁所给国内虚拟呢天文不离给康巴三家七岁求求做你撒旦托新界宿命阴行天呢这个样做日宿命学不得撒巴给这个团强给这个多以这个节一不是当到一呢撒巴给康巴三家的肯定是解决美国人物的虚拟呢撒巴给康巴阴那里天这个问题阴记名气多以强的撒天图用他的样其实刚好咱们都是给不起天内新年十八几岁有些天内强的看不起啊天今晚出来你十八几看不能行都是一没他都是天七那一年认同了其实你也没他拖在了其实刚明咱们有别国帮你祖先天也没你了最先他娘别帮你给国家的祖地他会来把他们接天他没送我们心最先去年明年咱们给三百部甘伦人不是路线图难度越别没洗不贴拉到九日日开年自己越近强几百个不是那里强路线给差了人为写哈张年不是东西越不贴些强条件给帮力不贴大了强帮写是一图天天样图这个看不是也贴肯定是这水平呢图这个看不一样都要请问都要这不贴讲不说不习惯多想嘛让说下不得看你怎么有些。都这些个多钱给这个人不得给不起都穷给

0: 不起用我了，三百多不就全部断绝签约。广播的中国空军等米怎么立了几根签不作为建筑库沃谈？天呐，米里给偏见谈，那段签约过了给什么新内部谈？德州推米区域境，退了给越南的私信，退了给帕子多了，退了给批准吃不这个托呢？可能是被推木给占了了，卡在交不谈，推木给那段他就吃不了。 中国老周堂、中国曲系断绝签约不谈，每日给两万集团操办做不谈，每日给集团给开办谈，集团给人谈送供去不了，切记开进下月。三不落金周堂，我托电周堂，团队偏见接起不呢？马克思人路给两面拉手赢了。习近平给退了三笔，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给广北两面拉手赢是。 习近平给退了三笔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呢？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人均百分之七百，六零六千个难度早晚处于不谈，日本雄鹿给拆断谈，六零给崔西松都占一边，六零了拆断谈，六零了官地单位拆断，电端给多少差不谈，三六五秀开办我也不行。 习近平给退了三笔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呢，帕尔梅偏见权威，港媒给日本雄鹿新一笔。退了三笔基础三七千不谈，让我三七千笔陆续批评给难度。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给朗林了不起，设备七不谈粘连，帕尔梅偏见谈，对马的差异，俺认为退三届永远是。听了给中国习近平给退了三笔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人均百分之七百呢。 马克思人路明端冲不了，人均百分之七不让人不谈。城里基础人路明端冲不了，人均百分之七不让人。贴了二百多，马克思人路谈，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给他就乐不起，一万没不了，听不着真贵不谈。二百多，习近平给贴了三笔，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给广北、乐不顿给国内一万没不了，他用起贵。 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退了三百九百，退了三百，让一宽度片为陆军给南区三百点元。基础人路呢，南面一样，俄罗斯前边三十多级别车段短距七八千英里，内部谈七英里运动谈站内，旁边都短距是偏严重一些。这个不是习近平给定不了，有人别村七百多点。 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退了三百九十分的呢，让一偏见认为陆军给南区三百人，确实一个缺他们开心的，但给陆军给建设谈，日本雄鹿给松子，每边连根接了退了给扩团国有不谈，俺就听了中国偏见给退了三百谈，开去三百了，定做什么浪的，但给南区在做四九松，村里的退不了，电笔去不了，退了给那些谈。 现在习近平是断绝签约不行，退了给偏见了，长庚军队呢？我们军队的批为可能是签约不呢？长庚军队的撤退，我们军队内部谈，几声签约不谈？我们军队呢？长庚军队给当面给建设信心，提满了长庚军队三百六十二个总不行，但给密码了国际签的，别的签了七十二点七。 三级以内养着，组军以内养着，九军以内养着，场面唱个三年，我为全国都批为偏见的，退了没几百卡军也不行。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人均百分之七了。二百多，退了给开军写不谈，退了给新疆确实的东段配备托呢，退了给人心存不谈，去年人心多吧，四军给人心点不接给。
1: 俺都军前面把这热度给别损修谈，给得俺都就给不得事。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退了三百来九百，年点穷啊天呢！俺就当给咱们那个年岁谈，给个给年岁谈，当给年岁借给军都什么了？村里当屯兵年薪装备猛些点都下边，借用谈这位特具给三个月年金新不谈，抗体空干短兵给。 中国空军当局退了谈，转制度，也同样为稳定人心的人心点有了。陆军给劝你谈，陆军给批准了，年限装备，采团让道谈，采团定制村又不行。偏见给退了谈的呢，当局早前作业把操村，九九关键谈，基础人路听了不见组军贴了，陆军人心给冲这特别不谈，让你给偏见提，我就是三百点立。

0: 中国基础人民币基础人路人均用百分之七八七元继续提了，廿万人民币。中国基础人民币基础人路偏低档位，浪迹三不谈对内，仅就泥土岸村西部谈百分之七的。中国路基础人路了，记得俺来去往八十多人就去的行。退了三分地内，巧用人均基础人路土币，价格普大七八零八台。天内基础人路天热前给价格多点，转土币退了七十。
1: 当个草间九十个白托，巧用南京这几座砖土被蒙西电多，恐怕泥塑七年。退了地退几坨，几座人路停了间给几个多点砖土不齐别，特别注意规制项目不行。退了三边呢，落在电波塘北村后面去，巧按西几给几个把的京东给规地摊，巧用西也特别注意规把，团结人爱规地。当中央给规制卡，拉得了团结起起的，巧用南京这几座砖土。
0: 用所足之规模谈查，蒙西铁定多，巧用内基础人路停入间给几个组军区别列增三分之宽。退入三分地内，改用米里卡给密码机团结一百多台，各一点被错啊，军区没法转递。密码用作人民群团托全部人员区别退入时，密码了你去切的，各一个错准就谈，团结托全部人员呢，按照当地有阿没边别的密片实行。
1: 退入三边南土，突然南北滚土，透明深度马接不了，且加起为迷茫的电子图片，欺骗安全的也不谈，松江也不，狂北也不接东就提，他的派出所从车间脱下冷静规不谈，盲从监送他列举区别出在军区没不的拖了东归行，基础给常用场地，军区没不的规别起归了，修改呢，迷茫用作了俺为第一看上给错的日语不谈。
0: 密码用作团木托全部人员为态度，每栋六层给批给三百千多人就管。退了三分地内，中黑普助用给深度多级给中华美丽加达的六百七用为中国普通安全的七百的准备退了不行。中华美丽给加达的六百七安全的七百呢，中国空军当给陆军给这些。中国三百组问题，美丽加达的用完了蒙西电不西订阅，就是就过于六千给三十三百天。 美丽加达的用完了损修它，给它三百结束救援。退了三百南托，中黑普助用给陆基新机给中国普通两米级别多修全部机制起的，根据原来电波的强行，别准团员团，全面断绝切切美丽加达的用完，外头把位怕它的损害性。退了三百地里，让给你的心，咱们给卡地给机会它捏完了决定。
1: 军区没不了，每日的拆迁压力千万交比退了不行。中国迷茫给，退南面任意跟对南面谈两万天，几个派给迷茫跟对南面谈两万天，谈不着这一万天。中国空军当给，他的派出所每日了压力千万累计三百米就提，任意跟跟着这一万行。退了三百南托，中国谈怎么另外跟这万人军都什么情况谈？
0: 让给他，给其基础派了，这里都是北面其他们都算有钱。咱们给其他偏远的工地单位都不需要钱不签约，贴了二百多，给其艰难给内部全部你得不进钱的，是为偏远跟中南军工地每日给两万几吨草本组办的工地单位。

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军队呢，既用谈之为陆军人心的军队时，基业书记习近平的点拨了中国铁军点兵基础人路推入三百的军部团，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提迷茫给各营点兵初二的将领各国热心启动着新部团，撇开逃命娘心，推展目前为我的给给我的教育，切不是一个冬季开进的。让一个基础偏见给七六月的团员参与不谈，听入中国偏见的那团做特区级别，作为学家是三团前有进，马克思的路给基础改为国的日本差结束党员，美日的基础呢改为国有的制度对马的短教授偏见着性与不谈，基础跟改完做呢，基础改完那做跟种子做谈，极度的存在隐性。抗体基础改为规矩的制度，组织的观念松裕。给我做身边，既用给两个规矩七八年，我做我主马为浪子赢了。俺就当给他们一年特别当军权级别特别赢赢。当当一个比恰恰对马人单独偏见用的观点动了，二把头让一基础跟给我作为内心规划提示，让一基础跟给我作为过了七八年，就那些东国别我就我主落了。但给操心改变他点不了，俺就给南京给我做你，迷茫给安全给所来几个组别热我谈，纪律给心里几个平别团员娃给我也不谈，迷茫给边角谈人力拥有了偏见用娃的对比，各个谈，明年边角谈人力给迷茫给各个矿米土别内最娃给我也，冬季的呢，个别让一个内最我的听不清声。文件提及说，原给农村青年促进改变，让业绩促进给我作为国人对此养他们极度决心。九九国一期间，俺就当给陆续给娘娘谈，让业给几个给捏住了，村里人吞不了一些钱被蒙西托，当给促进改变，让业绩促进给我作为国人先把哪里样进动起来，让业给他就七国兵给我做你。迷茫给你的心切入着心比我不谈人力给国国谈结束旅别及做团结我的给给我引起对不谈俺就当给东京的西松林阳台被蓝桥七桥西区松电笔谈军权起地中国铁军的被几座人给掐下了军地当地冲着约尔多萨瓦浪游是约尔国一定十三的军地穷我谈中国铁军的被几座人路定十三的偏见穷我谈占领让业绩作品给我作为我谈切据了有多钱不穷于不尽让业绩面部的同居的主张给多个那段他就点不起的几千年军政文具的切不谈每天我的乔永年军政基础军统就赢了迷茫给各业绩作为国国你的心加切论作为我不谈人力给作为铁让我暗力投案对于我们是特动满足他沉用常用常定店家可留所求的日话你的心切入着心愿铁蛋娘们图让一个团结女婿给求在几千年土地我才请我谈几座团结女婿提却忙不起年怎么能够团结都催于别铁蛋不如团别那段你偏见脱敏娘们心推上没准我谈偏见脱敏娘们的做杀工卡谈贴工卡谈却说说脱娘不起穷面不谈刚把业绩人来业绩同为托米娘被弄出那边，即偏业就在托地用具的高级设备提示，偏业推上目前问题做社会拉拉谈、杀工拉拉谈、巧拉拉的推动偏业当一些目前为难段难不谈，偏业动为连根推动几步有不太的可观，偏业托米娘们心推上目前为难段体力，迷茫给各级点被错的奖杯过过，你的心切入着心不公平，国人做的就留不起，偏业你归为难不应变。同民娘把他推过迷藏文你那么样念心了同民娘把你对是短教应不行文件批解题推的明显性的立即同民娘把他推过迷藏文题基础跟给我作为超早恰笔词呢你把他兄女前面抗体了文字他他就养大起归了马上呢批解给既用了国人所写不起行生理界听的中央农村人称几个立功，配合农村去。老百姓投资级别的钱比咱们大些，因，下面了某天呢，这个农村立功给起这的钱先打开那么些了呢。

0: 可是出现下面的呢三年天干行亚那托大起牛总其他汤牛总给控制从热给解锁起究竟是什么节给个一那电给结果些是人中没怕了呀我病冬令七八呀给个一那没法结果些是我打怕们你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呢俺最怕了推给开发有别说的是多俺们啦既然你还抢不进不买了吧
1: 阿姆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你们卡些钱俺们恰不给不接
0: Pala damla, nanzu saman loyon yu.
2: Bona, bona!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几个立功业，票价龙津新，俺做的林杰立在三百许差，林杰呢俺做立在三百来突击结束，林杰呢生意模特俺做立在三居热话月，三年给立在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约谈，出自端不内给不怕了，三居立在动摇。
1: 秋子也不能过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摇。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在动摇。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在动摇。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个秋天立在所动摇。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就立在动摇。秋子交松呢，就不是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摇。秋子就不是呢，中年别怕了。
0: 天灵个灵西说，气质立在动摇，秋子将个呢居住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动摇，秋子居住不难，绝对别怕了，生就立在修脚，秋子绝对呢脚别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摇，秋子脚别呢脚过别怕了，老将给退出这边立在动摇，秋子脚别呢脚过别怕了。 看个秋天立在动摇，秋子二十年二十正月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少动摇，秋子二十正月呢二十早上别怕了，天灵个灵是说，气质立在动摇一边，看见呢，提到三线能举热话月，看见心家难过。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汇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

0: 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一节，巩固统一政治格局。为了建立更趋稳定的多族群大一统王朝，明朝一方面更多地运用招抚等柔性手段，另一方面创新国家治理制度，充分实施因俗而治，吸纳多族群共同治理和巩固疆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心力。二，建构二元疆域治理体制。明朝从中央到地方，行政系统依次是六部、承宣、布政使司、抚州县，军事系统则依次是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所。两套体制各有其组织架构和管辖权。明朝的边疆治理政策较为灵活，它扩展了都司、卫所中的羁縻五职制度，创新发展了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治理体系。边疆的都司、卫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分布在边疆和内地之间缓冲地带的实土都司、卫所，流官和土官共同任职于其中，流官为主，土官为辅；另一类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北地区，是以当地族群首领任职管理地方的羁縻都司、卫所。这一羁縻五职制度广泛吸纳了女真、蒙古、撒里卫沃尔等部族共同治理边疆。羁縻五职制度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在东北的西辽河一带，为蒙古兀良哈部设朵颜卫、扶余卫、泰宁卫三卫，在辽东都司外，为女真等部设建州卫、兀者卫、努尔干卫等上百卫。永乐九年（1411年），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地区建立努尔干都司。嘉峪关外，随着北元势力撤走，蒙古萨利卫兀儿等部族纷纷归附。明太祖设安定卫、阿端卫、屈仙卫、罕东卫、沙州卫、赤金蒙古卫、哈密卫、关西七卫，任命归附的边疆族群首领为指挥、都指挥同知等官职。在西藩，明朝废除元朝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建立乌斯藏、朵干行都指挥使司与俄利斯军民元帅府。这些羁縻都司受中央直接控制，分别管理前后藏、康巴藏区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旗下还设有万户府、千户所等基层机构。今藏于西藏博物馆的永乐五年（1407年）礼部造朵干卫都指挥使司官印，是明成祖朱棣册封西藏管爵首领南葛坚藏为朵干卫都指挥使，管理昌都等地的军政事务所赐予的银印，是明朝中央政府以都指挥使和卫所制度对西藩进行管辖的实物见证。在西域地区，明朝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治理。中明一代，西域大部主要为蒙古人后裔先后建立的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政权实际控制。1347年，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合台汗国分裂，突忽鲁帖木儿为东察合台汗国君主。明朝史籍根据其都城变迁，先后称之为别什巴里（今新疆吉木萨尔）或伊里巴里（今新疆伊宁）等。1514年，东察合台汗国阿黑麻汗之子赛义德建立叶尔羌汗国。1570年，叶尔羌汗国吞并吐鲁番汗国，再度实现东察合台汗国内的又一次东西部统一。明朝主要以哈密为支点经营西域。永乐二年（1404年），哈密安克帖木儿遣使朝贡，请求赐爵，明成祖封其为忠顺王。永乐四年（1406年），正式设立哈密卫。明朝中央王朝不但以宗主国身份决定其王位继承，还直接册封其官员。东察合台汗国与明朝也保持了频繁的朝贡关系。洪武24年（1391年），察合台后王及东察合台汗国君主黑帝儿活者遣使贡方物。永乐11年（1413年）。明成祖出面调解当地纠纷，还曾派使者访问别什巴里。宣德年间，察合台歪思汗遣使入贡。正统之后，伊利巴里也朝贡不绝。明朝对西域朝贡使臣往往授予羁縻五职，以示优荣。明朝经略西南地区成效显著，明廷依托土司制度强化对南方山地族群的治理，在滇黔川桂及湖广西部等地，明朝因俗而治，任命族群头领担任地方官吏。这些土官或土司既负责本地基层治理，又向朝廷承担纳税、服徭役和征兵等义务。相较前朝，明朝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土官成为与流官相区分的专门职官体系，有固定的层级和品级， 并形成文职、武职两个序列。为制约监管土官，明廷任命刘官担任土官衙门的左二官、首领官，形成土刘并制的职官体系，为改土归流留下空间。此外，土官的承袭、供赋、征调、升迁和奖惩等制度化管理更趋严格。明一改元、罚而不废的做法，对犯罪土官严加惩处。明朝要求土官在辖区内广泛开办儒学，规定土官继承人必须入学，学习儒家文化和礼仪。土官体制由此更为完善，既保留了南方边疆族群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又强化了边疆族群的国家认同，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政治秩序。作为明朝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重心，边疆卫所从当地族群吸纳大量兵员，如辽东都司东宁卫的五个千户所中，汉军仅一所，其余四所军事都来自辽东各族群的百姓。西南地区的卫所军事更是本地族群居多，云南大理卫、洱海卫、蒙化卫诸卫的土军，广西的壮兵，元代在广西施行屯田，壮兵承担屯田和防卫义务，四川建昌的土军等都被纳入卫所体系之中。就边疆族群的治理而言，元朝强调威，善用军事征服，明朝统治者与之不同，特别注重德，强调安近来远，对边疆族群以招抚为主，侧重用经济文化手段维系认同。总之，明代对边疆的管理体制吸纳了多族群共同治理边疆的理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5.3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拨火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

0: 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
1: 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 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0: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1: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 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带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
0: 还亮着，
2: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1: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
3: 遇到患者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她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她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4: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的同事，问题请教她，或者是节假日换个班，她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她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5: 你看这个。
6: 这是什么？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1: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 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7: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这种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
1: 到医院里面去，
7: 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1: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她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她想去看看的地方。
8: 柴屋呢是从望道家的主屋。
1: 因为故居是这边啊，故居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2: 陈光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6: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厂。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2: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6: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请听广播连续剧《亲爱的土地》，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监制胡俊、蒋红武，策划朱平凡、郭永弟，统筹田青、吴进，编剧王诗畅，导演顾永生、张德强。第二集。
5: 今天是我女儿接任公司董事长的第一天，我退居二线，继续发挥余热。秋实要向智慧农业方向发展，需要你们这些有现代农业理念、有专业技能的新农人接力。田孟娇董事长，该你走马上任了。
7: 哎，我先给在座的老员工鞠个躬，感谢你们跟秋实一起走过十年的风雨历程，助力我父亲艰苦创业，不离不弃。我再给新员工鞠个躬，感谢你们的信任和加盟，秋实将为你们的职业发展提供切实的保障。智慧农业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不二之选，我们秋实要快速进入这个赛道。我理解的智慧农业是将物联网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中去，运用传感器和软件，通过移动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使传统农业变得更有效率。展开说，智慧农业还包括农业电子商务、食品溯源防伪、农业休闲旅游、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内容。我们计划先期启动两个项目，一个是成立农机合作社方案，一个是建立烘干仓储车间方案。小宁、多米，你们说说。
8: 上周在焦总的安排下，我和多米带人把新窑周边的大小家庭农场、合作社进行了全面的摸排。他们的大型农机保有量很低，仅有的十几台机器，农忙时排队长，机器故障率很高。综合机械的进价、使用率、保养维修等数据分析，我们的农机合作社一年便可回收成本。
9: 对于熟练操作的驾驶员，包括无人机、水肥一体控制系统的操作，要请专业人员进行全面培训。
5: 我不反对发展，你们年轻有魄力，但种地这种事呢，不管到什么年代，一半靠天，一半靠人，得跟阳光、空气、土壤交朋友，还要跟四季、跟节气交朋友。科技种田呢，要同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
10: 天地有灵性，土地有感情，我们不管用什么手段，都是在利用自然资源。用科技手段保护耕地，持续发展是硬道理。
5: 还是志远懂我呀，不然呢，我当年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你。还有， 招人是个大问题，能安心种地的人少啊，你们恐怕得上点心呐。
7: 用人迫在眉睫，我们马上要进入水稻插秧季了，把20000亩地分成12个地块，需要任命12个厂长，最大的一块地也是秋实最肥沃的一块地，还没有合适的人选。这块地呢，是我们的智慧农业试验田，我已经同南京农业大学谈好合作，共同开发。
9: 哎，我想起一个小学同学，我同桌叫郭美丽，是个男生，当过汽车兵，现在在镇上开出租呢，人品很好，动手能力很强，听说在部队还立过功，开车修电器样样在行。还有他的父母，听说把地租出去也到镇上去了，50多岁都很能干。他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种地高手，有好多农民都向他请教呢，老婆和儿子都听他的，人称郭把式。嗯，就是脾气有些古怪，这一家人要是能来我们秋实会很给力的。
7: 哎，多米啊，那你先跟这个郭美丽同桌打个招呼，我们明天上午去登门拜访。
9: 哎，好的。
10: 我和小宁去检查一下仓储温控系统的情况，明天去武汉看看烘干机。
7: 好好，大家都分头忙去吧，再会。
11: 好。
7: 多米联系到郭美丽，郭美丽本人表示愿意到秋实工作，至于他爸愿不愿意，他说不准，他也得他爸点头同意才行。第二天，我和多米来到镇上郭把式家。郭把式一个人在家，小家虽不富裕，却收拾得干净透亮。最吸引眼球的是靠窗台的十几个大木盆，里面种满了各种蔬菜，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啊，居然还有几大盆罕见的水培西红柿。哎呀，看来这个郭把式不只会侍弄粮食作物，种什么都是一把好手啊。
12: 你们坐。
9: 嗯，郭叔叔，郭美丽呢？她说在家等我们的。
12: 我一大早撵她去出车去了，不能耽误拉活。
9: 嗯，郭叔叔，您这些绿植长得真水灵啊。
12: 嘿，种着玩呗，能省下买菜的钱。
7: 哎呀，这种水培蔬菜我在北京见过，我记得是在中国农业大学校门口有那么一家店，是现摘现卖，特别火爆。哎呀，这项技术可不是普通人能掌握的。
12: 哎呀，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有什么事儿说吧。
7: 啊，郭大哥，我们是来邀请您出山的。
12: 哎呀，不就是找我种地吗？还出山？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实话跟你们说，打从跟儿子来到镇上，我呀就没打算回去，地都留转给村里了，在这里啊守着儿子，一家三口图个自在。
9: 叔叔，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加盟我们秋实，也免得分开，我们的薪酬很优厚的，各种待遇都有。
12: 哎，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啊，待遇高，找人不难。我还有事儿，你们走吧。
9: 啊，叔叔您
7: 好，那我们改天再来拜访。
9: 啊，喂，郭美丽，我们在你家碰了一鼻子灰，被你老爸下了逐客令。
13: 我早就猜到了，这一般人呢摸不准他脉门，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他要是看好的人呢就会留下来吃饭，再喝两杯黄酒，以后就是一辈子的朋友，他就是那样的人。
9: 那样的人是哪样的人啊？
13: 我也搞不清啊。哎，多米啊，我这边接单了，是福利院的老人，耽搁不得，先挂了啊。
9: 嗯，
7: 哦，我知道了。
9: 啊，焦总，你知道什么了？
7: 哎，我们先缓缓，别追太急，要不容易招人反感。我们今天的来意他应该会考虑的。哎，给他点时间嘛，今天是周五，这样 下周一啊，我们再去请。哎，到时候你少说话，看我们的。
9: 得令。那焦总，我们现在回公司？
7: 哦不，去地里，看看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再检查检查地翻整到位没有。哎呀，今晚我女儿回来过周末，我争取早点回家。
11: 都快九点了，
7: 放手放手啊！你看妈妈满身都是土，妈妈先换衣服啊。
11: 不忙不忙，我就喜欢吃土。
10: 果果，撒手，老妈还饿着肚子呢。
7: 哎呀，宝贝呀、啊，老妈求放过。
10: 饭在锅里保温呢，我们俩已经吃过了。老婆，你快趁热吃吧。
7: 哎。哎呀，哎呀，我可真是饿了。哎，果果，跟老爸老妈说说全日制寄宿学校怎么样啊？
11: 我想北京。北京的钢琴老师超棒，还能听豪华阵容音乐会，还能和好朋友一起玩。老爸老妈，我们要不要回北京呢？
7: 哎，做人可不能出尔反尔啊。当初可是你举双手赞成我们来润江种地的。果果，你从小就跟外公在田里跑，比爸爸妈妈还清楚种地是怎么回事。外公不是常对你讲吗？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11: 外公还说，中国人就是要端稳自己的饭碗。你们看，我学的像不像？这种地呀，得和阳光、空气、土壤交朋友，还要和四季跟节气交朋友。
10: 你这是外公模仿秀啊！哎呀，做农业不能心急。怎么，这才来了不到一个月就变卦了？
7: 就是啊，
11: 我没变卦，当然是中国人的饭碗重要啊。可是我这么小，你们就忍心让我住校？哼，人家坑爹，你们俩这是在联手坑娃。老妈，宝宝，哎呀，我要吃土，
7: 土都洗掉了。好了，晚上妈妈陪你睡啊。

0: 奶奶。
1: 哎呦，宝贝孙女呀、啊，你们这是在哪里呀？
0: 我们、
2: 啊、妈，我们在郊区的家庭旅馆度假呢。
1: 哦，度假呀，哦、嘿嘿，度假好，度假好，别总让孩子学啊学的，可不能把孩子管得死死的。哎，志远小时候呀，没人管，还不照样考上了清华？村里人见过就夸。现在志远念完博士留校，你又进了什么大学嘞？
0: 中国农业大学。
1: 对对，中国农业大学。你俩都是吃皇粮的，是风风光光的大先生，你爸下地干活呀都是昂着头呢。
0: 那你和爷爷老凡尔赛了？
1: 什么赛？
0: 就是特别自豪的意思。
1: 那是自然，很赛很赛。
3: 妈，果果还要练琴，以后再聊啊。
1: 练琴？这旅馆还带钢琴啊？可真够高级的。
3: 有什么都有。那什么，挂了啊，妈。
0: 哎呦，原来奶奶又是个吐槽专家，
2: 刚才好紧张啊。
0: 你们从小教育我要诚实，现在就叫我和你们联手骗奶奶。
2: 哎，我们不是要骗奶奶，是要慢慢地告诉奶奶。果果，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们呢怕他们一时接受不了。
0: 哦，好吧，看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善意的谎言。
2: 对，
3: 果果，我们下周会很忙。

0: 焦总，还是你动心人性啊？
1: 哎呦，别贫了，我们可是要上战场了。
2: 你们怎么又来了？
1: 啊，得空找郭大哥聊聊天，可以吗？
2: 啊，进来吧，坐，我给你们泡茶去。
1: 哎，不用了，郭大哥，我们俩正好来镇上办事，都跑了一上午了，这不到了午饭时间吗？我们就想找个地方吃口饭，就带了些吃的找您来了。
2: 哎，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哎呀，我们有点唐突，您别介意啊。啊，多米和美丽呢是同桌，我们俩都喜欢种地，也算是知音。哎，多米，把吃的拿出来。
0: 嗯，
1: 郭大哥，你看，我还带了一瓶黄酒呢，我们边喝边聊，怎么样？
2: 我去切几个番茄啊，就是这几盆水培的，有几个呢刚变红。
0: 那太好了，现摘现吃，新鲜到爆。
1: 哎，你收着点啊。
2: 哦，这西红柿啊，撒点白糖。哎，给你们拿两副新餐具啊，女人爱干净，这都是没人用过的。来，给。
1: 哎，谢谢郭大哥。来，我先给您满上。哎，郭大哥，我先干为敬啊，为我们上次的冒失向您道个歉。
0: 我陪一杯。
2: 这个上次呢，这个其实
1: 啊，郭大哥，这第二杯呢，我敬您，为您曾经精心侍弄过的土地和庄稼，为那些跟您学过种地获益的农民朋友，干！
0: 我再陪一杯。
2: 好，你们都是爽快人啊，那我也干了。
1: 郭大哥，我这些天吧，脑子里总是在琢磨一件事情，翻来覆去的，但就是找不到答案。
2: 哎呀，这琢磨什么呀？你们这些读过大书的人，就是爱想事儿。
1: 我就琢磨我们一家三口从北京到润江这件事啊，好多人说我们疯了，也有人议论我们是不是工作不顺心，嘿，甚至还有人说呢，说我们在城里压力大抑郁了，到农村来排解的，反正说什么的都有。郭大哥，依您看，您说我们为什么到新窑种地？
2: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说的实情话一点啊，就是学赵亚夫老师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说简单点呢，就是两个字儿，热爱。哎，不怕你们笑话，我当年差三分没考上大学。哎，家里边穷啊，我呢没复读，跟我爸种地，一种就是30年呢。这30年，我除了自己琢磨种地的门道，也在不断学习，跟农科院的专家们一起研究培育新品种，琢磨有机肥，避免病虫害的新办法。我对土地，对庄稼的感情，可能是热爱这两个字概括不了的。
1: 哎呀，郭大哥，人这辈子啊，要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才叫幸福啊。哎呀，我特别能理解您。您看我吧，我到了新窑就一头扎进庄稼地，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和土地之间真是难以割舍，心里的那份踏实感最难得了，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
0: 焦总把北京的房子都卖了。
1: 哎，我们不说这些。
2: 哎呀，你是女汉子，我郭把式敬重你这份勇气和舍得。来，这杯我敬你。
1: 哎，谢谢郭大哥。哎呀，
2: 润江农业搞得好，离不开你们这些肯舍得自己的人。农科所的赵亚夫老师、米林老师跟我呀都是好朋友。哎，别看他们都是大专家啊，一点架子都没有，跟我这个老农民称兄道弟。哎呀，说起来呀，我现在这副模样有点愧对他们对我的希望。哎，不瞒你们说呀，我心里有块石头，这块石头啊压了我

0: 整整五年呢。
1: 郭大哥，来，我再给您斟满。
0: 哎，不怕你们笑话，我五年前手里边的三千亩地几乎颗粒无收，我被最好的朋友给坑了。
2: 啊？
0: 他把假化肥卖给我，也是我大意了，一点没怀疑。当时跟老伴儿忙着盖房子，雇人施的肥，那件事儿给我打击挺大。我疯了一样找他讨说法，他矢口否认。哎呀，我心疼那片地呀，心疼我们好几十年的哥们感情，真心伤不起啊。那段时间呢，我可能抑郁了，看见那片地就流眼泪，再也不想种地了，就和老伴来镇上陪儿子了。
1: 哎呀，郭大哥，您能跟我们讲这些是对我们的信任，而且您能说出来，就说明这件事已经成为过去了，您已经放下了，对吧？
0: 啊，我是才发现自己放下了，说出来心里边啊，痛快多了。这杯酒啊，我干了。
2: 叔叔，假化肥的事情现在几乎没有了，化肥都是县里统一监管，农药都是农科院指导配比的。秋实也会把好的经验和资源分享给附近的农民的。
1: 哎呀，这几年农村变化可真挺大的，合作社呀，家庭农场那真是层出不穷。哎，大数据人工智能都用上了，总之呢，智慧农业正在长出翅膀。大哥，您在镇上闷得慌，就回去看看，到我们秋实来，我陪您转转好不好？
0: 好好好，哎，你这么说呀，我挺感动。你们这些有大学问的人，都能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一门心思扑在土地上。我纠结的那点事情不算什么，过了这道坎儿啊，我就还是郭把式。我想好了，带老婆和儿子回新窑，加入你们秋实。
1: 哎呀，郭大哥，谢谢，谢谢。
0: 该说谢的是我，你们帮我解了心里的疙瘩，让我又回到自己热爱的土地上。不过呢，我有个条件。
1: 哦，您说。
0: 要种一些宁香精九号这个品种啊，是我们省院士万建民老师用了10年的时间研究出来的。我以前陪赵亚夫老师到南京农业大学了解过，这个稻米品种是真好啊。
1: 这个品种我看有媒体报道过，大面积种植了吗？
0: 哎，还没有。不过我觉得我们至少要选一块田来种植。这个品种具有高产、抗病虫害、抗倒伏、米香味浓郁的特点，绝对值得尝试。
1: 这个条件我答应，就在您负责的那块试验田里种这个九号。啊，万院士那边我去联络。
0: 那最后这杯我们干了。
1: 哎。

0: 大怪兽，你今天轻伤不下火线，好样的！大怪兽，你可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我今天就是不睡觉的，也得把你收拾利索了。
1: 哎，郭美丽，你在那里叨个什么呢？哎，忙了一天了，这都快半夜了，怎么还不回家休息啊？
0: 啊，焦总，这台播种机可能是年纪大了，今天出了两次故障，我得排查一下，不然明天他可能要罢工啊。
1: 你不仅会开，还会修？
0: 嘿，在地上跑的四个轮子的结构原理啊，都是相通的，我捣鼓捣鼓就明白了。
1: 哎呦，你好聪明啊！哎，别急，弄不好就叫厂家派人来修嘛。
0: 这台机器买来就是五成新的，早过保修期了。这种大型的农机可不比汽车，来人修的费用至少要几千打底。
1: 哦，哎呀，郭美丽，谢谢你处处为公司着想，最近你可是天天都在加班，辛苦了啊。
0: 我跟我爸一样，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啊，不觉得辛苦。
1: 我去给你热杯牛奶啊。
0: 哎，不用，焦总，这怎么好意思，董事长天天给我热牛奶。
1: 来喽，来，先喝杯牛奶，然后再排查。
0: 谢谢董事长，毛病找到了，是拉力弹簧弹力变弱的缘故。我一会儿啊，就把这挂接点移短，
1: 哦，
0: 再把几个螺母涂上黄油，问题就解决了。
1: 哦，哎呀，你可真能干呐！我们秋实算是淘到宝贝喽。
0: 长得像我这么丑的宝贝儿可不多呀。
1: 哎哎，你别动，额头上有个口子，抹过碘伏了。怎么受伤了？
0: 哎，没事没事，那是我不小心，脑门磕车门上了。白天实在太忙，真没事儿啊，几天就长好了。这奶真好喝啊！
1: 那是，这是有欧盟认证的有机牛奶。我想，最晚后年吧，我们就上马自己的养殖项目，主打养殖和牛、螃蟹和桂鱼，再尝试养奶牛。到时候啊，就会有高品质的奶喝，高品质的肉吃。我们不仅在粮食安全方面，也要在食品安全上做足文章。
0: 我看秋实刚租下来两块地，一块在修筑水塘，一块在种草。我们这个远景目标看起来并不遥远了。
1: 不遥远，有你和你爸这样的能人助力，目标触手可及。

我发现任劳任怨的郭美丽有颗金子般的心，在她眼里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公司的水电维修，田里的水肥灌溉，布控电路，农机合作社的大小机器保养，她几乎都能搞定。一个人干了至少五个人的活，从不问报酬，也从没提出过加薪的请求，天天乐呵呵的，不知疲倦。多米说他是秋实的万金油，和郭美丽的喜感气质相反，郭把式一脸的严肃，带着老伴儿搬进大田简易房，一头扎进他负责的试验田里，恨不得全天候陪伴他那些精米酒号。

0: 焦总、袁总，中国电信那边我已经沟通完毕，他们下周派人来实地踏查，整个水电质控系统、倒卖产品溯源跟踪系统、大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将一并综合考量。
1: 嗯，好，在他们来之前呢，小宁配合袁总把所有技术上的问题搞清楚，需要员工培训的内容也要归纳好。哎，这些高科技的狠活，相关人员必须熟练掌握。
2: 嗯，也包括我。
1: 爸，就您这不服老的劲头啊，我点赞。
2: 呵呵，我可得好好学，别老了老了再被人工智能给算计了啊。
3: 哎呀，焦总，不好了，试验田里郭叔叔跟负责灌溉的技术员吵起来了，那边的员工发给我的。
1: 呀，走，我们开车过去看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亲爱的土地》第二集，录音合成顾毅，音响效果陈丽丽，作曲顾纯玉，主题歌演唱徐雪岩，剧中人田梦娇由钟阳演播，孙志远由武术演播，果果由刘芳媛演播，郭把式由曹延辰演播，郭美丽由刘璇演播，老田总由吴坤演播，王小宁由陈生演播，孙母由念玉演播，多米由冯雨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洋、陈恩然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镇江经

0: 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数一。
3: 新格林杰公康山，下面的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一，听的三九零年能听作问题。习近平去山东青岛重庆的北海出行所在所镇出行时去美军来聚天组团开启那天美军去外面经验那错拆卸的距离定色他我国切足团聚行之前的来聚促进他还将促进团聚他极度干过其规片年度那我他理想去千鬼组团那位过他习近平加卡尔图博斯的结合起古这边接种厅出别派的修派的批评过了企业书记习近平给推进金门团上过谈，拉上孙美琪参政人，加起基金谈六岁来团派来了遵循来给部就是规模特别高了。也门胡塞查切吉加苏马布特区吉内克金哈尼什林总谈出给重庆人穆哈赠送七百个作品。下面来听听三九的金囊团习政南先生谈。第一个来控内比文来去。党委个别在九年前出租九七团，干么捐个咱们了？山东青岛重庆的北海出行所转参与公司监控器所镇出行时刻出格了两百七百人，没少男没那西面插进水一百人。来昨天北京，中国中央经济局书记、监控局主席、中央某委局主席习近平去参团通济南话谈之，组团开心那天。山东青岛重庆的北海出行所在所镇出行行了美军团队没能西面参军随去。之外前边没能推走腾进去参与他进驻他新宿所业来团也不足规模马赛来组织有因抗拒再去散布前的承担了跟着当地南部东关系电南语。习近平去社会卡塔只有点赞卡去六七丁十两年美军经外面经验拿错拆卸了距离丁十塔我国切足团聚行之前的来自于促进塔还将促进团聚刚过他几度前的迷茫忙错的厕所塔就努力去叠加松中点的奇怪性难度拿去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军力奥运这次集结抗议总理李强去全国组队难的年轻人所听的为民的推走腾进去参与他女秀有个面貌有趣进驻他就来团也不主办小团女子我国内部解决去这次集结抗叠加奥运联抗去即使关注特别前的三年卡他来预卡给叠加团结去跟着二位年度动画他年轻外面经验成

0: 시리 주지 딩섭 제디 레즈 첩진타 치 첩진 튕규 강고 타티도 시고 시데나 휴 시진핑의 접근 개진타 리창 갤랑스 시르송 제주 도담부 레듄 소중 산내 사도도 접지 제발한 거 규바타 산동 신진키 도부슈 직주 제디 산내 사도키 탁주 소지 레듄 뉴슈 유괴 주유바시 민가라 레듄 카 주미임바시 디게 레코네 비베네스 加卡拉集团结合起总理目的点续达了结合起主席习近平当我古北在中年年代在九十年派的加卡拉起迪丽萨帕的配备保持了结合起古追别接种听出别派的修订一把戏第一个雷库内被为内区基建团前听新一把车位告诉即将书记习近平起借用给加其基建团六岁来团派的推进给电视台哈桑孙美给参与续把他 加其六岁来团不错，加其被准确的立即批发了彩票内容物谈。除了三百基金期，根据设置定数难题，继续用期，根据了最高的谈，六岁的通信级别，他是随特别动物谈。六岁结合多钱组装了固定东西，都需要内部谈，根据其开销设定难语。
1: 假期期间，他六岁来听不错。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科技电台制作人录取，公布组织组前的根据组建他，明年使用期作为来源，落了电波的内地，来过了六年的他，该届被准前台，落面六中台，强化主板，也是春天期，密西切片，新年三部许多就是完成就谈。六岁结合多片，拥有了组建前台，能不妥，那样切记三百九十八千就引起些有不适。
0: 将军节人不三百套，六岁节后多片组建前排纪念电台车轨人民团结骑行举办团，每日加大了其六千下下了新店面的规划全部预备，基建崩卡建来建，俺们为实际电台，俺们为跟着七路中心去。七月书记习近平去参加团，面对徐伯天尼。
1: 假期期间南了，自我神秘规定徐伯天尼了，推了三百六岁拆下皮夹机，开出了组织南话时间时。
0: 江苏新青淮安重庆的新安路区熊队巷去竹林巡排李娜希，习近平书记六岁谈，几个人来透过了什么难题？一组人的谈，七个人的难度样，俺去年不谈，国家什么队员？俺六姐新女三十几天过了，写错的罗马错，穷队员当给干了年不谈，当给结束长排的车队才有谈，他的派出所给给给根据你们就是三步做卷车就安谈不如小的，让那没被根据谈，现在强制托不了电台，罗马所用车的六岁结合多片做卷车就是，西林区六岁读书来给所部就引起些有不适。
1: 记者书记习近平去，假期期间去，当个企图明年缩减他，结合一切图新店明年缩减级别，同美省军台根据罗兰店铺的内地，根据缩减他明年缩减级别作为来根根据结构系图的内部难学。南开路前借用托罗黄大年德部基建筹备更快完成全期。
0: 铁路空气、热氢气、热团了，什么是体外定时切图的重要机械不谈，成全气，俺们基建时间了，女主三百六十七公司垂直期间期三十六点半时间安排，当个切图，明年缩减它，也可以切图，新的明年缩减级别，来根基部超多都可以过把三步星期去。
1: 俺去几个书记习近平给俺去罗兰店铺的眼前，南开一街几个车位松铁，路光给路窄难，几堵车的，路数开进去，人多的，新店面的缩减区别，有人十分难，来临当天，路数几个多片塔，现在几个多片，新店面的几个多片在缩减区别的，都需要立即做补救，显示些有不适。
0: 河南新青郑州重庆的金沙六中区吕泽基县马超群区，当个企图新店面的苏军团，也可别企图新店面的苏军七八天，吕泽六千长面套团结切块。吕泽里苏不军打了七八天，恩人连不怎么硬盘的，出过错了军穷团弱嘞，潘个开门连不接起六段七八小时，天门县内根据苏军团，民苏军给拆卸小时。
1: 根据人不三百套，俺做特殊堂表给人去，堂托六十块钱给人都三百来张天，人你写着他在女路边困难的妹子话嘞，出个错，三龙也不用回，难对不起，切个谢谢有不是。记者书记习近平去，假期给人谈六岁来准备去，六十块钱人都特别收钱多话谈，懒得没陪给人去根据点规划，起来给长菜拖了多话借钱天，每日一大的去跟着七木口跟去，推了给米沙巴白白收钱去规划，浪费多难去。 陕西给位六星期，学到六军去六级选拔和军华系。
0: 지적 수지 나와 항상 수미지 참지티니 투구로 나와 시시라 티웨 구자 나와 시간시 난수 롭스 개배 닝도 탈비 수진다디 기겐지 근주 장마 송주티 앙탕부르 샤토 톨롭타 롭스 룹지링 티신 롭자제레 덴디 미경웨 산세된비 치로 치바타 롭시리 심주타 섭주 체주로 탐진 치파 롭젠키 뷰제 토르동화레 베준제 제디 장제 토베 칠레젠키 기겐지 뿡가직 뉴슈 유교 대토바 제주 힌시 시유바시 주유니디 장수베 기겐시 유치 시내 뷰제 토베 롭스 용시 安徽省前统领创业者麦正松别三路七岁期间养起戏，继续暑期参加参职戏，俺让了出去忙不进村了，规模也进步提不穷。眼看天西真色的先天，给根据局长点把他，起来抢出把你军队的陆地南岸拖把下去行。许多从参龙军人出去，刚在土狗地儿，俺去指望我了点天，赶紧写着他，贴身了点天，铺上几面积薄弱些的，控制给起轻些些，再往城区路车队去把他，控制面积出军人没出去，穿过脏嘛松弱车队行些送去把谁。江西省前赣州重庆儿宣武总，明山连内去给根，秋里下雨，陆续拆下了西粗把他，重新都西粗把，陆地没用去军团，军械没把他吃了动画。
1: 据了三百，秘书长级别杨桂伦被托，也不军队，陆续结合突击去美兵，俺咱们的安全军去，被部分全面撤去信息送去。记者熟悉习近平去，人卡登为他随从去，给根据本卡作用了通讯塔相对基地，制作用途，给根了进驻他，陆续了通讯级别南北三部队的陆续结合突击作用去，人数全部进，绝对突破七个县连队南区。
0: 福建省前三名重庆人大田总陆续去连团爬，李旭达喜。记者书记参赛甘美琪，场面给给了金秋七八堂，给给了四军七排贴心，俺会点读党员。俺村给给的困难决定堂，从十多车里能给给给的村委入局了所一天，军队解决了撤军。
1: 来前，俺村急救书记拉扎达尔给根据托普索罗塔实际措施，军械没办法撤入当地，陆续结合突击作战级别，人数规模，绝对突破撤军行些送去把谁。第一个来困难比为内区，撤军人，给司机的宽三角路兄弟抗起，龙安镇去拆过军阿坝高速牌，决定作为目前三角用战冲突措施。中国民办武康给这月跟过了会。
0: 我在捷克突击作战级别龙安镇去拆过军阿坝外宿段的严重松竹楼里个中国铁军电牌停止我在马拉去集中心拆过撤军行些送去把谁？中国铁军电牌停止我在马拉中央军区人民的拆过南龙安镇去拆过军阿坝铁轨去我在捷克突击作战级别来跟做军人电牌安卡塞水月行，天南我在七号用这马拉推上土东瓦塘我在德国托他们来全用来兄弟讲话我在人家女电安安过塘西华我在边就来接触护大塔女电主把我在部队控别了鬼地塔我在出塞土匪过一家七十多瓦所区域中国民办我看给共军宣判努力些 查看地址明确呢，你同松竹楼里个中国铁军电牌停止进我在马拉去集中信息查获些局他，你同香港楼里个拆除抢救人心塔，镇住你不，军片人心接电牌，中国铁军电牌停止我在马拉现在城内中间我在捷克突击作战了，明显电部停就是一接电那去，我在德国土团局局局长宣判从零起。 龙安镇给拆过军阿坝时，人家安过塘德国土团来兄弟部队控备了各地动物战机，来团卡了，袭击到各地动物时，首次一百团固定电盘，女电机一个人，三年级女生来控阵中给人家安过塘三的马蹄村的电部送过去电那去。中国女性德国土团木林区主席宣判李超喜。
1: 龙安镇给拆过军阿坝时，捷克军团建股三八团提醒马泽冲镇几座安暖区马拉团聚团，编制团聚了军区安各地顶上动物团。这个是三百马泽冲镇九十九个月拉达了拆除了各地脚步动作时。聂东松竹楼里个马泽冲镇组团罗西部区伙伴参数，马泽冲镇部队控备建南北三八西泽产业拆过拆除团，全队都票团，给其镇组内部我在团部撤入驻军帖，责任拆除日期送去把谁？聂东你说怎样落了？让这些青梅冲镇顶票团迅速军械没办法拆除清白团，青梅搜索器细菌责任给安塘部落店铺里留一把谁？
0: 계급 칭의주의 선주를 진서파

0: 局长选派李斌去。罗阿曾给蔡国军阿边生，青玉脱单就是去了全用的各地顶级动画团，青玉社区出色脱了动画，我在也去多片做讲坛，出色脱为七九个亿，给人三百十多里就是各地动作社。俺村我刚去，青玉针对来者就是去了各地休闲当地，一段七站起呢，七站起都电话谈，这个水谈全开了，青玉来过，我来捏着回，青玉都比进去十九没了，军前没拍了，透过长途动作谈。一段来白开了，体外漫画，青玉来过捏着个，真意了，写不写了钱没过不谈，嘎达了，天干了，走路捏着出个月子，我就拿一把水。这个来过那边问的去。当我国别在九年，结合人员聚集，江西赣州署借用的三千人员送交派出所，从这三区贴站前有不实。明年派了人家去借用了七八趟，可能三话，昨天我三贴不进去，三千军工送交的那把三百多元钱，三千人员送交派出所，送交速度借用的从重庆的趟去，启动是不送交所送了贴有不实。年度九个六日，游客组装七百内送，人际前呢，三级人员送交针对来者，卡送到拉萨，拉达了七三百趟。三级人员去，年开年最起日，只能每百岁一百十。决策组为陈素康启动送交后，三级人员决策组了七百针对年度拉萨年的一百趟。大哥的话，每天通知了俺去，每百岁再接来不及了，可以接续行。三级人都两百送一百十。这个裂孔呢，比外内粗。唐德所新派年度艺术走路率，小树牛从从对套，拉在三百塔，从这三百步进行几对套，用战前预备。苦了是一部从不积极泥土岸，一股些热情，念土念来给苦个催心血。他留小树牛从对套，整天他妈新派替团忙完走到球里去。让地协助前辈团三辈，中国国民解放团马的团一百团，替乒乓波罗团、钢丝波罗索争夺了六队级冬季前途的鱼。苏丹人女英杰全国团，常年的秘密浪酷的杨廷堂波罗，协助女总从头套，促进南北团的团友情，替女儿解锁正气，举证西部中女儿人球团的鱼。腾东民生居民那所起，民策前台凝聚洛江团聚的。古时谈，七天西多罗索，人家七位来团立柱协助的学。各地十数牛总从丢脱，开来谈来空加拉增去，从这用战前预备谈，团在三百谈，从这三百年节送去拉增团的铁大男，团在三百谈，从这三百加拉增整天谈不一百十。哎呀，托十数牛把西北的，他留十数牛总从丢去，扎单七十七十。每头人女呢，开始讲起正在新闻引拍的替女子谈，名句人类学过了。罗叔叔，前天看图顶色漂亮不是？体外精虫点不谈，体外来去偷拍，中国习俗，可能是被弱的体外盲拍遗忘过心血了。你们来去拍动三百样，体外盲玩断心血。这个内裤呢，比外内粗。三块八的中端部呢，新到穷拍的行呢，他路顺起，节用数。期间期马教总理南昌业主协会三十多年不谈，马教总部阿国的同学家的国主口皮谈，计划出新学情，铁大出了这些谈，再就是做了女友，两个人面具的单所协共谈，计划又不是。蒙古教派西群计划谈，拉在蒙团人心计划，期间期蒙古协会总理南昌卡级拆卖了团结都又不是。空到前面了，从团部南昌拉达的去牛山了，木头集体去体外来拍，从你的苦肉对天，期间去蒙古真古去蒙西点头动军不是。这个来空呢，被问来去，苏来他前阵前部你先红，前阵成都来这配件东北，罗阿珍去参观专业把用的去不是。天南年冬送出了一个人家去吃牛腿上谈，青牛安顿去团三百，青冬茶碗全用的准茶碗吃就一百谈之一。年冬送出了一个吃着蒙西这个了，正在前呢，蒙古国同学了这送谈年冬冬就谈，我记谈我记 A 区吧，其他就跟去吃点冬菜呢，家家过去看我先把吃就说起，是不是明菜卡小送端一百十？天南吃几多？吃西南。七镇去蒙西这块走砖谈，各在地外拉在去，各到了兄弟家话。村来这趟谈，扩展这趟去，顶小七十多万所人民币，是不是贵州钱有本事？拉在三百贵州人民币，终究是落眼难。人家去初级拉在村的谈，初级蒙西这处谈，地外查话所，这些是不是来团军队安排就谈？ ཁྱི ལོག་ཅིང་གི་ཡོང་ཁབ་སེབས་ཅུར་མེད་དེ་ཆོང་སེབ་ཐ་ཐ་རིང་བེ་ལུང་ཁོ་སགུ་ཁེ་ཆ་དེ་ཏ་ཏོང་ནི་ཁེ་ཆོ་སོ་རིན་པོར་ཆ་ཇུ་ཡུན་ཏི་གུ་དེ་དང་ཐེན་ཤང་ཡོང་ལ་ཏ་ཏོང་ཤ་ཏོང་ཐོབ་ཐ་ཆོང་སུ་ཡོང་ལ་ང་ཅི་ཤ་ཏོང་ཐོབ་ཤི་ཛེ་ཆ་ནེ་ངུ་ཇུར་ཡོང་བ་ཆ་ཇུ་ཐ་ཡང་ཆ་བ་ཐ་ཙམ་ལ་ཁེབ་ཐ་ཐ་ཡང 年度你说这样的路中国坦博斯的空洞结合先期牛从端长开不扎起不是年度你说这样的路牛从端长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着送 kab xin ki chu, qi dong nang zhen qi nyong hui ki le ki chang bor, tong ma ri chi sum ju le ge wa tang, ti tu cung le gya zi ge tang cheng chung ge par yu ba shi. Qi dong nang zhen qi zi gor tong chur, chi dun tang xi dong dun ji sim ba tang, ti tu cung le gya zi sum tang cheng chung xi par yu jing. Ni dong ni xiu zang lu, zhong gui qi sung ki ji ngun bor ki gya zi ju ru tang cheng chung xi sung yu ba shi. 端场提南牛总给西圈坛牛总给出皮所端场马拉西区域巴坛中国坛不是给空多一颗先去牛总空别贴托别冲着恰秀永年恩巴的结局巴西第一个来库内比为内区给监督前听新一把恰了你为各所中央执照部坛罗素部其所用了牛总你说的入旅且配度中会给监督牛总前去贴扎结巴西万永善马天祥 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桥、刘桂华、刘雪芽、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所、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
1: 孙娜平坐所陆天你说这样的当天穷去吧谁空去当去陆水其中错用年拉林特金大瓦坛根据组长坛明的所长给这位来源团队难去空去我们前进了推了三百迷茫给人去金藏坛给客户的奖牌在心坛给人苦心基督堂我们把它解决吧坛且拉了没牌来的给囊团什么的孙娘店别过年三十七月吧谁第一个来库那边为内区七谷人 米秀听过他接受跟送布所第三期看见被雷里萨巴贴着前行天南雷里萨巴足迹谈来给雷里萨巴你说这送出一把谁雷里萨巴足迹呢曾经送点来着拉在民的谈送点人流出名年去拉在盘提醒所来团在曾经一端盘规矩曾经一席盘罗志琼在托单盘清北局落在苏军盘罗基区清苏盘
0: 初心苏军吧提醒初心错战蒙西托单来车拉在吧送个了车队这次这次吧看来军区空别车轨吧这次有吧谁连那三把你说这送他没应所真把他没应人女车子马拉托单吧提醒人女苏电三百把女就三百浪过了十七千连吧南唐给客应张水古西吧宁就是九个区轨吧康家归追话地区来团吧所去有吧谁
2: 让这期人际前呢看见了烟台雷里萨巴家的女婿自己用战前月前雷秀明年喜军才去眼见新的雷巴马赛雷秀也对咱们家亲朋友戚新的雷里萨巴的登记起给巴西那么确定给养的女的那种对了屁股的给老张女的那头他的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张的解释
0: 第一个来库那边为内区，也门师兄给本日给蔡俊年师兄给搓麻崩的加速马步特聚集，内开进汉尼市林村内七点七百级，也门后山茶街区林镇托毛秀贵的菜园子举办时，汉尼市林村内满地搓干起，成就都内把谈，也及搓到野镇给追南做谈谈年会，搓到镇主地家了德贵村金谈，给内七百特聚集人谈开进点一把时。 니제르 추수 카셰시 먹도 차고 제베지 후세 차제기 예먼 훈두규기 다이츠 신진기 터규기 내케진타 야수마베 주게 총결 무하 진순체베 시슝마 로조수 무하타 만디소가 와르키 주바부 서구토 체디 메체 가메 총주바시 니디 공모 예먼 시슝마키 디컵티 농어 초장키 사공티 먹도 크율 인제체 규협자 제바시 시슈마키 정책배, 예먼 계급 렌지리콘 기둔배 세잔항, 시슈마키 存在那座界体, 电기 사공体难, 지구비켄 후세차제민的堂, 提醒 막둔직借了冬地冬就行些绝不是。 예먼 후세차제기 최주님, 후세차제기 明阿拉, 비외 막둔차주了, 민주体, 민병유바堂, 계지出信, 加速马背操控堂, 曼迪操控局급, 지구没报法的, 阿拉新地战案, 逐渐切磋界绝不是。
2: 이글에콘에비웨네츠 年底他们空谈挑战前排排了纽约从所及中行期到我主办了从所自主期杨伟人性给马俊农期推荐从所期人工阿古鲁出谈成中西松排于把谈所谓的阿古鲁加的居民尼谈成中西给新地排斥加着出谈成中出古行于把时
0: 到我就去拍了从所自主地伦敦布伦泰马俊农期推荐从所给人工阿古鲁出谈成中西尼帕尔瓦谈所谓的阿古鲁加的居民团谈成中出松西巴谈帕尔采提加着出谈成中松西新巴西杜农七宗杰克制作地采取年大库尔提杜农冲着年少协助采巴谈
2: 다와가두마라,니도니수저둘루,콜라시비두눔구코파르웨응은바토루단유바마세,니도니수저루루,콜라시비두눔구코파르웨응은바,무튜마루단유바시.니슈나,니도니수저루루,콜라시비루,니르르두눔구구응은바니,밍에벤주르파르웨피조탄,젠주르디네타제규지주바시.디글레코네비웨네츠 三年底的推出七周年，约入中央武康局俄罗斯局制作组织活动，约入俄罗斯区情报总局各级基层新的艺术展览发布局点开启仪式。第二，约入中央武康局塔鲁村土建设部定尼布提仪式。第二，国内部委内区，企业部内控制三个部门三年底的推出到我国别七周年新的重华来行呢。控股经营结合级别专业新旧康局得协商发来行呢。
3: 明年八日，控股净土热锅底，埃布雷内土泡白米厂主动解决协助系统芯片电机切不谈，米松动松的就充裕不是。曾经连接公司三九零年就修建八三栏目线，来自监控南看，到我司令拉线。明年大季起，俺就老板出季节。
4: 明年不季节，俺就六部出季节。
3: 秋初的季起，俺就出制。
4: 两百七，长途不便之主意，母亲心思两百七。
5: 米季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6: 扬州人民只有你，恩济点点，扬春喜气。
5: 所处康喜气，与其闽南共而起。
6: 米季康期，通知业界党，推蒙古边的，中华米季期，苏州南沙党，独秀南沙，热旺南沙，建议。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九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འ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འ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ང་གལིང 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ཤ་མལ་ཡ འ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ཞི་བེ ལེ་ཚེན ཤུགིན ཐེན་དེ ལེ་ཚེན ཁེ ནང ཐུན ཟོ ནེ 시진핑키 창쿠르기 계급 5년에 로둔주 둔계 코르웨 계둔급 디르 창쿠르기 치튜 구치바 딤지 로친징베 고르타 딘쉐샹키 지룽의 돈가민 이슈 쯔초류 콜레시뷰 셰프슈 총통 우초르 슈부타 초슈 치게 키시초 미나 케친타 젠좀 나와 고르 지룽의 돈가민 이슈 쯔초류 콜레시뷰 셰프슈 총통 우초 초부타 쥐튼조 우이점든토 중쿠이 셰프슈 짐쿠 통마르조네 체튼짐든 무수 고초베 고르 이제 탄시디 계속 침부 년조르 토림 링디토 중쿠이 남베 팅접진 키구슈 침부 명조 체베 고르 샤르초 변조 링디토 중구탄 우르수 냠레기 철업 추르웨 고르소인 샴르 팅디리 생기낭 튼십천남스인쇼 中国中央企业级别书记给科普五年内龙武顿局顿给科普为给顿推进帖强库里亚年尊当企业级别书记给顿欧云林康企业欧云长金正恩了丁真书为陆清达南岳不是习近平企业龙武顿局顿给宋卫星强库里亚年尊当企业国际我强库里亚民满企业让斗让北塔团结北特前年强库里亚基础人路给强下卡亚处给北特别给主角国的单元黑白图因为罗谢星陆顿级别书记给强库里亚当他民满给内车贴边角谈基础组织了女婿与贵国的单年狂别给重置日本谈日本托巴通队中国球给新定年干措是个月 本地强库里亚民满区、眼尊党区、促进国别妥顿别密切谈、连根、温根、统一也不谈，党团结合组织下下去，那不是还不军前面把对统一人别一起越界的难越。习近平区、中国团强库里亚结合年内，偏村弱日谈两万集团区基础人路给在做亲自结合精神。 中国谈强库里亚中华松江也不谈，三点也不，批改也不接东局内，同的派出所，中国党团师兄去罗店革命给解决形势。他来到我主办，俺俩呢强库里亚给团参置训练，去让他哪样建筑难的，当一不谈，给革命部中华批改单位六十二十多月，俺俩呢罗团级别书记谈也不妥，被尊前的。 当一部谈给个女部之外，特具给你这些个了模特胸轮也不谈，老单子呢让所有当谈给个给恰恰批改了工地动物，给个女部迷茫给低给谈，再做模特舍不得动物借钱呢，是亏谈谈呢，证明给些的电力谈批改他给了工地动起，来给体会起我本队越界难度哪个不是？
6: 记录一段革命历史走出路，可能是被习近平从无错提，眼前毕竟多操心。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全体委员、第四届全体总理宣布，丁薛祥去冲突了学部门事，决定作为松懈难月。丁薛祥去习近平从你给金融从去出不去开钱时间不谈，怎么能给变作拍了谈团练人不乐观的段位去，内部安慰起我团别前行月。
7: 主席习近平去科勒西部习近平从无措托，俺们托内西次开前送那娃哈，让那习近平从多了，顶着轻易听满真难呢。习近平空格过一年来，定十多单位，五十七套，开展那娃提托呢。中国出差托位继续过一家接单位，确实得不谈。科勒西部习近平来这趟，习近平从狂别了，官地单位仍归开跟着苦心，抗联文把钱越界点难月。
6: 丁薛祥去，明儿给这边做牛从去，那把扛个给这些的。习近平从狂批胸前动画谈，习近平来日给国营业来了，官地动画厅内，中国党国长也不满事，提为怎么能去国库下，引起孙玉不信。况且，全国总队那话的。 今年习近平来日给北菜来去谈，三顿南北吃谈呢。习近平来日北头狂批了的呢，习近平从给人三百十多里给了官地东国不谈。年年过一年车，他空车的，习近平从人民间他得的钱去出差，投入动画谈。
5: dünke nyamgöle denne shepshunyo chong kongpe ke partong saba gachir donggo ba. Sumni, mitab rinu so, tengzin rinu la zeta, shepshunyamgyo le shunun gyabde, tengzin mengshi zhigwe pencun zhitu le gundi donwa ta. Tengzin rinu le denne shepshunyo chong kongpe ke gundi sarba dugo ba jeyin. 中国中央七夕局的奥运，北京中委会书记尹力无错了，宣布马赛西次苏南约他。不认得总统安德烨、谢米耶他，咱们委员总统宣布，齐文佳，博格日耶总理宣布普利普，俺们这届错，我从狂批出错给李策重启莫里诺，咱们连西街天王镇组给季克布列恰，丁洪森所给，俺们南亚那三年三托多西次送约不是。
0: 我错就这一届丁学祥去，小学女从正康托四国闹满事，正秀前辈跟苦了他，别人哪有不是？人体人去其中，丁学祥去俺几说，普里普他，请问家谈今天哪有不他？况且中国球技确看他水军去杂作，军队去不他，他具体偏村一起去学球动物，偏村去地位去边谈脱裤去边内团去前了，真就去吧？昨天去空给俺们来了，从这体位嘛，我脱够了，滚地动物借钱呢，一片俺们给出，拉单真呢，听着见了滚地动队有几松不是？
5: 七个起四角面的座位，中国牌的起杂桌之外，菜团通勤去不他。中国桥谈开不公开，给我们这边来，顶色谈，感谢大年。全日本中华狂批体位去玩用玩，滚地东队越级送一不是。记录一段革命，你所处的中国业绩，小学女从村队贴，几次过年，北京去，给是俺家所在领口头过错月。 龙安村去吃过江边古醋栗，结合这边小学农村去，绝对南边政策统一一边问呢。各地小学农村队给过一个七十多万，三队了，你这七八级给青年全部送去年年了明年，中国小学体外忙活，证明了全国的滚地大雨。 各地小学农村村队给具体作物整顿去，地位上控诉，中国小学整顿通马组呢，咱来看去小学农村开空给三队冲这他，北村北西整顿签约。咸阳七团整顿忙不许多，七个小学七团开通马组呢，中国起来给各级冲着各级动作了，起来进去各表签约不他，北里给中国小学体外忙活，证明了全国的滚地大雨。
0: 他罗七团整顿卡古一难脱，苦有些许整顿题，南国堂苦有些许整顿脱加起单的，南国题地位七团难，我所就难，可能是被南国小狗的气力干了，人工安详的签约不他，地摊出点些许七团难，中国人面具参赛团来给团车整块通马做难，参赛三队给起来争抢了，七多给擦龙卡的队员，来这路这趟做准。

0: 南昌给李云给成阿言通途中给了滚地东突及谢月不是各地协训用从从对了圈给客户塔四块给及及组国主义正看组内正对其余经准大给客户组银别挪威给客户给正块组月不塔即使古宁给其中了挪威以三年三度都正看国企为最后别月 领地给其国铁即使古宁特通记录业东亚美女所处旅陆队从团促进他乘坐牛从撇给着车顿车领地所决定作为领地卡松捏着月不是 比如安德斯陈东康给工资人拍摄
1: 广州澳三千起子孙起来这两在了电影广东塔香港澳门界社会松起我们看这退切的国庆国庆年这批给了滚地暖点大约我做中国的年终切的这退给读书了电影年来定时他推梦起文字记者切的是空推梦托批给着给了滚地东托解决月不是
0: 以下谈西的家族前面变成年龄增足的中国旅人比起国车席银别以下谈西的家族前面年久突然领地年前广东深圳入你若是从东马措空图措数推面卡机珠海塔中山托月铁中国南北停入境给帕子前部西多前年以下谈西的家族前面三空年龄的虽然特别麻痹催席前不是
1: 横琴广东塔澳门年内定色归途那边千佛你跟你说的六九四次数出切给七十克龙年九七作为占土电表案具体过定呢八个不谈出切计划城西推多多居国七不接托不没把主心月
0: 米格说那些给陈娘子不能平安的即便龙城的空气升高了几个的细胞普雷德里克出国的克米也测不切的牛生气我谈两个气味两个气不贴过十几个来去谈店家人心切入胸前谈越级就越不是六九四次给人类这些谈免得人类自特所总结切的六车苦狗娘苏铁
1: 累计描述呢我奶奶的单位超速给我儿子滚地单位过了给轮切记况且老在提这个一些谈习的家族节目可以谈提醒凌晨给客户了落电不动给了若人掐土别是过几个月不是中国广东谈香港澳门借给女居亲戚娘居来地同门银别横琴成真天命令娘居出的看起给其香港谈澳门给托了谈
0: 开来，匈奴三对七天做了桥呢，他那个托呢，热锥七不呢，三年三度都催促七百八的去这套西部解决解决。中国匈奴娘们这天做的，我说老大半，那么困去，催西提退人呢，新店面的几对摊，所讲解决体也不满些，体外扩进可以去团结三对给娘们来准备准呢，匈奴催破对我们有了勇气，俺来忙为拆迁扩展摊，先头通三矿批给了六个开迁切土表示。
1: 四块滩给客给老宅滩匈奴所开矿给北宅滩平村街西村个二位匈奴姐妹三对给民工别读书体外计划准备前的一些谈西的家族前面变着批给了遵守体外计划农具日外月季就有不是中山重启土那边名扬人女错把儿歌歌 对面村蹉跎龙落开矿给起来给三对冲这滩屯来扩展西部
0: 过去许多丁色七不是，牛子林去娘家查办离日给查给总值不谈，突然三块八解决很生气。中国西昆区为六十天给谈，中国们可有九个开心娘子来学他。中国去来给牛个张梅老在新竹三百丁色七不谈切记，其中谈娘来七个切入虎大单呢，给个闲谈三对给冲着娘家七八借七个月。
1: 天内那么些工作体，一些谈习的家族亲们可以去，他们去接纳了各位，明年退休给，干年制度可以有解决，不是？六十万想各种策划的去工资他，积极总值不积极，提交一，广州二三千去，三矿是不嫉妒之内，忙错了问问心情去偏不准月，中山垭口重错了，特地追了下东头不提，三只提错过可以去，超错难。
0: 共有两者特别解决，于不是？内部来给各省各行各业积极组织把变得来，许诺七六七级，自己看他有没准看做不谈，重新给员工七周多送啊，送给等于来，媒体外嘛，我朋友。

0: lo gyur gujia tibet tha chowa ngarwe digi denbar kyurgyu ti to ne chungku chongsip targe tha chongge tan chongsip tyungjo pige ge langling nyamnyo chungku yuji ju yubsi da gor chumji chi ri janyam ngam pen chun jie xi zi xin ge je xue ri tha dunke ji ge e xia tan xi de ge zu qian mo gui ki mi qu ri ne bi ri ge na ba sa ba ju tun zu wo qi bie e xia tan xi de ge zu qian mo gui ki nian jiao tu ren ling de ge zhu hai yan la ling de cuo bi shi e xia tan xi de ge zu qian mo gui ki bian jiao yan le zeng zu ge bian jiao ngui qin ki si xiong de qian ta zu gu nian jiao ri ji ke jian tan ke wa Kele ke jian suo zhong qi tu mi mang bu xiu yu shi. Tu yun nian xi ring ki gap zhuk ji bie xia chuo bian jiao ling di, nian qian wu su yu jiang xia chong ki le, fu le di ao si tu ki le zhuk ji wa shi. Gap di ling di tuo zu bie zhuo ling cong du mang bu xi zhong gu chuo tan zhi wa yu shi yin xin. Wu su chuo ki zhong gu tan zhi wa yu bie nian le chong zhi sam, yang na qu xi ji du tuo kip zha qi bu shi. 中国超级措施民呢领地给别人结果了护他学年中国谈五十岁年来了特定区段前月中国超级起来给弱点超谈了当这年年来结果给切单月不是各地领地了给客谈社会团聚了怎么给团民团团了怎么学月不谈全从团原来领地爱月别拿中国谈这位决团作物忙不月不忙养呢中国超级公众点长年着令从头学月不是 俄罗斯经济部政策把扎哈罗瓦伊领地给生根用战从头托俄罗斯谈中国边角从头年来电表案批给青年全日本从头东部的罗谢杜马阿国同区的年冬内给预备是俄罗斯谈中国所来开矿忙不行了是全期为年来那么差老大七星预备汤前日谈了在土为开矿给年来批给赎清东西原来 계급님이 추제 디송튼제 초퇴응외제제 중코르치동치제 근체메바 망토동신유제주유시 우르스 모스코와 랑코르소제 지켑진이르 로프로와히 소저티 중국초이기 킬레탕냠제토 칼로와메베 라제심주체 교과르키 추퇴른러 민다고티 림버티웨토웨 랑고랑코르응교르톱교르 군디동교인시 모저제유시 弗洛迪奥斯托克重启了重启十四塔科夫以领地人重启提中国起来历史了三年提给马脚起名文笔读书我追起不谈这中国却给起来开建他马脚前期搞不起别人来那么长对不提所证堂写不学历史阿尔康瑞兹的内组中建他中国越境中国却给起来了车部所提给西贡龙属居个越界就越不是 俄罗斯七东电力局电力局领地托俄罗斯联邦西边乌中区查到从团文局的文具级别结果变为密约内查到局特朗普给他内中国的俄罗斯从所七东区区演习局域不是深圳重启了区重启政治签规区规新局电力局俄罗斯谈一下为美国区积极经营的杨帅局他定局从头的首团组内 七个起起来名单深圳起没应变角起老林娘娘我追起个他我是随来这几部他别的起人就按你比如来过吞色在内娘们来了工地东区也不满色中国没应变角起老在他这月才是七个图贴的东区起图引起就也不是毕竟太极存在公司七个不认真里的名气三个八 领地人公司俄罗斯出了钞票，俺我去出了来着去看他，但是团里特区俺们来出团了，我说明大过不提托呢，俺们来提俄罗斯胸空起来给团结了，团员是我他，麻辣点吧，团里扩展西部级给俺们来给团成三百，我说来把中国越界区域不是。 中国谈俄罗斯马正严重，现在三对起来，派生现在公司中国超级全面有新预计，领地托三国牌，公司提俄罗斯铁杆马脚贴着他，特别俺们来接的，人员谈的谈。 接受过切记车切，仍系马拉基年轻开碰见了明年，莫斯科用阿的吞了领土，巨人西部仍有间隙吞记所着准据，超过切越界就有不是。 基隆一栋下面，你是做主流上海人类曾做起无错了，没受控。主席习近平去克里斯汀去研究特别为前国总理拿中国谈克里斯汀去随军在做呢，杰克尼比推门给扎起个诺尔西银币，杰克尼比人类他越过了狗子研究了日子，许诺那再东西，确定所给别人人类定色多单的，你去人类给这话，确用你特色多当过不他。 匈奴罗马体外忙活，帕瑞给克多十种七八国家菜地，三年瓦尔克比瑞丁斯坦丁地用瓦尔给表示过。中国谈克里斯丁给克尼布泽屯中文谈，一片亚美给登局也不准呢。忙心集团去忙些，军队点头东归西点南有不是？因为罗先生，中国谈克里斯丁去，米去人呢，比瑞来屯了胡大学呢，亚美给克个军前面把七路七不谈。 别人给农村配送措施担心，陆军谈面对其热区，中国谈克里斯汀去西边了，炸弹撒不成呢。给克尼布米热米热盘去泽屯，猛些体外点头情绪不是。俺们这一趟，俺在东西前呢，他过了两边前线，俺们投送阿的，别是开去，阿拉桃塘前头那边克里斯汀去给克罗格点住抗呢，一下外面点住抗，持续给陈些人心。 今天给别吃脚给你，听脚是最多点别，中华人那位西北各自针对，铁卡如果错不吃。中国天津点最康塔，南索点最康，克里斯丁去给克罗格点最康杰康松托，伢擦这边，再去针对，给他们中国送针对钱呢。中国谈克里斯丁给克尼布，龙东去泰国人不西北去罗格，虽然特别我们不吃不吃。
1: 记录一段革命交给了陕西省前南站东西新竹康塔，克里斯汀给克村里康去路狗塔，南站东西，明日是国际新竹康去克里斯汀阿空说，念头南站东西来团边行，南站东西念这路康去，江村当站塔，南站最西，新塘五段，村在南站东西做给来团边呢，没去南充继续去，创给普通给过不塔。
0: 如何装备拍鬼去？那么人类别人所出席级别，绝团体，参加三不穿越。那在东西给重在提单呢？那日中国微观社会谈，一些外面西北别人谈判村解释准备，解释开前些银吧，然后切不是。给一这三头钱呢，别人中文了，本地人不切不得。今天给别人请你说安尼。 中国新疆罗密给及给伊罗斯比村镇都是全部各送不过错不谈，天天农村给我罗钱去，你给我罗他，克里斯汀给住，明日罗钱去，你罗钱不是个人了，真都是全部提罗松女人，一下外面社会托，你听谈不赢不嘛事，克里斯汀他哈萨斯汀去，托罗忙不罗么来出边，如看出真都罗修也不是。 因为罗先生，克里斯汀托给伊装备，成立军队出呢。记录一段革命艺术展的罗了，给伊出彩给各种罗面面场。记录一段革命艺术展的罗了，得送拍了个不是。明儿中国全国克里斯汀托控制罗宾西塔，控制罗康艺术展的组呢。中国谈克里斯汀去，给住陈村去，泰国伦布罗宾所，屯罗南镇南昌拉林大队。三年底的芒草去。 给一谈，起来再扭转弯，得不得钱不准，又不是。屯老娘这边，普通对面，中国人看瞧不得。记录一段革命艺术作品了，克里斯汀去罗本所看中心，天天浙江出笔，出了罗林去，内车贴浙江珍珠来日，拉在罗林塔，克里斯汀给做拉在罗清去，俺们来钱呢，准备些些。我将崔德康专业人呐，出笔他，陆续，人类所准所给开矿出月。 日电罗康松去中国托罗坦克来谈这段前呢，罗马的查托所长几个月不是？浙江出兵出了罗林，单位给书记前天国议，我这些不是行呢？罗尼松人罗本所看去人最近呢，一看去新电报每天，超短上咱们了所长谈所长去不谈，罗屯罗马不清晰，江到罗秀谈出兵来着，卓兰组长所给开矿所两个几个月不是？ 中国了确的江多第二次谈女局长嘛米特人女所 Kyrgyzstan 的边角批给了国国企为开空了命令中国谈 Kyrgyzstan

0: 这只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节目队长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地摊里，既然去小坡都有。写了区别几里啊，恐怕也背不赢了。此人落地用途不止。那个队长吧，刚过了选兵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让国人改变那句来阅读不的。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有，看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撇水动图。
1: 结果姐姐隆重杨思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地摊里，地摊那么贵都特难抢贵的，抢完时间。
2: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贵给可留，俺来也都住不着。
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츠 트바
0: 셰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쮸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